0: 还活着的话，听到现在还有什么什么臭豆腐的，什么
1: 小龙虾
0: 那种奇奇怪怪，他肯定不会接受。哎，我太公他是他们那一辈的老人，可能更喜欢吃甜食，他就特别爱吃甜食，
2: 爱吃什么呢？豆沙的。
0: 他就是喜欢吃甜的东西，对，他做的一些甜的东西真的甜到齁。
2: 我们有一位大哥也很喜欢吃甜的。
0: 我说他们，因为他们那个小时候可能就是缺糖，
2: 他说他都能用糖拌饭吃，
0: 真的很难想象。
2: 关键是他的牙还很好，
0: 是，所以这个可能平时保护，虽然吃，但是正因为吃甜食吃的多，更加的注重牙齿的保护。
2: 岁月静好说冰皮榴莲的好吃，
0: 我没有吃过榴莲的，我刚刚就准备说，我说我想尝一下这个
2: 榴
0: 莲的。我之前不是看新闻吗？说有一些啊，看上去给你吃的是榴莲，它其实是那种烂香蕉。之前不有新闻这样说吗？那极少数啊，我在想应该是极少数，因为毕竟这个榴莲的价格在那儿，它有些卖得很贵的。
2: 我跟你讲，我感觉冰皮榴莲的哈，就跟榴莲雪媚娘差不多。
0: 但是对，主要是我不喜欢吃雪媚娘，我不喜欢吃雪媚娘外面那个皮儿。
2: 它那个冰皮的也是那样的皮儿，
0: 但是我喜欢吃里头的馅儿。所以就让我觉得很
2: 犹豫。那就直接买一个榴莲吃就好了呀。
0: 那不一样嘛，那就感觉不同嘛。
2: 你把那个捣碎。变成那个馅儿，你
0: 不就？哎，说到榴莲哈，最近看新闻说咱们国产的上市了，
2: 对，西双版纳那边种植的。
0: 最近在上个星期，我在街上有一些这个水果店哈，看他们在门口不停的吆喝，卖这个榴莲，然后价格还挺便宜的，他包好了之后，有几块肉的那种，大概便宜的可以到80几块钱，大概有那么4-5块肉的，应该还算是便宜的哈，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存起来，因为我发现你可以放冷冻里头，
2: 对呀、
0: 你随时想吃拿出来，你可以放在那个空气炸锅里
2: 烤一下，
0: 烤榴莲、你想想看，你在自助店里面
2: 烤榴莲
0: 很贵的，
2: 是的，糖分更高，热量更高，
0: 但是会更香甜，
2: 但是烤完之后真的很香，就是烤完之后它没有那种有点臭的那种味道了，它整个就变成香甜的味道。
0: 像我们家的小朋友，因为才2岁多嘛，就很小。之前给他吃榴莲的时候，他不吃，咬了一口，他觉得很难吃。但是烤榴莲，他就觉得很好吃。
2: 是啊，就是没有
0: 那个味儿了。
2: 对，没有那种味。臭臭的尾气了。
0: 然后说到这个月饼啊，这几年还有一个非常大势的，就受到很多年轻朋友喜欢的，就是流心、什么什么这个流心，什么什么
2: 啊，对，
0: 那个流心， 对吧？
2: 就是最先推出的应该是美心的那款啊，奶黄流心月饼。
0: 美心的，月饼在月饼界里头算是比较贵的了，
2: 贵，挺贵的。
0: 但听说很好吃哈，咱们超市里头也有啊，
2: 是吗？我已经好些天没去超市了，
0: 我就想说，就是流心我们觉得很好吃，但是父母未必。像我爸妈去年给他们品尝了一下流心的，他们说这什么呀？这个里头怎么这样子的？不好吃。
2: 你爸会不会说这是不是没烤熟？
0: 没有，他们知道是，但是他们不喜欢这种。
2: 还是你像长辈嘛，你像我们家长辈还是喜欢吃豆沙的这种，就是传统的这种馅料，
0: 对，
2: 多一些。
0: 要跟长辈们说，大胆的创新吧，口味也要创新一下。
2: 比如说咱包一个韭菜粉丝馅儿的这个月饼，在家可以做一下。我之前还有在网上看过很多一些奇怪的月饼的馅料，你知道吗？就看完之后，我觉得这跟饺子馅儿差不多，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到的。
0: 是，但是不管里头的馅儿，尤其是咸口的、辣口的，希望皮儿不要做得太甜了。
2: 是是是，
0: 皮可以没有味道，但是你不要让它变甜，这样的话很奇怪。
2: 我是觉得现在无论是私房的哈，还是那种量产的这个月饼，一些商家哈，咱们都可以做一些低糖低油一点的，就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饮食习惯跟健康生活的这种哈。
0: 对。
2: 无论你是什么馅料什么皮，都要做一些就是比较健康的，类似于这种哈，可能会更受大家的喜欢。
0: 没错。
2: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
0: 的
2: 一
0: 首歌。
2: 哎呀，都没有人点播呢。
0: 第二首歌没有人点吗？
2: 是呀，你看没有。那我放一首这个，我放一首许嵩的歌。
0: 早上还在说呢，说今天适合放许嵩的歌。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结婚了呀。
2: 是，这两天我一直在刷到这个消息嘛。本来他的妻子我是真的不认识的，
0: 我都很惊讶，因为小球一般对于这种就是明星之类的哈，完全不了解，完全不认识。
2: 这是我的青春呀。
0: 我以为你的青春都是陈道明啊、陈宝国呀。
2: 没有，这是我的青春啊，这是初中高中都会听歌的。好的，一起来听这一首我觉得今天早上很合适的许嵩的《多余的解释》，我们一起 恭喜他找到了他的妹妹，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1，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是的，那大家有一些想听的歌还是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的。接下来的歌那么大家来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到了8:10了，我们很多朋友该到工作岗位上的也已经到工作岗位上了，所以如果大家现在点歌的话就是可以马上播放的。
1: 好的，接下来说的一条新闻呢，对于家里有小宝宝的家长啊，哎，格外重要哈。最近呢看到一条新闻啊，真的让我觉得很难受，很心疼。这个事情呢发生在福建的漳州哈，漳州有一家医院的烧伤整形科收治了一例2岁多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怎么回事，怎么受伤的呢？她是洗澡的时候呀站在这个独立洗澡神器上啊，其实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问题就是父母过于相信独立洗澡神器可以好好的照顾他的小孩，然后呢父母就离开了浴室，等于说一个2岁多的小女孩一个人在浴室洗澡。2岁多她也能跑能蹦了。
0: 我不知道这个独立洗澡神器是一个什么东西哈，
1: 可以站在那里。
0: 但是我想哈，如果比如说是我买了一个独立洗澡神器，那我把那个洗澡神器放在那儿的时候，我不会说，因为小孩子才2岁多嘛，
1: 是，
0: 那就算他能够独立洗澡了，对吧，这个操作上是可行的，那你肯定要在旁边看着呀，毕竟才2岁多，
1: 对，
0: 你不能一个人把他留在那儿，让他一个人独立的洗澡。
1: 独立洗澡神器哈，他小孩嘛，他2岁多，其实他又会走，对吧，他又会动，他又充满了好奇心。然后呢果然啊，好奇心害死猫，他就因为好奇去碰那个水龙头，不小心把水温给调高了，调到70度。
0: 我天哪。
1: 对啊，70度啊，然后就淋到他了，而且不是说那么一瞬间，是持续的淋了他，就烫了大约2分钟，很长的时间，对吧，你说这个时候他爸妈在哪儿啊，造成全身多部位的大面积重度烫伤，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小女孩的创面损伤严重，躯干四肢臀部多部位烫伤，然后因为剧烈的创伤还有大量的体液渗出，入院就出现了休克的状态，病情非常的危重。然后医护团队就紧急的启动了这样一个紧急救治流程啊，全力的开展抢救工作，还好就是目前这个小女孩已经脱离了危险，病情基本稳定。所以你听到这条新闻其实主要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吗？是那个独立洗澡神器吗？
0: 那肯定不是啊，就是不能把小孩哪怕有这种独立洗澡神器的辅助，你也不能把孩子就留在浴室让他自己去洗澡。但是我不太清楚的是，为什么他家的水温会调高到70度？这个他们家是那个，
1: 就是那种，就是那个龙头它扭或者是往左往右它就会调高。
0: 对，你听我讲啊，我们家里是天然气的那个热水器，
1: 对，在那边设定
0: 那个最高温度大概45度，45度左右。然后比如说像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设置40度。
1: 对
0: 啊，就是它就是最高温度就是40度啊。你哪怕说你到最热的那边，它也是40度。
1: 就是，
0: 所以我觉得他家的这个热水器是不是跟我们
1: 你说的是他那个？你说的是我们一般人，我们现在用天然气热水器的话，会把它装，很多人是把它装在厨房嘛？
0: 对对对，
1: 对吧？装在厨房会给它设置一个时间，基本上我们会也就是40多度。可能在冬天有时候洗什么东西，临时给它调到50几，然后完了之后又给它调到40度。一般在夏天很热的时候也就40度洗，
0: 对对对，
1: 洗澡。
0: 对，不太会。
1: 然后冬天的话可能顶多也就43度，对吧？但是它可能有一些它用的是电热水器，或者是太阳能的，
0: 那个就要自己来调节温度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更不能把这个小孩单独一个人留在这个浴室了。
1: 是是，所以对于这次意外嘛，医生就特别提醒哈，他说这种小朋友好奇心很强，但是自我防护能力又不够，他也不懂什么叫危险，什么东西有危险。那么浴室呢又属于居家高风险的区域啊，因为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0: 高温热水，
1: 对
0: 对吧，然后这个地面又很湿滑。
1: 是，
0: 还有就是你看在那个浴室间里面这个电器设备啊也比较复杂，
1: 对，特别是如果说你的一些有些家庭它装的是电热水器是装在浴室里头的话，
0: 确实，
1: 对，你像这个 如果有水它湿滑，这个真的是有过这样新闻，在家里头洗澡滑倒了呀，头磕到哪儿，
0: 对啊，
1: 不幸离世的这种新闻是有的。
0: 是，
1: 所以啊，存在这么多的安全隐患，任何短暂的离开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严重伤害。
0: 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或者是看护他的人哈、是有什么事儿，就是一定要、
1: 而且就
0: 把这个小孩遗留在浴室，
1: 不仅是当时把他遗留在浴室，然后小孩他被开水淋了2分钟才过去，因为他那一瞬间烫，小孩肯定

0: 一个人在洗，问题是它最高它也只是那个温度，不会说造成非常严重的烫伤。
1: 是
0: 啊，还有就是日常嘛，也要加强儿童的一个安全教育，禁止幼儿私自去触碰玩耍热水开关，避免烫伤。
1: 其实对于这种尤其是上幼儿园之前的小朋友哈，洗澡的话最好父母离他近一点。
0: 是，
1: 你不说在有的人家里可能这个浴室比较小
0: 啊，
1: 哎，那么你就在门口，对吧？
0: 嗯，
1: 你时不时能听到他的声音也是好的。
0: 是，
1: 之前不还出新闻吗？就更小的宝宝还不大会说话的那种，
0: 嗯，
1: 路都走不稳的，洗澡爸妈不在，然后他在盆里头突然栽进去了，溺水了。
0: 是，
1: 这种
0: 也很危险，
1: 这种血淋淋的活生生的案子现实当中也是有的。
0: 我想这得多疼啊，你想想看，全身都烫伤了，
1: 是
0: 以后可能身上也会留很多疤。
1: 嗯，
0: 好在已经现在就是已经平稳了。
1: 我小的时候也有被开水烫过，应该比他这个可能还要高，应该是100度的，然后是烫在那个大腿，大腿靠后的地方。
0: 现在有留疤吗？
1: 一直到20岁的时候疤就看不到了。但是一直留到大概，反正我上大学。
0: 你是不是烫完之后就对开水这个东西特别
1: 的害怕？没有，因为那时候太小了，没有印象。
0: 嗯，
1: 我自己是没有印象的，已经忘记了。
0: 啊，我小时候没有被烫过哎。但是真的是，比如说你像夏天哈，尤其是做饭的时候，就是水不是会那个油会溅出来嘛，
1: 是。
0: 然后夏天衣服又很少，然后溅到皮肤上就是会被烫起泡嘛，就偶尔就是可能会被溅到，所以我知道被烫真的很疼很疼。
1: 是，而且你想想看，2分钟，它还不是一滴两滴，想想这个小朋友
0: 当时肯定在那个独立洗浴神器上被固定住了，想跑也跑不了。
1: 嗯，
0: 太惨了啊。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来自胡彦斌的《月光》，是的，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4，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呢？
0: 什么好消息呢？
1: 跟我们的什么有关？
0: 跟我们的吃有关
1: 啊，跟我们的生活有关。
0: 是的，9月23号正式启动啊，今天是9月21号嘛，
1: 是，
0: 然后也就是过两天，对吧？我们的中秋国庆期间的惠民菜篮子工程
1: 啊，从9月23号启动到什么时候结束？
0: 10月7号，国庆节假期结束的那天结束啊，共计15天啊。我们广德的大润发、合家福、英丰还有爱优优选生鲜4家超市，共5家门店参与这个活动啊。4家超市为什么会有五家门店呢？
1: 对，因为这4家超市所有的门店加起来很多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是其中的5家店，并不是所有，
0: 并不是所有的
1: 所有门店都参与哈。
0: 是的，
1: 哪5家？我们看一下，首先大润发咱就知道，就哪家？
0: 那个百大合家福，我们也知道。
1: 百大合家福也是，百大的合家福也是那一家哈。然后英丰超市它是2家、
0: 一个是衡南英丰超市，
1: 对，
0: 衡山南路的那
1: 个。一
0: 个
1: 是在夫子庙的
0: 夫子庙店，英丰优选生活超市，还有就是爱优优鲜生鲜超市的中鼎店。
1: 对，爱优优选是在中鼎的那一家店哈，要搞清楚，一共5家门店。
0: 那在这个菜篮子运行期间呢？惠民品种哈、不少于20个啊，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种不少于5个。原则上呢，蔬菜价格要低于市场平均零售价的15%，粮油肉禽蛋价格低于市场平均零售价的5%。同时呢，各门店还会推出1元菜等低价菜，只要1块钱很便宜。
1: 真是太划算了，
0: 是的，刚好嘛，
1: 嘛
0: 也是过节，
1: 对，
0: 中秋国庆期间啊，就大家走亲访友啊，
1: 大家都需要囤菜，
0: 吃饭聚会啊，都需要
1: 迎接客人到来，都要囤很多的菜，
0: 是
1: 非常非常实用的一项大礼包。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阿迪你选吧，选不出来了。
1: 选不出来呀，还真选不出来。
0: 是，有一些很好听，
1: 我看到一首，月牙湾，
0: 那个的吗？菲儿的吗？
1: 好像不是啊，好像是别人翻唱的。
0: 翻唱的，要不我们来听一下月牙湾翻唱版的哈。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喽。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是的，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

0: 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第196集，诸侯来归。此刻项羽麾下都尉在鸿门与刘邦有过一面之交的陈平勒马在临近汉营外，一道小光清亮地洒在他的肩头，战马对着飘扬的汉字大旗扬起前蹄，啾啾长啸，惊动了在营门前值守的樊亢。他上前问道：
5: 何人在此喧哗？
4: 陈平放松马枪，下马上前打了一拱道：
6: 烦请少将军禀明汉王，就说杨武陈平求见。
4: 樊亢说一声稍待，进了营寨。不一会儿，从营寨里跑出了柴武，隔着老远就喊道：
7: 门前可是陈平兄？
4: 陈平一看，乃是在薛县会盟时知遇的柴武，他不禁感慨世事多变，浮云苍狗。当时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项梁乃是当世英雄，兴除砥柱，孰料几年之后相汇聚于刘邦军营。两人寒暄一番，柴武即引陈平来见。刘邦指着陈平仰面大笑道：
8: 足下不是又奉项王之命寻找寡人来了？
4: 陈平知道他指的是鸿门宴时刘邦如厕十九不归，项羽命自己出帐去找的事情，禁不住回应道：
6: 大王好记性，大王称颂项王与项伯之礼帖，还是在下转赠的呢。
4: 柴武本来就是临近驻军用度来奏请刘邦的，未料与陈平不期而遇，看看时候不早，遂告退了。大帐里只剩下刘邦和陈平两人，
8: 念及往事，刘邦关切地说道：足下出道，还是歇息之后再说吧。
4: 陈平上前一步道：
6: 臣为事来，所言不过今日。
8: 哦。
4: 刘邦脖梗不知不觉地向前伸了伸，问道：
8: 不知足下要说何事如此着急啊？
6: 不知大王可曾听说项羽爱使英布、吴瑞等杀义帝与陈贤之事？
4: 见刘邦点了点头，陈平说话的语气更加慷慨激昂：
6: 此乃项王自焚其君之实也，臣以为大王应请其东进，广散檄文，极言项王逆德无道，放杀其主，乃天下之贼也。大王还应命三军素衣素服祭奠义帝，如此则诸侯必背于项王而从大王矣。不仅如此，大王还要誓师发关中兵，从诸侯基础为义帝血仇。于此之后，天下不再有大王与诸侯之争，逐鹿中原者为汉与楚耳。
4: 这一番话虽然只是陈平一人在说，然则刘邦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心与对面这个人的心剧烈地碰撞着，他的情感湍流与陈平的话语波流在急剧的交融， 他不仅丰富了张良韩信曾不止一次与他谈过的方略，而且是这样的具体而现实。
8: 君之到来正当其时啊。
4: 刘邦禁不住叫好，伸手拍打着陈平的肩膀问道，
8: 不知足下在楚营所任何职啊？
5: 臣为都尉。
8: 甚好，寡人依旧拜足下为都尉典护军，如何？
5: 谢大王恩典。
4: 陈平谢过刘邦，转身出门时，却看见有六七人簇拥着一位中年人进了刘邦军营。他避在一旁的大树后观看，等到那人越走越近时，不禁大吃一惊，这不是常山王张耳吗？为何成了这般模样？
9: 他一定是来投奔汉王的。
4: 陈平不禁感慨，正所谓世事无常，谁能想到膝下不可一世的项羽如今众叛亲离呢？陈平没有看错，进到刘邦帐内的正是张耳。陈平的猜想也没有错，张耳在与陈馀的大战中败北，走投无路之际来投奔汉王了。第二天，樊哙军长史来禀奏说，樊哙、曹参、郦商等军将废丘团团围住，数日攻之不下。樊将军引渭河水淹了废丘，城中水深数尺，不少贼军死于水患。刘邦皱了一下眉头道，
8: 水淹贼军岂非殃及百姓？这个樊哙总是如此孟浪。
4: 长史解释道，
10: 战事绵延数月，城中百姓纷纷逃离，所剩无几。
8: 章邯呢？
10: 水淹破城，章邯绝望自刎，是将士清扫战场时发现的。
4: 刘邦的情绪这才有些好转，对身边的陈平道，
8: 明日前往废丘，都尉参乘与寡人同车前往。
4: 陈平有些受宠若惊，急忙谢过。刘邦紧接着对身后的曹竹道，
8: 指挥此方众言与寡人同去。
4: 泗水镇依旧萧条，街道上人迹渺渺，仅有的几家酒肆半死不活地开着门，店小二有气无力地向过往的行人吆喝，
11: 南来北往的客官进来吃杯酒暖暖身子。
4: 吆喝半天，好不容易才招来一名客人，店小二乐得满脸笑成一朵菊花，他又是让座又是擦拭案几，口里不断地问，
11: 累了吧，快坐下歇歇。
4: 街对口是一家茶馆，情形比酒肆好不到哪儿去，只是进去的都是些乡间人，也就是润润喉咙解解乏气。即便如此，那茶馆跑堂的声音丝毫不比酒肆的小二低。没办法，生意不景气，谁都着急。好不容易盼到暴秦灭亡，当项羽在西夏大封十八路诸侯的消息传来时，泗水镇的百姓脸上三年来第一次有了笑容，尤其是当年的亭长当了汉王，全镇人脸上都有光。虽说离故里远了些，可谁又能说有一天他不会回到泗水镇上？尤其是那些曾经的独友，更是盼望着汉王早日归乡，好将前些年欠下的赌债还了。但他们很快陷入了失望，刚刚与秦朝结束战事，诸侯间却动起了兵戈。先是田荣在齐国的内讧中杀了田氏，自立为王，这惹恼了项羽，大兵从彭城出发，浩浩荡荡北上，沿途军纪不严，抢掠不断，每攻下一城就伴随着一场惨烈的杀戮。泗水镇的人重新过起了提心吊胆的日子，那些豪族富户不再将刘邦看成是福星，而是祸根，说不定哪一天项羽也会对沛县来个屠城，泗水亭就在城郊，难免遭池鱼之灾。他们对刘邦鞭长莫及，便对吕刘两家冷落疏远，以致近来吕雉与孩子都不敢上街，许多事情都要张仪来回去跑。
12: 张仪，这些日子你就多辛苦些。
8: 吕雉一边晾晒刚刚洗过的衣裳，一边对张仪说道：
12: 夫人放心，只要汉王一天没有召回小人，小人就一心一意地照料大家过好日子。
8: 张仪现已习惯了与刘家人在一起，前几次牛粮来时留下不少钱物，他都交给吕雉补贴家用。吕雉还能说什么呢？他心里想，等夫君富贵了，定当十倍报还。接着又道：
13: 听说又要打仗了，百姓何时才能过上安生日子？你到镇上打听一下项羽的消息，若是兵过沛县，我等就该早日逃走。
8: 张仪刚刚给后院的马匹喂完草料，应了一声诺，转身便往外走。吕雉又唤他回来，将一串钱币塞到他的手上道：
13: 刘太公明日生辰，你好歹买些肉食回来。
12: 诺。
8: 张仪带上院门朝街上去了。刘家庄距泗水镇不过二里地，抬脚就到。当张仪进了泗水茶馆，堂官立时捧上一张笑脸，上前问道：
14: 客官是要喝茶吗？
12: 来壶泗水香。
8: 张仪捡了一方僻静坐处，堂官应了一声马上来，从肩头拿下绢帛，擦了擦案几，转身泡茶去了。
1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97集，避祸出走。张姨打量了一下周围，见不远处坐着三四位客人，听口音不是本乡人，正在谈论一件看起来颇为神秘的事情。为了不引人注意，张姨将脸面壁，给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而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耳朵上了。他们说的是有关项羽的消息。
1: 哎，听说了吗？
0: 那个留着一缕山羊胡、年约五旬的汉子呷了一口茶道：“
1: 项王把王陵的母亲抓到彭城了。
2: 王陵，他不是咱沛县人吗？据说在南阳称雄一方，不把项王与汉王放在眼里。”
0: 稍显矮胖的男子应声道。话音刚落，旁边精瘦的男子说话了：“
3: 那些都是陈年旧事了。在下倒是听说，近来汉王托王陵、牛郎等人要接刘吕家小离开沛县，不料被龙驹将军在阳下拦住。项王闻信大怒，力逼王老夫人修书王陵，令其归顺。你猜老夫人怎么样？”
0: 山羊胡中年汉子不屑道：“
1: 还能怎么样啊？这项王的刀架在脖子上，他敢不从啊？”“
3: 兄长此言乃常人心理也。”
0: 精瘦男子感慨道：“
3: 王老夫人自幼读书明理，怎可屈服于项王威势，竟然自刎身亡了。”
0: 座上顿时一片唏嘘声：“
2: 哎呀，可惜老夫人就这样走了。”
0: 未料精瘦男子抢着话头又道：“
3: 仅仅走了也好，也免受皮肉之苦。”
0: 一直没有说话的老者瞪了一眼精瘦男子道：“
4: 有话就说完，何必吞吞吐吐的？”
0: 精瘦男子站起来朝四面看看，这才将项羽如何将老夫人尸骨油烹后做成肉羹，如何分给参加他婚礼的客人，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渐渐的，三人瞪大了眼睛，流露出惊悚和恐怖。
2: 真的吗？
3: 我有一位远房亲戚就在彭城当差，还能有假？听说当场即有人吓死了，而且还有呢。
0: 精瘦汉子的声音更低了：“
3: 听说项王对汉王重回关中恼羞成怒，要抓刘太公和刘季妻儿去彭城呢，难保。”
0: 他的一句话还没说完，就听见耳边传来当的一声，转脸看去，墙角张姨的耳杯掉在地上，碎成两半。张姨将几枚钱放在案几上，起身就朝外走，正与送茶的堂倌撞了个满怀，差点将滚热的茶水洒到堂倌身上。他不无歉意道：“
5: 钱在案几，连同赔偿耳杯。”
0: 堂倌惊道：“
6: 客官的茶还没有吃呢。”“
5: 在下有些急事，先走一步了，抱歉。”
0: 张毅说完，头也不回地出了门，向刘家庄方向奔去。几位客官愣住了：“
2: 哎，这人为何如此奇怪啊？”
0: 山羊胡中年汉子摆摆手道：“
1: 哎，不管他，咱只管吃茶说话，如今这世道啥怪事没有啊。”
0: 堂倌长叹一声：“
7: 几位吃完茶也离去吧，现今呢，少说话少惹祸。诸位走了，惹下的祸却与本殿脱不了干系，说不定项王的军队什么时候就打过来了。”
0: 张仪出了镇子，脚步就加快了。腊月寒风凛冽，可是他却头上冷汗直冒。他觉得这是数日来从镇子上听到的最要紧的消息，他惊惧于项羽的残忍，他怎么能够将人肉做成羹汤呢？这与禽兽何异？路过刘家稻田时，他看到收过的稻田只留下河茶裸露在放干水的稻田里，田埂上有几株落叶的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刘家庄就在眼前，张宇却吃惊地张大了嘴，夫人不是要他去买肉的吗？怎么忘记了？从后屋传来刘莹读书的声音，吕雉心里十分欣慰，虽说这孩子只有五岁，可他读起书来却是一丝不苟，有时候读着读着就会扬起小脑袋问他，为什么曾子要每天问自己，传不习乎，天天这样不累吗？吕雉望着那一双晶亮的眼睛，就想起了老者的话，他已经把他看作自己的希望了，也只有这时候他对夫君的思念才会被亲子之爱所缓解。此刻吕雉端起刚刚洗好的衣衫到前院去晾，刚一出门就看见张乙低头纳闷的身影。张乙两手空空，他断定绝不是疏忽大意，他放下手中的活计，低声问道，
8: 镇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张乙朝堂屋望了望，小声问道，
5: 太公在吗？
8: 两位太公正在走棋呢。
0: 吕雉回答道，眼睛却没有离开张乙。
8: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你神色如此慌张。
5: 夫人，大事不好了。
0: 张乙随之将在镇上所闻一一道来，末了道，
5: 小人一路想着王老夫人的遭遇，五内翻腾，真不敢相信此禽兽之行竟会发生在项王身上。
0: 张乙看见吕雉听自己叙话时神情淡定，心情稍稍平定了些，随之将担忧和盘托出，
5: 小人担心项王听闻汉王借重王陵将军迎接夫人与太公，会遣兵前来袭扰。
0: 吕雉虽然目光形若无事，气定神宁，内心却是煎熬无比。其实打从王老夫人被挟持到彭城的消息传来后，吕雉就料到往后的日子将会更加艰难，多次萌发带领一家人去找夫君的想法，只是困于堂前老人年迈体衰，腿脚不灵，才一再犹豫延宕，末了灾难真要降临了。吕雉不是那种柔弱怯懦的女人，她现在更多的是自责，她以为张乙的判断没有错，王老夫人的壮烈陨身必然促使王陵归顺夫君，同时也会招致项羽会迁怒刘家，她骤然间就徒添了许多的丈夫气，既然刘邦遣军迎接家小，自己为何不主动寻上门呢？吕雉用围裙擦拭了一下湿漉漉的手，转身就与张乙进了堂屋。两位老人见他急匆匆的样子，停了对弈，吕雉遂将张乙所述一一道给两位老人听，末了道，
8: 一儿媳之间久居沛县必然招祸。
0: 他将脸转向吕太公，
8: 女儿之意，父亲不妨暂且到阿姊吕许家住，待找到汉王一切安定，定当来接父亲。
9: 早走早安然，免得整日提心吊胆。
0: 吕太公以为女儿律事周全，把棋子推向刘太公，一边道，
9: 老夫早就看出我那快婿非同常人，项羽岂能奈何，你等尽管放心前去，不要有牵挂。
0: 闻言刘太公心中生出诸多不忍，不管吕太公如何说，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这些年从来没有跟三儿享过一天福，倒是祸事不断，多亏了吕雉慧心巧思，长于经营，才于风雨飘摇中走过了一个个寒暑。他一想起来就觉得欠吕雉太多，便颤颤巍巍地说道，
10: 这些年若非儿媳苦心经营，也许早已家破人散了，三儿只知道自己在外闯荡，怎知翁媳在家中的艰难呢？
0: 这话吕太公就不爱听了，正色道，
9: 亲家此话好没有道理，好男儿志在四方，岂能苦守家门呢？无所作为，他不举事能有汉王之位吗？
10: 我要的是全家老小平安。
9: 你呀，老糊涂了。
0: 李治捡了暖心排忧的话，打断两位老人的争论。
8: 功夫不必歉疚，尊老爱幼乃儿媳分内事，只怕没有做好，委屈了一家老小。现今战事频仍，长途跋涉，又要风餐露宿，还请功夫宽谅儿媳。
0: 刘太公闻言便不再说什么，吕雉遂安排明日之事。
8: 记住，我等意在寻亲，路途不可迁延。
0: 吕雉送张乙出堂屋时叮嘱道：
5: 夫人放心，小人记住了。
0: 鸡叫头遍时，吕雉速速起身梳洗。当他来到堂屋时，发现吕刘两位太公早已起床在炉前烤火。吕雉唤来张乙生火，不一会儿就做好了早饭。吕雉特地温了米酒，为二位老人斟满一觥。吕太公此时涌动在胸中的唯有依依别情，喉头哽咽道：
9: 老哥，请满饮此杯，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见面。
0: 刘太公长叹一声，举酒过肩，扬手将杯中的酒饮干，满腹的话都浓缩成几个字：
10: 哎，兄弟保重，后会有期。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2: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3: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2: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3: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2: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3: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精彩 秋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

0: 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元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元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元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0: 今天咱们一起读的这本书啊，叫《贝多芬传》。 它的副标题呢是磨难与

0: 头，用自己的痛苦换来了别人的幸福。这也是我们今天来阅读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的人生传记的原因。杨斯瓦福德的这本书啊，厚达870页，这个书呢可以说倾注了作者大量的心血。像许多人一样，他也是被贝多芬吸引的，首先是被音乐，然后呢是被这个人的本身所吸引。是什么造就了月光？是什么造就了悲怆？是什么让人们看到贝多芬的名字的时候，脑海中就会响起一阵阵的旋律，不论是细腻优美的还是振聋发聩的？那么这本《贝多芬传：磨难与辉煌》，他想要做到的就是在旋律之中还原贝多芬的真实形象。这个形象呢，也许是有点厌世，也许有点粗鲁多疑，但是有血有肉，让那些音乐作品呢也变得更加的立体，更加有韵味。说一说这本书的作者杨斯瓦福德，也不是一般人，美国作曲家作家，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呢在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又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作品呢主要是一系列的音乐家的传记而闻名于世。那他已经完成的作品啊，包括像查尔斯·埃夫斯传、布拉姆斯传，还有我们今天读到的贝多芬传。另外呢，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他有一本古典音乐经典指南等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走进贝多芬的人生世界。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贝多芬是维也纳古典主义音乐的顶峰，继往开来承接古典指向浪漫主义未来的最重要的桥梁。在几乎所有的音乐题材技法领域，他都做出了非常卓绝的贡献，成为无数后世音乐家的楷模和灵感来源。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令人畏惧的阴影，早在他逝世前就已经引起了音乐理论家、批评家、文学家的高度关注。对贝多芬的音乐生平、家世、思想、人格的资料搜集和研究也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770年的12月16日，贝多芬出生在德国波昂一所破旧简陋房子的小阁楼上。从一开始啊，人生对于贝多芬来说呢，就像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他的父亲呢，是一个不求上进、嗜酒如命的男高音歌手；母亲呢，是一个女仆、一个厨师的女儿。最初呢，嫁给了一个官臣之家的男仆；丈夫死了之后呢，嫁给了贝多芬的父亲。作为一个男高音歌手啊，他特别想挖掘自己儿子的音乐天赋，以便呢，把贝多芬当作神童来炫耀。所以呢，这个父亲呢，就用暴力逼着贝多芬学习各种乐器。这繁重的功课呀，把贝多芬累得呀，那叫死去活来，几乎让他恨死了音乐。可以说，贝多芬的童年几乎毫无温暖可言。看他的传记，你都会觉得很心酸。贝多芬12岁的时候就已经受聘为宫廷古钢琴与风琴师，担负起了养家的重任。他远赴维也纳拜见了莫扎特，也在那儿举行了他人生的第一场音乐会。当时呢，他亲自弹奏了自己写作的第2号钢琴协奏曲。这场表演啊，让维也纳的市民为之折服，贝多芬呢也因此闻名遐迩。可是很不幸的是，他的母亲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这似乎是老天爷的妒忌心在作怪。 就是当贝多芬的事业稍有成就的时候，

0: 老天就会再次把痛苦带到他的身边，夺走他的亲人，告诉他，生活就是这样的艰难。这本书开篇的第一章呢，介绍了贝多芬的先祖和父辈，作者呢也特别点出了贝多芬的性格和他的父辈、祖辈之间的这种隐秘的联系，尤其是贝多芬的暴脾气。而通过对贝多芬的童年、少年时代的叙述，又让我们可以了解到，贝多芬似乎一直在用天赋来破除他自己前进路上的障碍。实际情况来看，贝多芬的父亲虽说资质上比不上他自己的父亲，就贝多芬的祖父生前一直是波恩的宫廷乐长，而贝多芬的父亲呢，没能继续这个辉煌，但对于贝多芬的教育方针总体上是十分正确的。看看传记，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莫扎特的父亲似乎都懂得如何存续神童的天赋，就怎么样去培养一个天才。天赋加努力，是我们的人生驶向理想彼岸的双桨。贝多芬从小就受到了音乐的熏陶，很早就显现出了他独特的音乐天赋。他8岁开办音乐会，15岁指挥一个乐队，18岁就已经成了知名的音乐家。相对于他十分的天赋，他更是付出了12分的努力。传记里写了，他6岁就经常练琴到午夜，平时练琴练得手都发烫。现在看来啊，老天果真是嫉妒贝多芬的才华。就在他一帆风顺之际，他的耳朵聋了。对于一个音乐家，这是很残酷的打击。一个音乐家没有了听觉，就像一匹奔跑的骏马没有了四肢，再也奔跑不起来了。于是呢，贝多芬隐瞒着，他害怕被别人发觉自己是个聋子，所以呢，他渐渐地离群所居，自己呢也变得越来越孤僻。而就在这个时候呢，贝多芬和一名17岁的少女叫朱丽叶塔·古奇阿蒂两个人相恋了。耳朵聋了，现在呢总算是有一个心灵的伴侣了，总算可以让贝多芬不再那么孤僻了。但这个故事的结果呢是残酷的。对于一生都洁身自好，从未有过任何弱点给自己自责的贝多芬而言，注定他会成为爱情的牺牲品。最终，那个美貌的姑娘和别人结婚了。这样结束的爱情对于心灵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再加上这个身体的疾病，真的是把贝多芬折磨得不堪一击。灭顶之灾的降临几乎让他陷入一种一蹶不振的境地。在1797年年末，贝多芬受到了严重的疾病折磨，可能是斑疹伤寒。连续数周的疼痛、发烧、咳嗽、昏迷乃至神志失常，这种疾病啊，严重地影响了贝多芬的身体和神经系统。按照贝多芬的回忆呢，他的耳聋呢是在一次极端的暴怒之后出现的。有一次呢，在公寓中，他和一个男高音正在争论音乐问题。争论之后呢，这个男高音就离开了。可是就在贝多芬忙着作曲的时候，这个人呢又在外头哐哐哐不停敲门。贝多芬生气了，他从桌子前跳了起来，结果呢他自己被气得被一阵痉挛袭击，当时就扑通趴倒在地上，手支着地。起来之后他回忆说，当时我发现自己聋了，自此开始一直这样。这次愤怒的痉挛应该只是耳聋的一个催化剂，而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当时呢，贝多芬很可能已经是铅中毒。那为什么会铅中毒呢？大概源于当时他们经常会喝加在廉价葡萄酒中作为甜味剂的铅盐，或者是那种铅制的酒容器，亦或是温泉水。那么这个铅呢，和其他同样不显著的原因，也毁坏了贝多芬的嗓音。但是铅呢，一般不会影响耳朵，原因在于别处。 贝多芬因为之前发生的某些事而最终耳聋，可能是斑疹伤寒，或者是他过去患的什么疾病之一，或者是他小时候得的天花，啊，就综合原因比较多。无论如何，是某些已经过去但留下了恐怖影响的东西导致了他耳聋，而最终那个愤怒的时刻让他首次体会到了耳聋。但即便是在那个时候，贝多芬也没有完全聋掉，他仅仅是暂时失聪。后来呢，他的听力甚至恢复了一些，但不是全部。传记中写了，就这个时候贝多芬的耳朵中间呢，会一直有尖叫嗡嗡哼声的合奏，从早到晚让他发狂。他狂乱地跑去找医生，医生呢就安抚他，给他吃药。他找了一个又一个医生，一次又一次的治疗，可是没什么作用。为什么呢？医学至少还要等半个世纪以后才能治疗或者处理贝多芬这样的残疾。这个时候啊，贝多芬27岁了。这位伟大可怜的音乐家创造了幻想奏鸣曲、科勒策奏鸣曲。当席卷欧洲的革命波及了维也纳，贝多芬的情绪也从低谷飞向了蓝天，他特别高兴，他的英雄交响曲、热情奏鸣曲又再一次震惊了维也纳音乐界。要知道，贝多芬耳朵聋之前是当时最牛的钢琴家之一，擅长即兴演奏。伟大的作曲家最好的作品竟然是耳聋之后写的，这真的是命运的讽刺。贝多芬终生都缺钱，而且一辈子没有怎么健康过，各种病痛一直伴随着他。书里写道，贝多芬的妈妈教育他说，孩子，没有痛苦就没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没有胜利就没有成功。实际上就在贝多芬的一生中，他越是赞助人慷慨的时候，他的作品越是少产迷惘，真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体现了他知天命之后扼住命运的咽喉的个人感悟和他反抗好斗的精神，不是向困难低头，而是迎难而上。1806年，贝多芬又经受了一次打击，爱情又一次将他遗弃。这一次呢，是他和订了婚的布伦瑞克小姐，可是他的未婚妻最终嫁给了别人。这个时候呢，贝多芬正处于自己创作的极盛时期，他对一切都无所顾虑，他受到了世界的瞩目。不过和光荣接踵而来的是亲朋的死亡，好友的离散，他还有一个特别不争气的侄子随时跟他捣乱，经济困窘，耳朵全聋。可是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屈服，他以自己的创作风格扭转了维也纳当时轻浮的作风。他说，即使我没有世界所给的快乐，但是我要创造快乐给自己，给懂我的人，给世界。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罗曼·罗兰在他的《巨人传》中是这么来描述贝多芬的外貌的，说他有一种土红色的宽大的脸，额角隆起，宽阔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到处逆立。他的眼睛好像是黑的，实际是灰蓝的。他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牙床非常结实，似乎能够磕破核桃。他的下嘴唇略突出于上嘴唇，下巴细腻，这张脸看起来就像是一张狮子的脸，粗犷倔强，带着一股子不可动摇的力量。 和贝多芬的肖像对照，罗曼·罗兰的描述可以说是十分准确。从贝多芬的性格、他的音乐来印证，似乎贝多芬就应该有这么一张狮子一样的脸，而只有这张脸才配得上贝多芬。他是音乐中的狮子，是艺术中的王者。当然了，这绝非贝多芬自己所愿意的。在他的世界里没有王者，因为他鄙视王者，他是自由的讴歌者，是光明和正义的歌颂者。不论是命运交响曲还是英雄交响曲，都洋溢着一种奔腾不息的力量。事实上啊，贝多芬呢很聪明，他的选择呢是在通俗性和创造性之间来进行摆荡。每当欣赏者们抱怨贝多芬的作品怪异难懂的时候，他就会抛出一些适量的通俗作品来安抚听众，并证明他也能像莫扎特、海顿一样写出优美的旋律。客观上说，不断恶化的听力状况反倒使贝多芬做了一个抉择，就是用作品使自己名扬后世。作者就指出，贝多芬的命运带给他真正的艰难，并不是完全的耳聋带给他的残疾感，而是在演奏家和作曲家两种身份之间要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而这种平衡状态渐渐被打破，他只能选择孤注一掷，用自己的音乐去震撼世人。因此呢，英雄的风格对于贝多芬的意义自然而然就浮现出来。这是贝多芬把自己的启蒙思想和音乐理想相结合的重要的成就，也是贝多芬立足维也纳音乐界和海顿、莫扎特抗衡的基石。第九号交响曲，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合唱交响曲预演的时候，贝多芬亲自指挥的，但是因为耳聋无法进行，秩序大乱。因此呢，正式公演的时候由他人指挥，贝多芬仍在舞台上弹奏。当全曲演奏完毕，现场的观众深受感动，高声欢呼，掌声如雷。可是贝多芬听不到，他毫无知觉，还是经过演出者的提醒，贝多芬才看到了现场感人的场面，他含泪打理。第九号交响曲的成功，也为贝多芬的一生带来了最大的荣耀和欢欣。我们简单梳理一下，贝多芬的音乐啊，集中在三个伟大的主题上：人、自然和神。贝多芬一生创作了九首交响曲、35首钢琴奏鸣曲、10部小提琴奏鸣曲、16首弦乐四重奏、1部歌剧、2部弥撒、1部清唱剧和3部康塔塔。另外呢，还有大量的舞曲、室内音乐、艺术曲目等等。有一则很小的故事，最能反映贝多芬的性格。说有一天呢，贝多芬和大诗人歌德一起散步，这前面呢有一对豪华的马车开过来，来的自然是一个显阔的贵族。歌德呢就赶忙闪在路旁，而且谦恭地脱下了帽子。可是贝多芬却站在路中间傲然不动。来的呢也都是他们认识的贵族，见到两位名人也不失礼貌地下马跟他们打招呼。这车队过去之后呢，歌德就问贝多芬说，车队过来你怎么不闪避一下？贝多芬的回答是，我为什么要闪避？世界上的贵族千千万万，而贝多芬只有一个。贝多芬的伟大不仅仅在音乐上，更加以他散发出的这种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息让世界人民为之折服。�贝多芬呢活了57岁，比起莫扎特、舒伯特这两位30多岁就谢世的音乐天才，贝多芬算是长寿了。晚年的贝多芬死于酗酒，耳聋和孤独还有贫困使他倾情于烈酒，而饮酒过度让他患了肝硬化，最终走向死亡。在病情日渐严重的日子里，他写作了5首最后的弦乐四重奏曲。 这是贝多芬留给世人的遗嘱。当医生确定他即将走到人生末路，如实地

0: 把结论写在纸条上，递给耳聋的贝多芬，就等于向他发出了面对死亡的通知。那个时候呢，贝多芬安静地读完了条子上的内容，友好而严肃地向医生伸出了手，然后呢，对围在身边的朋友们说：“朋友们，请鼓掌吧，喜剧结束了。”贝多芬成名以来的两个世纪中，他就一直被传记作家和其他写手反复的研究和描摹，而绝大多数关于贝多芬的作品几乎都把他塑造成一个神话般的存在。本书的作者杨·斯瓦福德对贝多芬和他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解构，也使得这部传记和其他写作者的作品有着一些本质的差别。这部书被评论为是极其接近真实的贝多芬的一部传记作品。在作者的笔下，我们似乎能够触摸到这位拥有着残缺不完美人生的完美的音乐家。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手足之情的故事啊。那首先跟大家说到的呢是苏轼兄弟，谁呢？就是苏轼和苏辙。那这个三苏哈，我们都不陌生啊。那这个苏轼呢，这一生呢是啥都想试一试。那苏辙呢是天天想着哈，是怎么样去救哥哥。苏轼情商呢可以说很高，而且高的离谱啊，一首《水调歌头》就把弟弟这个苏辙的 CPU 烧得不行。那苏轼这辈子呢被贬了三次，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惨。可是你看他写给这个弟弟的诗词，从来都不哭穷，不卖惨，也不抱怨他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说我的弟弟咱们都要好好的苏辙呢，苏辙的性格和他哥哥完全是两个极端。苏轼是那种走到哪儿都要写诗都要广交朋友，然后发个朋友圈的人。那苏辙是那种在朝堂上闷头苦干想着怎么样救哥哥回家也不怎么吭声的人。这两个人呢，一个像火，一个像水，一个负责这个烧，一个负责灭。苏轼在词里喊着子由我想你，苏辙在现实里坐着你等着我努力升官了来捞你。一个是在月亮底下抒情，一个是在朝堂上搬砖，一个负责把这个思念写成千古绝唱，那一个负责呢把绝唱变成我哥还活着。那据说呀，这个苏洵临终前呢曾经把兄弟二人叫到跟前说你们今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相互帮忙关爱扶持。然后呢就问这个苏辙，你记住了吗？那苏辙点点头，转头问苏轼，你记住了吗？

吗？苏轼说，我弟弟他记住了。那公元1056年的时候，这个苏洵带着兄弟俩啊进京赶考。第二年的这个科举制这个难度啊是特别特别的大，各路精英呢全都扎堆而来。那一年苏轼和苏辙呢双双考中了进士，名动京师。那一年呢，这个苏轼22岁，苏辙才19岁。那别人都在猜测哈，这兄弟俩到底什么来头啊，太强大了，一门二进士啊，同时中举。但是这个苏辙这辈子最出名的事呢，不是考中进士啊，是捞他哥哥。公元1061年制科考试，苏辙写了一篇《御试制科策》啊，这文章写的有多猛呢？跟大家说一说哈，他把这个宋仁宗呢从头到尾数落了一通，说这个皇帝啊沉迷后宫啊，不务正业，说朝廷呢啊这个择吏不精啊，就是不会选官员啊，不会知人善用，说府库空虚已经是入不敷出，满朝大臣看完啊都说这个小子胆子太大了。那宋仁宗面子上挂不住，但是想了想啊，觉得苏辙敢说真话啊，还是给了他呢一个4等的成绩。那有人开玩笑就说，苏轼写诗要钱，苏辙写文呢要命。可是苏辙这辈子真正的主线任务啊，不再写文章，而是啊，我们前面说了是捞他哥哥。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苏轼在湖州写了一份湖州谢上表，发了几句牢骚。这事儿搁别人身上就算过去了，但是偏偏有人呢抠字眼，说他讽刺新法。这样呢，苏轼就被抓进了大牢，眼看着就要没命。那苏辙怎么办呢？他就直接上书皇帝，写了一封为兄示下御上书，开头是臣闻困急而呼天，急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就说人在呀最危急的关头会喊老天呐，老天爷呀，那最疼的时候呢会喊父母啊，我的妈呀，那这是人之常情。然后他说，臣早失护持啊，为兄室一人相虚为命。就我很早呢就失去了父母，只有哥哥苏轼一个人和我相依为命。最后他请求朝廷，诚欲起纳在升官以赎兄事，就我愿意交出我自己的官职来赎我哥哥的罪。你看看这句话的情意啊，苏辙这辈子做到的最大的官是什么位置呢？是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啊。可这个时候呢，他自己也被贬在外啊，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但他愿意交出来的啊，是他这辈子所有的前程。有人说啊，苏辙后来一路做到宰相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救哥哥。这句话虽然有一点夸张，但是哈，那个纳在升官以赎兄事的念头，一定在他心里埋了很久很久。后来他每一次升迁，每一次得到朝廷的重用，大概都会想起那件事，想起自己曾经愿意把一切都交付出去换哥哥一条命。那苏轼在狱中呢给弟弟写了一首诗啊，最后两句是，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啊，就说我们这辈子做兄弟啊还没有做够，我愿意世世代代和你做兄弟啊，下辈子接着做。后来苏轼呢被贬黄州，苏辙也被千年贬到了这个均州。可是苏辙没有抱怨过，他去了地方上啊，安安静静的干活，修水利啊，赈灾民，整顿吏治。史书上写他论事精确，修辞简言，一个能认真做事的人啊，把所有的情绪都咽进了肚子里。然后皇帝那边呢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啊，苏轼被贬黄州，苏辙呢在好好的干活。苏轼被贬惠州，苏辙还在好好的干活。苏轼被贬儋州，苏辙还在好好的干活。这皇帝都纳闷了哈，
苏哲，你这么不待见你哥吗？越贬他啊，你干得越起劲，干得越出色。其实苏哲哪里是啊开心，他是在攒足资本。每一次哥哥被贬，他都知道只有自己手里有足够的权，说足够重的话，才有机会把哥哥从泥潭里拽回来。所以他不能倒，不能停，不能没干劲儿啊，要有心做好官。他得往上走，给皇帝看，给满朝文武看，他得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苏哲是个能干事儿的人啊，是个能干活的人，你们用得着我。等我资粮攒够了，我就能多替哥哥说话了啊。别人升官图名利，苏哲升官图保命啊，保他哥哥的命。那有一回苏轼听说苏哲又升官了，就写信祝贺啊，顺带着借钱。那时候苏哲呢刚给子女办完婚礼，兜里呢啊干干净净啊，没有俩钢镚，但他还是到处跟人借银子寄给哥哥。那有人算过，苏哲给苏轼拿的银子相当于当时县令20年的工资。如果带入了这个，我们想想站在苏哲太太的角度哈，会觉得哎呀，有这个大伯哥啊，真的是好烦好烦呐。那苏轼呢拿着这个苏哲的钱广交好友，游历山川。苏哲在朝堂上呢替他提心吊胆，生怕哥哥又写出什么不该写的东西啊，说出不该说的话。一不开心就写诗，一写诗呢就讽刺朝廷。苏哲劝了无数次，那苏轼呢根本听不进去。没办法，苏哲只能继续拼命的努力往更高处爬。他知道只有站得够高，才有话语权，才能保住哥哥。幸好后来苏轼呢再没有惹出什么大乱子啊，要不然呢这个苏哲就倒了大霉了。那公元1101年，苏轼呢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的遗憾呢是没能再见到弟弟一面。他写信把子女托付给苏哲，告诉孩子们有什么事儿啊找你叔啊，相信我，他这个人靠谱的很呐。然后苏轼就走了。苏哲在这之后呢又活了11年，这11年里呢他把苏轼的文稿整理了一遍，他把哥哥留下的那些字、那些诗、那些没有来得及说的话啊，一个字一个字的收起来放在一起。他替苏轼做完了最后的事，他隐居在河南许昌，把侄子侄女全部抚养长大，晚年呢闭门不出，专心著作啊，几乎断绝了一切人际往来。公元1112年，苏哲去世了，他留下了这个啊《栾城集》，还有大量的诗文，大部分讲的都是啊我这辈子一半时间在写文章，一半时间在救哥哥啊。大家是不是觉得苏哲这辈子活成了个大冤种呢？19岁中进士，从基层的小官一路干到了副宰相啊，放在别人身上，这个履历啊够吹一辈子了。但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标签永远是苏轼他弟弟。他留下的这个诗集呢有94卷，可是传播度和影响力远远不如哥哥。没人看啊，大家只记得苏轼的《大江东去》，没人记得苏哲写过什么。你说他亏不亏呢？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的话，肯定是太亏了。他这辈子好像一直在给哥哥当配角，哥哥闯祸啊，他收拾残局；哥哥被贬，他攒钱啊，努力的干活升官；哥哥死了，他负责养哥哥的孩子。他把自己活成了苏轼的啊擦拭纸，哪儿脏了擦哪儿啊，擦完往兜里一揣，心甘情愿。这他做这些事情有谁逼他吗？啊，苏洵没有啊，苏轼其实也没有。那苏哲做这些事呢，从头到尾都是自己选的。他19岁考中进士那一天，本可以选一条更加轻松的路，但是他没有，他选择站在哥哥身后啊，守护他一辈子。
苏辙就是苏家的那道车辙，苏是在前面走啊，走得很急，走得很远，走得很累，那苏辙就在后面跟着，不

紧不慢，稳稳当当。苏轼回头的时候，总能看见苏辙站在那里。苏轼看不见他的时候，他也在。那个叫子由的人，从19岁开始站在哥哥身后，站了一辈子。他没有站到聚光灯下，但他站成了一道辙，一道谁也抹不掉的辙。他应该是北宋的第一暖男啊，唐宋八大家的护胸狂魔。他一生做好三件事啊，好好上班啊，这个帮哥哥捞哥哥。在那个捞字的底下啊，其实藏着一个弟弟这辈子对兄长最深沉的爱。不是因为他哥哥值不值得，是他认这个哥哥啊，认这个家，认自己这辈子就是要啊做那道车辙啊。如果我们现在想一想啊，换作现在问一句啊，苏辙，你守护了哥哥一辈子啊，帮了他一辈子，累不累啊？苏辙大概会笑笑说，谁让他是我亲哥呢啊。这就是苏轼和苏辙兄弟之情啊。

家聊到了一段兄弟情深啊，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啊聊一个关于姐弟情深的这个故事啊。那唐朝的开国名将徐茂公啊，有一次在为他生病的姐姐熬粥的时候，因为要这个伸着脖子靠近灶台啊去吹这个灶堂里的火，结果呢，因为靠得太近，胡须被火点燃，烧掉了一大半。那仆人呢，就赶紧拿着毛巾过来扑火。完事以后才发现，这个徐茂公的眉毛都给火烤没了，整个脖子和下巴烫得红红的，而且烫起了几个水泡。徐茂公呢，特意叮嘱仆人啊，不许告诉他的姐姐啊，谁敢说啊，那就要被赶出门。那姐姐看见徐茂公接连几天呢都没有啊过来看望自己，就问仆人啊，这个弟弟是不是不舒服啊？那仆人一开始呢支支吾吾的说没有啊，但是姐姐很聪明啊，猜出了端倪，要求这个仆人呢要实话实说。那仆人只好如实相告，因为徐茂公脖子和下巴的红肿和水泡啊，没有几天是好不了的。那他怕被姐姐看出端倪，就每天熬粥，但是让仆人端过去啊，自己就没再去。至于眉毛呢，他一个六十几岁的啊老男人，人生第一次画起了眉啊，他为了这个遮掩这个伤疤，不让姐姐看出来。那这一天呢，他和往常一样啊，一个人在灶台生火给姐姐熬粥，没多久呢就觉得有些热啊，叫仆人拿把扇子来。啊，不一会儿他感觉后背有人呢在给他这个扇凉，猛地一回头发现原来是姐姐站在身后，他赶紧扶着姐姐啊，就说你怎么下床了呢，要多休息。姐姐看着他的脖子和胡须啊，还有那画得很糟糕的眉毛，非常心疼，就说哎，为了一碗粥呀，竟然烧掉了我弟弟这个蓄积了好几年的胡须啊，以后这些事呢你就交给仆人，何必自己动手呢。徐茂公呢啊，这个很怅然地对姐姐说了一番话，说姐姐，我何尝不知道啊，这些事情可以让仆人去做，只是姐姐年老多病，我自己也六十好几了，就算我想经常亲手为你煮碗粥，又有多少机会和时光呢？啊，他对姐姐如此的恭敬和爱护，其实是有他的这个道理的。徐茂公在家里呢排行老二，上面呢就是他这个姐姐啊，姐姐名叫徐慧啊，人如其名，非常的贤惠，能够操持家务。徐茂公的父亲徐盖乐善好施啊，下顾担心，经常出门赈济穷苦的百姓，常常呢不在家中，所以家里的大小琐事啊，多半由年长的姐姐打理。那少年的徐茂公呢，性情刚烈啊，好勇好斗，经常和外乡人打架。有一回呢，被人砍伤了手臂，跑回家啊，怕被母亲知道，就不敢让仆人给他包扎，跑去找姐姐。姐姐见了，连忙把他拉进屋里啊，然后呢亲自打来这个水给他清洗伤口啊，又帮他敷上草药啊，帮他包扎。他没有呢这个厉声的去斥责弟弟，只是轻声的劝他说啊，血气之勇会害了你的，你要是失手伤了人，全家都要受牵连，你若是被别人伤了性命，全家都要为你哀哭啊，你一定要收敛你这个性子，不要好面子和逞强。那年少的徐茂公静静地听着，把姐姐这番话呢记在了心里。后来乡里遇上荒年，徐父把家里大量的存粮拿出来去救济灾民，家里的口粮呢就紧张起来，每到吃饭的时候呢，姐姐总是有意的少吃，把属于自己的那份省下来啊，留一些给徐茂公。他知道弟弟啊这个在长身体啊，要多吃一点。那徐茂公贪玩，又是常常啊到深夜才归家，那姐姐呢啊，就自己守着灶堂，留着微弱的柴火啊，锅里始终温着一碗粥。等他踏进门，他就把温热的粥端到
他的面前。

钱啊，他自己呢只吃一些啊粗杂凉饭。那这灶边温粥的画面一直深深的啊刻在徐茂公的童年记忆里。徐茂公17岁那一年天下大乱啊，他决意呢这个离家投奔瓦岗。动身那日呢，姐姐就站在啊老宅门前送别啊，握着他的手啊，反复叮嘱他，战场凶险，跟你平时打架不同，你一定不能逞勇好胜啊，凡事要多用谋略，要保全性命，他日我们姐弟才能够重逢啊。那就此分别烽火连天啊，此后多年呢音讯阻隔，生死难料。那乱世之中呢，这个姐姐的丈夫呢不幸离世，他年纪轻轻就守了寡，那徐家的男丁呢都漂泊在外啊，游刃在刀兵之间，只有姐姐独自留守在徐家老宅啊，安抚家中仅剩的老仆，看护着田宅啊这个家院。嗯，那乡里盗贼四起，不少人呢这个房屋被劫掠，家园离散啊，唯有这个徐家老宅靠着姐姐苦苦支撑得以保全。大唐立国之后呢，徐茂公被封为英国公啊，在封地呢建有雄伟的国公府，他派人回乡啊，要接姐姐一起去安享晚年，但是姐姐拒绝了啊，他就说呢，我从小呢一直生活在这里，早已习惯旧宅的清静啊，我若是进京城啊，估计适应不了，另外别人也会难免说些闲话，说你仗着军功让家人享受特权啊，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啊让你有了被别人攻击的把柄，我守在这里终老便是最好啊。那姐弟二人常年分隔两地，那徐茂公呢领兵镇守在并州，常年驻守边疆啊，姐姐在老家经常写信叮嘱他啊，功高易遭人猜忌，为官做人务必谦和，千万不能倚仗战功心生傲慢。徐茂公每一次读到信件啊，都记牢姐姐的劝诫啊，终其一生在朝堂行事啊，始终谨慎自持，从不张扬。徐茂公64岁那一年呢，姐姐病逝了。姐姐走后，他有一段时间经常会回到姐姐住的地方啊，像往常一样生火煮粥。啊，每一次煮好都会端到姐姐生前的房间里，放在床头，自己则坐在椅子上，对着那些就那个熟悉的景物啊自言自语好久，仿佛看到年少时姐姐守在灶台边给她温粥啊，等贪完这个晚归的她回来一起吃啊。那这就是这个徐茂公和姐姐的故事啊。姐姐守了一辈子旧宅，没有见过长安的繁华，没有读过兵书国策，但是她教给弟弟的道理啊，比任何兵书都管用，啊，她对弟弟啊的人生呢，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的作用啊。那这个功成名就的这徐茂公一生也谨记姐姐的教诲啊，始终对姐姐恭敬有加啊，这个爱护有加，这是。啊，就是徐茂公和姐姐之间的啊手足情深的故事。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啊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荣门书局，感谢大家一路的聆听和陪伴。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这个信的来源大概主要有以下这么几。

0: 几种。第一种，咱们想都想得到，是以技能作为姓氏。古人相信万物有灵，而且呢，相信人和神灵啊有办法沟通，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群人，他们掌握某种特殊的技能，和神进行沟通，这就是咱们讲的巫，这是一种职业啊。民间后来就说白了叫巫婆神汉，巫婆神汉这个词带有某种贬义了，轻微的贬义啊。我们讲的这个巫没有任何贬义，这是古代上古时期一种特殊的职业，而且当时地位还很高，很受人的尊崇。巫以祝祷占卜为职业，那么这个群体他很多时候他的技能啊还是在这个亲戚之间血缘关系之间传递的啊，我们一种白话叫传内不传外，对吧？所以他们的后代子孙到后来慢慢慢慢就以巫作为姓氏，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源，相传皇帝的时候有一位医生姓巫，叫巫鹏啊，很多巫姓子孙以巫鹏作为自己的德姓始祖，这是第二个来源。第三个来源很重要，商代有个大臣叫巫咸，这个巫咸相传他发明了蛊。咱们想想今天啊，中国的文化当中如果没有蛊，咱们要少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和表达手段，咱们的重大盛典啊都是锣鼓开场啊基本。所以蛊的发明者就是巫咸。这还不算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巫咸是卜筮的发明者，用筮草来占卜。那我们知道古代的占卜方法有好多种啊，比如用烧烤这个龟甲，看这个龟甲的裂纹啊来占卜，这后来就导致了甲骨文，对吧？还有用各种动物的内脏来占卜啊，看动物内脏上的纹路，比如还要用动物的骨头把它抛来抛去掉下来怎么看来占卜。但是中国最重要的占卜是用筮草啊，所以这个卜筮，然后最主要的那种卜筮，这种的发明者就是巫咸，而且他是一个重要的占星家，就按照传统说法他会看星象。巫咸的子孙后来就姓巫啊，这个就非常的重要啊。另外一个源流还有一种记载，当然这个记载就是说古代啊帝喾有一个后裔也姓巫啊，好多巫姓的族谱上也有这个记载。第五是有夫姓巫马演变成的，我们讲过中国古代夫姓特别多，但是后来慢慢慢慢都简化了啊，逐渐的走向这个单字的这样一个姓。在周代有一种官位叫巫马，巫马是一种什么官呢？专门掌管养马并且给马治病，换句话说就像今天的马医官，兽医里边的马医。那么在古代马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无论是从战争的角度还是从平时这个生活的角度，马都非常重要。马就类似于相当于咱们今天的重要的这个汽车、飞机、火车这种运输工具了啊。所以这个的后代啊还开始姓巫马，后来慢慢的分成两支姓，有姓巫的有姓马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在那个春秋时期晋国就有一个人叫巫马师，还是孔子的弟子，曾经在鲁国当过相啊，哎，还有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们这个复姓后来变成了巫，从很早就开始有巫姓啊，有这个姓氏。刚开始主要在平阳一带繁衍， 啊，山西这一带。那么后来慢慢的，大家就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平阳啊，有几种说法。山西啊，有一个地方叫平阳，但是在今天山东邹县这一带，在古代有一段时间也叫平阳，啊，但是无论如何，大概总归是在北方它开始繁衍，后来搬迁到全国各地的乌姓人，很多人以山东为祖籍地，那么看来他们都相信这个平阳是指山东邹县那个地方的古称，啊，比如现在我们知道，在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乌氏，很多，你去看他们的家谱留下来的，都说自己谱起山东邹县，啊，所以这里边还比较复杂。在乌姓的历史上啊，有过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人。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有些乌姓子孙视作为德性始祖的乌贤，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过，发明了鼓，发明了谱式啊。比如我们知道啊，非常有意思的，咱们可以结合乌姓的迁徙，啊来看。我们再举出一个人，这个人在历史上也许不太重要，但是非常特别，乌罗俊。公元582年到644年，啊，他是这样，岁数蛮长的啊。他呢，在东晋末年就有山西省平阳，那么就今天山西临汾这一带，迁出来，迁到山东兖州，又从山东兖州迁到了福建南平。在隋大业年间，也就是公元七世纪初，公元605年到617年是大业年间嘛，对吧？他呢又跟着父亲，就是乌罗俊，迁到了宁化。这个人非常厉害，啊，都非常有抱负。唐朝贞观三年，也就公元629年，那时候天下基本安宁了，啊，基本安宁了。然后呢，哎。这个时候已经是48岁的乌罗俊，他说啊，他那时候住在一个地方叫黄连，啊，在宁化那边有个地方叫黄连。他说啊，黄连这个地方啊，原来没有政府管，啊，因为我们知道福建那一带都是山区嘛，今天当然交通很方便，但在我小时候那边交通都很不方便了，啊，那么那个地方原来根本就没有行政机构，啊，他们的户籍也没地方登记。他们就像这个化外之民，生活在这个山区里，所以他说不行，他自己跑到长安或者洛阳啊，去汇报说黄连这个地方土矿此繁，什么意思呢？哎，土地面积挺大的，而且人口蛮多的，此繁牙齿很多的意思，就人口蛮多的，板急于疏脱。按照今天的话，这些人都没上户口，按照今天的话，这些人都没有上户口，根本没有正式的建制。朝廷听了以后非常嘉奖，就授了他一个官职。后来黄连就有朝廷批准，在公元657年，唐朝的咸丰年间，开始设镇，名为黄连镇。大家看，这个人是北方的乌姓，迁到了南方啊，率领宗族，慢慢慢慢，哎，导致了一个行政机构的设置。所以黄连镇的设置，就是因为这个乌罗俊。那里现在也是乌姓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啊，这非常有意思。在2006年，乌姓排在第260位，啊，也就是排进了前300位的。人口大概有25万。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 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2: 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3: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2: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3: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2: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3: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胡姓实在太精彩，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平均分配时间给每一个姓，所以有的朋友不要生气啊，因为没有办法。你比如像吴姓，我把它再压缩再压缩，压缩到以下这么点篇幅，大家听听。吴姓的来源，第一，上古就有吴氏，很早啊，出自舜帝之后啊，就有姓吴的。颛顼帝有一个大臣叫吴权，就已经姓吴了。吴权是谁啊？中国乐曲的发明人，中国音乐的发明人姓吴，叫吴权，他的后代当然姓吴啊，这已经有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传说，那更厉害了，说皇帝啊，炎黄啊，皇帝的妈妈就姓吴，那更厉害了吧。这吴姓厉害，你不服不行啊，因为儿子再牛，你当了皇帝你也是妈生的啊，这个你这个谁也别跟妈比啊，这个所以要孝啊，道理就在这里，对吧。那么好，和皇帝的妈妈就姓吴，那你看很早就姓吴的。还有一个我们现在知道，古代神射手最有名的谁？后羿。当时有个跟后羿齐名的，我们现在都忘了，叫吴贺，也姓吴。这个人在帝王世系里有记载，后来咱们都记住了这个射太阳的。其实拿剑射太阳，那我个人觉得是有没事找事的嫌疑啊。吴贺基本上人神剑，就是打猎打仗的啊。但是吴贺后来名声不那么大，但在当时很厉害啊，这实际上上古就有姓吴的。但是吴主要的一支不是这个，最主要的一支吴是什么呢？还是姬姓的。 又要说到周太王，周朝的老太王啊，追封过去的古公丹父的后代。到那个时候，古公丹有三个儿子，一个叫太伯，伯就是老大嘛，第二一个叫仲雍，仲就是老二嘛，第三个叫季历，季就是老三嘛，是吧？这三个人非常贤能，都非常优秀，但是按照周人的传统，长子继位，也就是只有太伯可以继位。然而老太爷喜欢谁啊？喜欢老三，喜欢季历，儿子都看出来了。按照古代说法，大家掐，好掐死你还来不及呢，对吧？但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非常感人的一幕，让老大和老二太伯和仲雍知道自己的父亲喜欢自己的弟弟季历，于是这两个人居然采取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跑了，离家出走，从陕西岐山那一带一路南下，来到了当时是晋满吴越之地，当时还是很没有开化、没有文明的吴越、江苏、浙江这一带。到了这一带以后，这兄弟两个就按照当地的风俗来生活。当地的风俗主要是什么呢？纹身、短发，在身上纹身啊。今天好多时髦的孩子都纹身，好像不纹是贴的，他还怕疼啊。现在的人要漂亮还怕疼啊，那他们是真纹，在身上纹身、断发。中原的汉人是不能剪发的，因为头发是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但是他那个是已经是按照当地的野蛮的风俗，所以这等于是什么？自绝希望，他已经变成蛮族了，你不可能继承王位了。季历继承了王位，这是非常感人的。那么这后来太伯和仲雍都受到了周王朝的表彰，他的后裔就被封在吴，也就是今天江苏无锡这一带，所以他的子孙以吴为姓。吴姓基本上把太伯和仲雍作为自己的始祖，天底下姓吴的基本如此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太伯没有孩子，仲雍有孩子，所以天底下的吴一般都认为自己是仲雍的后代，啊，也是周朝皇室下来的，这个是非常感人。江苏常州无锡一带有关太伯的遗迹非常非常多，一直到今天在无锡市的红山，也就是梅里山，还有太伯墓，今天还在啊。当然到底底下埋的是谁不知道了，但是大家都认为叫太伯墓，这个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后来他的子孙当然经历了很多啦，分为吴国，对不对啊？吴国灭亡以后被越灭了，那么他的子孙当然姓吴。同时当时兄弟两个，一个封在吴国，还有一个被封在山西平陆县境，太伯的后裔封成什么呢？虞。哪个虞呢？虞姬的虞。所以吴虞是兄弟，姓吴的和姓虞的一般认为是有血缘的。所以在过去在江南的一些吴氏大族里边，吴虞不通婚，因为大家是亲兄弟。吴和虞虽然虞国在山西，吴国在江苏，但是是亲兄弟分封的啊。这个我们也不详细介绍了。吴姓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就是兄弟民族当中的吴姓非常精彩，苗族的吴姓特别多，这个很有意思啊。苗族的吴氏当中诞育了很多人才，其中有一位叫吴贺，明朝的。 王阳明的得意弟子。

有意思吧？王阳明的得意弟子，传心学，居然是苗族的，很多人不知道他不是汉族，吴赫啊，这个是，所以在一直到今天，湘西也就是沈从文先生的老家，湖南西部的苗族当中，吴姓是第一大姓，这个很独特。其他很多民族，苗族里边的吴姓还非常复杂，还分支分派。苗族里边的吴姓里边还分出一支姓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吴，队伍的伍，是从苗族的吴姓里边分出来一支，这也很奇怪。而蒙古族里边也有姓吴的，蒙古族有七大部落，有一个部落姓吴兰苏和，后来就以吴为姓啊，这是非常古老的部落。那么他跟姬姓吴没有关系了，跟汉族的吴就没有血缘关系，蒙古族的吴跟汉族的吴没有血缘关系。大家可以看，非常的精彩。吴姓原来古时候主要在今天的江苏无锡一带，慢慢的它是向北区发展，向这个祁陇这一带发展，后来迁入了河南安徽。它不太一样，很多姓是从中原往下的，它是兄弟两个到了这边形成姓以后开始往北发展。那么这也是一样，就是随着各种战乱，吴姓也在全国各地开始分开。到了秦朝的末年，我们知道项羽刘邦起兵，这个时候有一个姓吴的叫吴芮，他认为秦朝的天下保不住了，所以他也起兵。这个人后来被封为项羽封他做衡山王，汉朝成立以后又被封为长沙王，建都今天湖南长沙。于是姓吴的这一支迁到了长沙。三国的时候，大家别忘了孙权孙策兄弟两个人的妈姓什么呀？吴国太，是吧？那吴姓就更厉害啊，这个就非常非常厉害。这样的一些就决定了吴姓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呈现出跟别的姓不太一样的态势，就是它是先在南方形成，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吴姓名门望族也相当多，而且吴姓的名门望族非常注重家谱，到今天吴姓的很多家谱还得以幸存，是不乱的。有姓吴的朋友啊，先明白自己老家是哪里的，完了以后最好知道自己的堂号，完了以后去查，基本能知道你是哪一支的啊，这个很严格。这吴姓是不得了啊。越国灭掉吴国以后，吴人有很多人就被抓到越国去了，或者自己跑到越国去了。那么随着后来越国又灭亡了，吴国又跟着越人相距南迁，往南跑嘛，很早就到达了越南地区。秦汉以后，内地的吴姓人因为做官经商找亲戚从军等等，到达越南的很多。唐代中期有一个人叫吴纳，当了越南一个地方的刺史，这个鉴于元和姓串，鉴于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的，就已经有人在越南当官了。迁到越南的吴姓子孙不断的开拓进取，建立工业。到了中国的唐末五代，南迁越南的吴姓子孙有一个叫吴权的，居然开始有权了。他名字叫吴权，他有权到什么地步呢？建立了吴朝，这是越南的一个朝代啊，当皇帝了，他还叫吴权啊。这个可惜，吴朝只经历了两代，就是吴权和吴昌志父子，后面就被丁朝给取代了。

0: 听我讲到姓丁的在讲啊，取代了。那么后来吴权的后裔散居在越南各地，那么我们知道一直到后来到了明代的时候，还有一批移民因为不愿意接受当时清朝的统治，跑到了越南。杰出的史学家吴士廉就写了他就写了越南第一本编年体史书《大越史记全书》，还是姓吴的写的。吴氏子孙建立了吴朝在越南，最后一位比较著名的吴氏子孙，在座年轻的朋友都不记得他了，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记着，南越的最后一位总统吴廷琰还姓吴呢，是吧？所以大家看这吴姓精彩吧，所以吴姓了不得。吴姓在今天是中国的第十大姓，可能比很多朋友想象的要大啊。很多朋友一听吴，好像觉得他不会排名那么前，他排第十，人口2400万，占全国人数的1.93%。
1: 吴姓是一个发源于南方，然后再向北方发展，进而遍及全国和海外的姓氏。这一姓氏里有一个人的故事，至今还是吴姓人的骄傲。
0: 和吴姓相关啊，也是有很多故事，这么大的一个姓氏。但是我在这里啊，只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啊，往往用于对官员说，你要不惧贪权。现在没人讲了，什么叫贪权呢？贪污的贪，泉就是泉水的泉，你要不怕贪权，什么意思？这个典故就是有一个人姓吴，叫吴隐之，他有一个兄弟叫吴坦之，兄弟两个家境贫寒，相依为命，但是非常有爱。吴隐之年轻的时候就以博学孝悌闻名于世，他和哥哥曾经为自己的父母哭丧，非常孝，一直哭到怎么样，不仅是行人都哭，太伤心了，而且哭到了双鹤哀鸣。当时的鹤比今天多，今天的鹤只能到动物园看啊，两只鹤停在他父母的墓面前，也在那哀鸣，群雁不飞，天上的大雁也不飞了。所以兄弟两个是非常孝悌而且非常有爱。吴坦之有一次冒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员，差点被处死。吴隐之冲过去说，我愿意替我的哥哥死，替我的兄弟死，感动了极其有名的一个人物，叫什么？桓温啊，这是太有名的人物了，是吧？从此吴隐之的官就越当越大，因为得到他的赏识，吴隐之就上来了。但是他非常的廉洁，当官当到刺史，很大的官了，身穿布衣，出门不坐车。他的妻子贵为太守夫人，刺史夫人，居然亲自织布，并且到集市上去买匹柴要点火，还自己背。这一个非常廉洁的官。那么有一次吴隐之啊要嫁闺女，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谢玄啊，这个咱们中学教科书上都有，跟吴隐之是好朋友。哎呀，你吴家要嫁闺女了，想来想去送她什么好呢？他想，你吴当了那么大的官，这样吧，我派一个厨子来帮你做菜，我派我家最好的厨子给你做宴席啊。今天咱们这个人结婚都是在饭店里啊，在我们小时候，那当然不是我小时候，他不会结婚啊，就我小时候看到亲戚朋友结婚的都是请厨师到家里来做啊，招待这个，开个几百桌啊，招待这个朋友的。那么谢玄的这个厨师啊，带着家伙事 到吴家。

0: 一看惊呆了，家贫如洗，廉洁的不得了。而吴应之的家人牵着一条狗正好出门，谢玄的厨师问你这个时候牵狗干嘛，他说老爷，吴应之今天要嫁闺女，没钱了，准备把这条狗卖了，卖得的钱来嫁女儿。就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到后来当了广州的刺史，官大吧，都不得了了。广州城外20里有一处泉水，名字叫滩泉，这叫滩。当地的官员据说一喝这个滩泉，人就控制不住想贪污，自己就没责任了，啊，那见了鬼了嘛。所以当地的这个官员经常贪污，一贪污就被抓，抓了以后他就检讨，不是我想贪，是因为我口渴喝了滩泉啊，我控制不了自己啊，我不能算正常人对吧？一直用这个做借口。有很多官员，当事人的认识水平有限嘛，有很多官员逃脱了制裁。吴应之去说我就不信，吴应之说贪就是你要贪，跟泉水有什么关系啊？大家说哎，他的长官真是不能喝呀。吴应之就跑到滩泉旁边咕咚咕咚咕咚喝了一肚子，喝完了以后还吟了一首诗，说古人云此水一饮怀千金，说古人讲啊，只要喝了这个水，啪啪1000块钱揣兜里啊，就把它怀起来，这个千金啊，当然不是1000块钱啊。世事以其饮，终当不变心。换个人喝喝看，以其是中国古代的贤人，换了他来喝，喝死了都不变心。吴应之极其廉洁，在当地改变了广州那个时代的官风，受到了东晋皇帝的称赞，也受到了褒奖。唐代魏征啊，这魏征大家都知道了，在编《晋书》的时候，这样评价晋代的清官吴应之，8个字：晋代良能，死焉为罪。就晋代最好的官员，他排第一，所以这是很高的这个荣誉。今天大家如果到广州去旅游，大家还可以在广州的博物馆里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2个字滩泉，就是纪念吴应之的啊。不惧滩泉的故事，哎，这就是吴姓的一个优秀子孙啊，留给我们的，我认为是一种教诲啊，或者一种启示。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

0: 不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196集，诸侯来归。此刻，项羽麾下都尉在鸿门与刘邦有过一面之交的陈平，勒马在临近汉营外，一道小光，清亮地洒在他的肩头。战马对着飘扬的汉字大旗扬起前蹄，啾啾长啸，惊动了在营门前值守的樊抗。他上前问道：
7: 何人在此喧哗？
6: 陈平放松马枪，下马上前打了一拱道：
7: 烦请少将军禀明汉王，就说杨武陈平求见。
6: 樊抗说一声稍待，进了营寨。不一会儿，从营寨里跑出了柴武，隔着老远就喊道：
8: 门前可是陈平兄？
6: 陈平一看，乃是在薛县会盟时知遇的柴武，他不禁感慨世事多变，浮云苍狗。当时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项梁乃是当世英雄，星除砥柱，孰料几年之后相汇聚于刘邦军营。两人寒暄一番，柴武即引陈平来见。刘邦指着陈平仰面大笑道：
9: 足下不是又奉项王之命寻找寡人来了？
6: 陈平知道他指的是鸿门宴时刘邦如厕十九不归，项羽命自己出帐去找的事情，禁不住回应道：
7: 大王好记性，大王称颂项王与项伯之礼帖还是在下转赠的呢。
6: 柴武本来就是临近驻军用度来奏请刘邦的，未料与陈平不期而遇，看看时候不早，遂告退了。大帐里只剩下刘邦和陈平两人。
9: 念及往事，刘邦关切地说道：足下出道还是歇息之后再说吧。
6: 陈平上前一步道：
7: 臣为事来，所言不过今日。
9: 哦。
6: 刘邦脖梗不知不觉地向前伸了伸，问道：
9: 不知足下要说何事如此着急啊？
7: 不知大王可曾听说项羽爱使英布、吴芮等杀义帝与陈贤之事？
6: 见刘邦点了点头，陈平说话的语气更加慷慨激昂：
7: 此乃项王自焚其君之时也，臣以为 大王应请其东界，广散檄文，极言项王逆德无道，放杀其主，乃天下之贼也。大王还应命三军素衣素服，祭奠异帝，如此则诸侯必背于项王而从大王矣。不仅如此，大王还要誓师发关中兵，从诸侯基础为异帝血仇。于此之后，天下不再有大王与诸侯之争，逐鹿中原者为汉与楚耳。
9: 这一番话虽然只是陈平一人在说，然则刘邦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心与对面这个人的心剧烈地碰撞着，他的情感湍流与陈平的话语波流在急剧地交融。他不仅丰富了张良韩信曾不止一次与他谈过的方略，而且是这样的具体而现实。
10: 君之到来正当其时啊。
9: 刘邦禁不住叫好，伸手拍打着陈平的肩膀问道，
10: 不知足下在楚营所任何职啊？
7: 臣为都尉。
10: 甚好，寡人依旧拜足下为都尉典护军，如何？
7: 谢大王恩典。
9: 陈平谢过刘邦，转身出门，他避在一旁的大树后观看，等到那人越走越近时，不禁大吃一惊，这不是常山王张耳吗？为何成了这般模样？
11: 他一定是来投奔汉王的。
9: 陈平不禁感慨，正所谓世事无常，谁能想到膝下不可一世的项羽如今众叛亲离呢？陈平没有看错，进到刘邦帐内的正是张耳。陈平的猜想也没有错，张耳在与陈馀的大战中败北，走投无路之际来投奔汉王了。第二天，樊哙军长史来禀奏说，樊哙、曹参、郦商等军将废丘团团围住，数日攻之不下。樊将军引渭河水淹了废丘，城中水深数尺，不少贼军死于水患。刘邦皱了一下眉头道，
10: 水淹贼军岂非殃及百姓？这个樊哙总是如此孟浪。
9: 长史解释道，
12: 战事绵延数月，城中百姓纷纷逃离，所剩无几。
10: 章邯呢？
12: 水淹破城，章邯绝望自刎，是将士清扫战场时发现的。
9: 刘邦的情绪这才有些好转，对身边的陈平道，
10: 明日前往废丘，都尉参乘与寡人同车前往。
9: 陈平有些受宠若惊，急忙谢过。刘邦紧接着对身后的曹竹道，
10: 只会此防重言，与寡人同去。
9: 泗水镇依旧萧条，街道上人迹渺渺，仅有的几家酒肆半死不活地开着门，店小二有气无力地向过往的行人吆喝，
13: 南来北往的客官，进来吃杯酒暖暖身子。
9: 吆喝半天，好不容易才招来一名客人，店小二乐得满脸笑成一朵菊花，他又是让座又是擦拭案几，口里不断地问，
13: 累了吧，快坐下歇歇。
9: 街对口是一家茶馆，情形比酒肆好不到哪儿去，只是进去的都是些乡间人，也就是润润喉咙解解乏气。即便如此，那茶馆跑堂的声音丝毫不比酒肆的小二低。没办法，生意不景气，谁都着急。好不容易盼到暴秦灭亡，当项羽在膝下大封十八路诸侯的消息传来时，泗水镇的百姓脸上三年来第一次有了笑容，尤其是当年的亭长当了汉王，全镇人脸上都有光。虽说离故里远了些，可谁又能说有一天他不会回到泗水镇上？尤其是那些曾经的独友，更是盼望着汉王早日归乡，好将前些年欠下的赌债还了。但他们很快陷入了失望，刚刚与秦朝结束战事，诸侯间却动起了兵戈。先是田荣在齐国的内讧中杀了田氏，自立为王，这惹恼了项羽，大兵从彭城出发，浩浩

0: 荡荡北上，沿途军纪不严，抢掠不断，每攻下一城就伴随着一场惨烈的杀戮。泗水镇的人重新过起了提心吊胆的日子，那些豪族富户不再将刘邦看成是福星，而是祸根。说不定哪一天项羽也会对沛县来个屠城，泗水亭就在城郊，难免遭池鱼之灾。他们对刘邦鞭长莫及，便对吕刘两家冷落疏远，以致近来吕雉与孩子都不敢上街，许多事情都要张仪来回去跑。
1: 张仪，这些日子你就多辛苦些。
0: 吕雉一边晾晒刚刚洗过的衣裳，一边对张仪说道：
2: 夫人放心，只要汉王一天没有召回小人，小人就一心一意地照料大家过好日子。
0: 张仪现已习惯了与刘家人在一起，前几次牛粮来时留下不少钱物，他都交给吕雉补贴家用。吕雉还能说什么呢？他心里想，等夫君富贵了，定当十倍报还。接着又道：
1: 听说又要打仗了，百姓何时才能过上安生日子？你到镇上打听一下项羽的消息，若是兵过沛县，我等就该早日逃走。
0: 张仪刚刚给后院的马匹喂完草料，应了一声诺，转身便往外走。吕雉又唤他回来，将一串钱币塞到他的手上道：
1: 刘太公明日生辰，你好歹买些肉食回来。
2: 诺。
0: 张仪带上院门朝街上去了。刘家庄距泗水镇不过二里地，抬脚就到。当张仪进了泗水茶馆，堂官立时捧上一张笑脸，上前问道：
3: 客官是要喝茶吗？
2: 来壶泗水香。
0: 张仪捡了一方僻静坐处，堂官应了一声马上来，从肩头拿下绢帛，擦了擦案几，转身泡茶去了。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6: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6: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5: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6: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今中秋。
7: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97集，避祸出走。张姨打量了一下周围，见不远处坐着三四位客人，听口音不是本乡人，正在谈论一件看起来颇为神秘的事情。为了不引人注意，张姨将脸面壁，给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而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耳朵上了。他们说的是有关项羽的消息。
1: 哎，听说了吗？
0: 那个留着一缕山羊胡、年约五旬的汉子呷了一口茶道：“
1: 项王把王陵的母亲抓到彭城了。
2: 王陵，他不是咱沛县人吗？据说在南阳称雄一方，不把项王与汉王放在眼里。”
0: 稍显矮胖的男子应声道。话音刚落，旁边精瘦的男子说话了：“
3: 那些都是陈年旧事了。在下倒是听说，近来汉王托王陵、牛郎等人要接刘吕家小离开沛县，不料被龙驹将军在阳下拦住。项王闻信大怒，力逼王老夫人修书王陵，令其归顺。你猜老夫人怎么样？”
0: 山羊胡中年汉子不屑道：“
1: 还能怎么样啊？这项王的刀架在脖子上，他敢不从啊？”“
3: 兄长此言乃常人心理也。”
0: 精瘦男子感慨道：“
3: 王老夫人自幼读书明理，怎可屈服于项王威势，竟然自刎身亡了。”
0: 座上顿时一片唏嘘声：“
2: 哎呀，可惜老夫人就这样走了。”
0: 未料精瘦男子抢着话头又道：“
3: 仅仅走了也好，也免受皮肉之苦。”
0: 一直没有说话的老者瞪了一眼精瘦男子道：“
4: 有话就说完，何必吞吞吐吐的？”
0: 精瘦男子站起来朝四面看看，这才将项羽如何将老夫人尸骨油烹后做成肉羹，如何分给参加他婚礼的客人，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渐渐的，三人瞪大了眼睛，流露出惊悚和恐怖。“
2: 真的吗？
3: 我有一位远房亲戚就在彭城当差，还能有假？听说当场即有人吓死了，而且还有呢。”
0: 精瘦汉子的声音更低了：“
3: 听说项王对汉王重回关中恼羞成怒，要抓刘太公和刘季妻儿去彭城呢，难保。”
0: 他的一句话还没说完，就听见耳边传来当的一声，转脸看去，墙角张姨的耳杯掉在地上，碎成两半。张姨将几枚钱放在案几上，起身就朝外走，正与送茶的堂倌撞了个满怀，差点将滚热的茶水洒到堂倌身上。他不无歉意道：“
5: 钱在案几，连同赔偿耳杯。”
0: 堂倌惊道：“
6: 客官的茶还没有吃呢。”“
5: 在下有些急事，先走一步了，抱歉。”
0: 张毅说完，头也不回地出了门，向刘家庄方向奔去。几位客官愣住了：“
2: 这人为何如此奇怪啊？”
0: 山羊胡中年汉子摆摆手道：“
1: 不管他，咱只管吃茶说话，如今这世道啥怪事没有啊。”
0: 堂倌长叹一声：“
6: 几位吃完茶也离去吧，现今呢，少说话少惹祸，诸位走了，惹下的祸却与本殿脱不了干系，说不定项王的军队什么时候就打过来了。”
0: 张毅出了镇子，脚步就加快了。腊月寒风凛冽，可是他却头上冷汗直冒，他觉得这是数日来从镇子上听到的最要紧的消息。他惊惧于项羽的残忍，他怎么能够将人肉做成羹汤呢？这与禽兽何异？路过刘家稻田时，他看到收过的稻田只留下河茶裸露在放干水的稻田里，田埂上有几株落叶的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刘家庄就在眼前，张宇却吃惊地张大了嘴，夫人不是要他去买肉的吗？怎么忘记了？从后屋传来刘莹读书的声音，吕雉心里十分欣慰，虽说这孩子只有五岁，可他读起书来却是一丝不苟，有时候读着读着就会扬起小脑袋问他，为什么曾子要每天问自己，传不习乎，天天这样不累吗？吕雉望着那一双晶亮的眼睛，就想起了老者的话，他已经把他看作自己的希望了，也只有这时候他对夫君的思念才会被亲子之爱所缓解。此刻吕雉端起刚刚洗好的衣衫到前院去晾，刚一出门就看见张乙低头纳闷的身影。张乙两手空空，他断定绝不是疏忽大意，他放下手中的活计，低声问道，
7: 镇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张乙朝堂屋望了望，小声问道，
5: 太公在吗？
7: 两位太公正在走棋呢。
0: 吕雉回答道，眼睛却没有离开张乙。
7: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你神色如此慌张。
5: 夫人，大事不好了。
0: 张乙随之将在镇上所闻一一道来，末了道，
5: 小人一路想着王老夫人的遭遇，五内翻腾，真不敢相信此禽兽之行竟会发生在项王身上。
0: 张乙看见吕雉听自己叙话时神情淡定，心情稍稍平定了些，随之将担忧和盘托出，
5: 小人担心项王听闻汉王借重王陵将军迎接夫人与太公，会遣兵前来袭扰。
0: 吕雉虽然目光形若无事，气定神宁，内心却是煎熬无比。其实打从王老夫人被挟持到彭城的消息传来后，吕雉就料到往后的日子将会更加艰难，多次萌发带领一家人去找夫君的想法，只是困于堂前老人年迈体衰，腿脚不灵，才一再犹豫延宕，末了灾难真要降临了。吕雉不是那种柔弱怯懦的女人，她现在更多的是自责，她以为张乙的判断没有错，王老夫人的壮烈陨身必然促使王陵归顺夫君，同时也会招致项羽会迁怒刘家，她骤然间就突添了许多的丈夫气，既然刘邦遣军迎接家小，自己为何不主动寻上门呢？吕雉用围裙擦拭了一下湿漉漉的手，转身就与张乙进了堂屋。两位老人见他急匆匆的样子，停了对弈，吕雉遂将张乙所述一一道给两位老人听，末了道，
7: 依儿媳之见，久居沛县必然招祸。
0: 他将脸转向吕太公，
7: 女儿之意，父亲不妨暂且到阿姊吕许家住，待找到汉王一切安定，定当来接父亲。
8: 早走早安然，免得整日提心吊胆。
0: 吕太公以为女儿虑事周全，把棋子推向刘太公，一边道，
8: 老夫早就看出我那快婿非同常人，项羽岂能奈何，你等尽管放心前去，不要有牵挂。
0: 闻言，刘太公心中生出诸多不忍，不管吕太公如何说，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这些年从来没有跟三儿享过一天福，倒是祸事不断，多亏了吕雉慧心巧思，长于经营，才于风雨飘摇中走过了一个个寒暑。他一想起来就觉得欠吕雉太多，便颤颤巍巍地说道，
9: 这些年若非儿媳苦心经营，也许早已家破人散了，三儿只知道自己在外闯荡，怎知翁媳在家中的艰难呢？
0: 这话吕太公就不爱听了，正色道，
8: 亲家此话好没有道理，好男儿志在四方，岂能徒守家门呢？无所作为，他不举事能有汉王之位吗？
9: 我要的是全家老小平安。
8: 你呀，老糊涂了。
0: 吕雉捡了暖心排忧的话，打断两位老人的争论。
7: 公父不必歉疚，尊老爱幼乃儿媳分内事，只怕没有做好，委屈了一家老小。现今战事频仍，长途跋涉，又要风餐露宿，还请公父宽谅儿媳。
0: 刘太公闻言便不再说什么，吕雉遂安排明日之事。
7: 记住，我等意在寻亲，路途不可迁延。
0: 吕雉送张乙出堂屋时叮嘱道，
5: 夫人放心，小人记住了。
0: 鸡叫头遍时，吕雉速速起身梳洗，当他来到堂屋时，发现吕刘两位太公早已起床在炉前烤火。吕雉唤来张乙生火，不一会儿就做好了早饭。吕雉特地温了米酒，为二位老人斟满一觥。吕太公此时涌动在胸中的唯有一一别情，喉头哽咽道，
8: 老哥请满饮此杯，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见面。
0: 刘太公长叹一声，举酒过肩，扬手将杯中的酒饮干，满腹的话都浓缩成几个字，
9: 兄弟保重，后会有期。
1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

0: 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3: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3: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正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这么一个小时，能够准时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非常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你可以在收听直播的同时通过这个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聊天互动起来。
0: 是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非常的简单、先没关注的朋友先要关注一下，对，那关注完之后呢，给我们发私信、打文字、发图片都可以。
1: 是的，如果你想点歌，就把你想听的歌的歌名啊、歌手的名字发送给我们。
0: 是，
1: 那如果你想给你的什么朋友啊、亲人啊送祝福，当然也可以。
0: 是，
1: 同时非常欢迎大家发现有什么特别的路况信息，能够及时的提醒我们啊。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参与我们每一天的互动答题。我们出题你们来答，在答对的朋友当中，我们会挑选那么一位或者是两位，
0: 是
1: 给他送礼物。周一周二和3、4、5礼物是不同的，
0: 是、还可以分享你美味的早餐，
1: 是也可以倾吐一些烦恼，诉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是星期一啊，今天星期一呢，咱们的答题是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
0: 对、我们的礼物是两只
1: 交警
0: 小
1: 熊，
0: 豌豆射手，我就知道他要说、
1: 昨天你们没有开播，是的，
0: 是没有开播，
1: 但是昨天上班了，所以我还在想，哎，今天星期几来着？
0: 但是工作量也蛮大的。牛川峰点了一首《红日》。昨天傍晚4:30的时候，
1: 4:29，
0: 木马大王说点歌陈奕迅的《娱乐天空》，每次点歌还没放我就到工位了，晚上也总赶不上，然后这次提前点。
1: 还有就是前天是星期六哈，王明他留言说骑电瓶车不戴头盔非常
0: 危险，
1: 交警要加大力度整治啊。
0: 这是拍了一个
1: 他在路上
0: 骑电动车没有戴头盔的一个男士哈。
1: 确实也还有哈，但是就我每个周末在街上晃悠的，就是一两个小时、
0: 看到的情况来说，
1: 就我看到的这些情况哈，绝大部分还是戴头盔的。但是也确实有极少部分是没有戴的，还是没有戴的。
0: 憧憬说国庆节一转眼过去了，上班了哈，所以今天是10月8号是吗？
1: 是吗？那我们的10月1号到7号你就不用再放假了。
0: 我们的国庆节还没有到，我们的假还没有放，你已经放过了。跟老板说，我们放假的时候他要去上班，因为他已经过完了，
1: 他已经放完了嘛。好的，我们今天呢，待会儿就要来出题了哈。
0: 是的，
1: 交警小熊两只送给两位幸运听众，这是咱们的老惯例了哈。
0: 对，
1: 那么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参与我们的答题，也是我们基本上每一个周一哈，如果上班的话，每一个周一早上咱们出的题都是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
0: 对，
1: 也都会送两只交警小熊。当然我们欢迎大家踊跃的答题，但是呢也有一个前提哈，就是在行车安全的这样一个
0: 前提情况下、对，
1: 来参与咱们的答题，反正每周一都有嘛，所以不用太着急。好，那今天呢，我们待会儿就要来出题了。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两位幸运小伙伴呢？
0: 今天呢，我们是两只交警小熊。然后呢，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九位。以及
1: 第九。看来
0: 和倒数第一位。
1: 好，看来你觉得今天这道题比较简单哈。
0: 说简单吧，也不是特别简单，
1: 但是遵守交规的朋友一定可以答对，是吗？
0: 但是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想让大家记住这个知识点。
1: 好，
0: 题目是这样的哈。好了，大家知道答案的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先发答案，等我们念完之后，说你成为幸运听众，你再发来手机号。好，这道题是这样的。关于非机动车载物，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因为 咱们非机动车啊，成为了很多人哈、啊、平常上下班啊，包括出门啊这种通行方式啊。那你非机动车上面肯定会有的时候不免要带一点东西，嗯、对吧？嗯嗯。所以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关于非机动车载物，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高度从地面起可以超过3米 ；B， 宽度左右可以超出车把 ；C。必须符合核定载物规定，不得超宽、超高、超长。D， 随便怎么载都行。嗯，是不是还蛮简单的？
1: 就是挺明显的，
0: 是吧？嗯。关于非机动车载物，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高度从地面起可以超过3米 ；B， 宽度左右呢可以超过车把 ；C， 必须符合核定载物规定，不得超宽、超高、超长。D， 随便怎么载都行。我跟你讲，我曾经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哈、啊，嗯，我看到前面骑电动车的一个大哥，嗯，他的这个电动车前面呢摆了好几块玻璃啊、嗯，那个玻璃反正已经挺宽的，嗯，就是比自己的腿还要，那个宽度怎么说呢？那个宽度是大概是他的电瓶车的3个宽
1: 哦、嗯，那这个其实很危险啊，嗯，而且它因为它又是玻璃嘛，
0: 对，
1: 就很容易让人有这种视觉上的盲点，
0: 是，
1: 哎，可能骑到面前才发现啊，原来是玻璃要撞上了，
0: 嗯，有点危险的，
1: 是，
0: 真的是，
1: 好，
0: 而且速度过快以后哈、啊，那个玻璃被风吹得不停地晃，嗯。

0: 好，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九位和倒数第一位哈，
1: 时间是7:40啊，现在是38分，
0: 那还有一分多钟呢，
1: 还一分多钟，对，我再念一遍题目哈，
0: 不早说，有些朋友说我发早了，
1: 你可以再发一遍。关于非机动车载物，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高度从地面起可以超过3米 ；B. 是宽度左右可以超过车把 ；C. 是必须符合核定载物规定，不得超宽、超高、超长 ；D. 是随便怎么载都行。好，40分哈，还有1分15秒左右的样子。
0: 1分15秒，其实这道题真的不难哈，
1: 来送分题。
0: 你要说的载物哈，我就是看到那种电动三轮车，有一些就帮人家拖一些小货的，就后面堆的东西真的非常高，尤其是那个白色的那个泡沫箱，那真的是有3米高，甚至超过3米高，我在路上看到过，
1: 是，
0: 然后那个宽度也非常非常的宽，
1: 还是有点危险的。
0: 我就在想啊，前面驾车的那位大叔，你是怎么能够看到后面的车况的？
1: 肯定是
0: 这个视野应该已经被挡得严严实实的。
1: 阿妮，你知道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上次去芦村那边的时候，看到一个装载竹子的一个车
0: 啊，对，有的时候也是它两边，因为竹子它又很长，它两边放的已经超过这个驾驶人，然后大概往前可以超半米，甚至1米，
1: 还尺出了那个车头的长度，
0: 对对，
1: 然后后面也很长，就是像这种的话，就是你跟在它后面的话，真是要当心。
0: 这个可能它是无所谓的啦。
1: 对啊，
0: 他行在路上，他就说别人都要让让着我，别人都要避开我。
1: 比如说你前面有一辆装载竹子的车子，就是你开着车在这辆车的后面，那你真的要当心，
0: 是，
1: 要跟他保持足够的这个安全距离。好的，
0: 到点了啊，我们
1: 截止时间到喽。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稍等一下啊，
0: 截止时间到了 啊，
1: 是的，截止时间到了啊，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好，童装库存哈，答的是 C 选项。C 选项是什么呢？C 选项是必须符合核定载物规定，不得超宽、超高、超长。玩的射手答的是 C， 小薇子答的是 C， 戴启娟答的是 C， 刚子板前、木子方块亭，还有简单快乐答的都是 C， 岁月静好答的是 C， 董先成答了 C， 他还说这道题是送分题。LH 答的 C， 来了一个答 A 的朋友，
0: 月
1: 答了 A， 选项是高度从地面起可以超过3米。文答了 C， 小 at 七答了 C， 正在输入答了 C， 向日葵答了 D。D 选项是随便怎么载都行，看来你平时骑关于驾驶非机动车载物的时候，肯定是随便怎么载都行。王先生答了 C， 林宝答了 C， 说我想要小熊，我想要小熊，哈哈哈答了 C， 向右走答了 C， 朱华答了 C， 还有阿满答了 C， 左岸的风答了 C， 还有C 框框框答了 C， 牛川峰答了 C，
0: 这是咱们截止时间到的时候，
1: 对，
0: 这么些朋友参与了我们的答题，
1: 是，
0: 后面还有两条，
1: 我们再来看一下，
0: 截止时间之后了。爱度说小熊又错过了，
1: 都回答这么慢吗？我还故意晚了一点才发出来，小熊又错过了，
0: 故意晚了一点也是第二个回答的。
1: 刚子板前说应该是 D， 哦，改 D 了是吗？那万一 C 是对的，你这个它不是第九个吧？
0: 那也没用，他现在改成 D 也已经是超时了嘛。后面的这个哪怕他回答正确，哪怕这个是 D， 或者不管是对还是错都不算哈，这个 D。
1: 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选项。必须符合核定载物规定，不得超宽、超高、超长。怎么会是随便怎么载都行呢？
0: 是把题听错了呀？他们是不是会听成错误的事或者怎么样？
1: 那错误的都是错误的呀
0: ，A、B 也不对呀，对吧？
1: 对呀，高度从地面起可以超过3米，你想想看，
0: 对，三米一层楼，
1: 对呀，
0: 一层楼的高度，
1: 一个机动车上面搞那么高的一个东西，想想看也不安全呢，是不是？
0: 超过车把的话，你很有可能啊，你就是通过那个后视镜看不到后面的车况，
1: 还有就是超过车把的话，会影响到你左右旁边的一个驾驶情况哈。
0: 是。
1: 联想
0: 发来了2朵小玫瑰，
1: 是的，早上好呀，
0: 好， 那么今天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啊，
1: 第九位是谁？
0: 回答 C 的朋友是很多哈，绝大部分都答对了。第九位是董先成。
1: 嗯，董先成，难怪说是送分题呢。
0: 是
1: 倒数第一位
0: 牛川峰。我跟你说，他要是不写那一句话，他很有可能就不是第九个，对吧？
1: 是，你说他不写哪一句话？
0: 就是
1: 董先成
0: 送分题嘛，啊，这是他在回答正确答案之后又添加了一句话。哎，有的时候你添加那句话就刚刚好。
1: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0: 好的，两位幸运听众
1: 牛川峰还有
0: 董先成，
1: 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哎呀，那位强烈想要小熊的
0: 灵宝，
1: 那就
0: 下次再战。
1: 是的，是的，没关系哈，我们这个小熊送的时间很长。明天咱还有呢。
0: 明天不是小熊，明天是童小芬。
1: 对啊，明天童小芬嘛，小孩子也很喜欢的。
0: 是，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哇塞，牛川峰今天真是幸运到爆啊！
0: 第一首歌也是他的，
1: 点了一首《红日》啊。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
1: 那么
0: 简单快乐说他是第八位，
1: 第八位
0: 是不是？
1: 我看看啊，不是
0: 啊，听错了，
1: 他是第七，他后面还有一个岁月静好。
0: 哦，还有岁月静好。七位和八位都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幸运听众是第九位。好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歌，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哈。两位幸运听众的这个中奖信息我已经发
1: 给
0: 你
1: 们
0: 了，
1: 上面有联系电话和领取地址啊，不清楚的可以直接拨打那个电话。
0: 是的，
1: 这个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
0: 是的，
1: 早上还在跟小秋说，哎，过节的东西你都买好了吗？
0: 买好了吗？
1: 小秋说，
0: 你们都买了吗？
1: 我好像没有什么要买的，
0: 确实没有什么要买的。
1: 那月饼你总得买几个尝尝吧？
0: 月饼，说实话哈，就你像现在哈，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公公婆婆，
1: 他们都不爱吃，
0: 他们都在控糖。
1: 你自己嘛？
0: 我自己
1: 不爱吃是吧？
0: 也不是不爱吃吧，就月饼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它对减脂人士非常的不友好
1: 啊，
0: 高油、高糖、高热量。
1: 但是你不觉得，哪怕像我这种不怎么喜欢吃甜食的人啊，但是到了这个月饼节，我就觉得你的仪式感还是得。
0: 那要有，对，
1: 所以我说呀，你至少得吃一个嘛，不然的话就感觉这个中秋节我没有过。
0: 那我决定买一个鲜肉的月饼。
1: 我跟你说，我听小马和小可说，他们尝了那个小龙虾的，非常好吃，他们给了他非常高的
0: 詹记的吧，
1: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0: 马老师已经向我就是强推
1: 了，强推了。本来我昨天晚上很想去买的，但是吃完饭天都已经黑了，所以就回家了。
0: 晚上别买了，吃完饭那个得趁热吃。
1: 哦，是吗？
0: 不是吗？
1: 月饼，你什么时候月饼是趁热吃的？
0: 那种先烤的肯定是趁热吃啊。
1: 哦，是这样啊。
0: 他那种
1: 我得问问他。但是马老师说，他说他买了好多个，他总不可能一次性全把吃掉吧。
0: 你想想看，就比如说那个，尤其是像这种哈、就里面还有肉馅的这种哈、你无论是小龙虾也好，或者是我就是觉得
1: 他
0: 冷了以后会
1: 腥。他说的好像不是肉，他说的好像是他非常完美的跟这个月饼融合在一起，他说不是那种单独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吃过那个小龙虾月饼。
0: 你像之前我很爱吃的一款啊，就是他卖的那个榨菜鲜肉的那个月饼，那就要现烤出来才好吃。那个肉馅是热的
1: 啊，那个我吃过。
0: 要是冷了的话，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就毕竟它是有点油腻嘛，它是鲜肉的嘛，就会有点油。我还是喜欢吃热热的。
1: 所以大家啊，有没有发现这些年这个月饼的品类是越来越多了？
0: 那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1: 啊！哎，小鱼发来一条消息啊。他说啊、发来一张图片，然后有文字说明
0: 啊、七凤院东门这个护栏能不能跟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坐公交好不方便，特别是老人们
1: 啊。他的意思是说要到路的对面去，如果说你要到对面去坐车，可能要绕一下，绕过这个护栏再过去。
0: 但是哈，就咱这个口也不能是
1: 对
0: 随意
1: 开的，口不是随便
0: 开的，
1: 而且可能正因为有这个公交站口，是不是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就要绕一下来保证这个行车的安全？
0: 是，我觉得是这样，
1: 是吧？有的时候绕一下是为了确保安全，如果给你个人感觉啊更方便，那么就让很多人会觉得很方便，然后就一窝蜂的过去，可能会造成这个交通的反而这个现实当中
0: 的
1: 不方便。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开车的你就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太看见或者怎么样，就造成一定的安全事

0: 这边出来就直接过去的话，比如说有一些走路没有太注意的，或者有一些司机朋友路过这儿的也没有太注意的，非常容易发生这个安全事故。
1: 对，这样的话大家急着去，又是两个轮的、三个轮的、四个轮的，还两条腿的。
0: 而且小鱼，我跟你说，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就是中间有护栏的，它对面有公交车站，它中间会把它切开，然后
1: 都是会在前或后。
0: 对对对，这样能够确保安全。对，
1: 他说画了一条虚线，又用护栏拦着。
0: 虚线，你也不是人行道，你也不可以这样走呀。
1: HTT 说，詹记小龙虾，我感觉蒜味有点重，我不吃蒜哈，吃蒜的可能觉得很好吃哦。所以不怎么爱吃蒜的朋友，如果你想还是要想要去尝试一下的话，就可以少买一点。
0: 火山说看个人口味的，我觉得那个小龙虾月饼味道很奇怪，
1: 就不爱吃，
0: 就不爱吃，可能是不爱吃蒜，是不是？
1: 还有灵宝，他说停下车才能给你们回复，
0: 能听到喜欢的人的歌也好啊，喜欢李克勤是吗？也很喜欢你们两个的节目，还有你们两个的默契。我喜欢我们两个节目，这个我承认。我们两个的默契，那就，我们俩是没有默契。
1: 是，你看他喜欢吃的，我也不爱吃，是不
0: 是？
1: 是，
0: 我都说了那个要趁热吃。
1: 主要是我没有吃过小龙虾的，不知道什么样子。
0: 好，我们说回这个月饼哈。
1: 对，因为还有大概三四天就是中秋节了嘛。但是很多人啊，他买月饼，他会在很久之前，一两个星期前
0: 就提前买好，
1: 就要去买。
0: 对
1: 对，所以我看新闻，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啊，在距离中秋节还有十几天的时候，在一些城市的那些月饼店，尤其是老字号，就已经迎来了这种抢购热潮。比如说在上海、在杭州、在南京等等，像在上海一些老字号的月饼店哈，它的门口啊，队伍你可以看一眼。排了几十米，有些人呢一次性就囤20盒鲜肉月饼，这肯定不光是自己吃，
0: 放家
1: 送人的，
0: 送人或者
1: 送人
0: 放家慢慢吃。
1: 是，还有商家就表示啊，高峰期他们一天可以卖出4万个，真的这几年鲜肉月饼是非常受欢迎的。
0: 是的，
1: 对，队伍当中呢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因为真的有很多的老外啊，他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上海，可能就坐飞机更加的方便。就比如说像韩国人啊，他一到周末就到上海来，坐个飞机非常的方便，过来玩两天，然后再回去上班。
0: 是，
1: 那有的老外呢，就是准备买月饼之后再去打卡一下迪士尼。还有的老外就说，我就是看到路旁边有长长的队伍，我很是好奇，然后我就直接加入了。
0: 你这个老外应该是就靠近新疆那边的吧？
1: 就觉得很好玩，怎么那么长的队伍，这么多人都在排队，一定是很好吃的东西。那外国人喜欢吃月饼，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们就比较喜欢种甜。也喜欢重油重辣的之类的。那不得不说呢，买月饼对我来讲，那就是中秋节的仪式感。
0: 我跟你讲，
1: 哪怕不爱吃，也一定要尝一个。
0: 你就说哈，现在街上啊，就是但凡是跟卖跟食品相关的一些店铺哈，哪一家店都有卖月饼的。
1: 是，
0: 不仅是店铺有卖的啊，朋友圈里那些私房，
1: 对，
0: 就做。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做那个西餐的，他家也出了月饼。
1: 对，以前的话，大家的这个思路没有打开，就觉得五仁的、豆沙的，这个真的是限制了很多人的一个动手能力。自从后面就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甚至有些大学食堂是月饼炒什么辣椒，
0: 月饼炒辣椒。
1: 对，现在但凡啊，他做一点跟餐饮有关的，他在这方面有一点创意想法的，他都会去尝试一下做月饼。
0: 是，
1: 反正就是不管怎么说嘛，能卖出去多一笔收入。
0: 现在网上
1: 卖不出去，我打一个宣传，哎，我出一个很特别的口味的，也是给自己做一个广告。对吧？
0: 我是觉得哈，就是做月饼的门槛，你像一般就是非常能干的哈，比如说他在家就是做那些吃的都特别好吃的，包括他在网上看一下教程，哎，这个就会了。所以我在想说，做月饼这个门槛哈，就是对于那些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人来说，
1: 比较会做美食的人，对。而且现在的话跟过去不一样嘛，过去哪怕有些人啊，他平时做一些吃的很好，但是没有人教他还是不会。现在的话，网上有很多教程去分享，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去尝试过了，还总结了一些经验，或者是做了一些补充，
0: 是
1: 这个地方再加一个什么或者是什么样的剂量，其实会更好吃。再加上还有一点，就是做月饼的一些 工具，比如说像烤箱应该是需要用的用到的吧？
0: 对对，
1: 就我没有做过哈，但是我猜想是需要烤箱，
0: 需要烤。
1: 你想想看，在过去的时候，很多人家里面根本就不会去
0: 没有烤箱，
1: 对，买个烤箱。但是现在很多家庭在重新买房子装修的时候，会有烤箱这个必备的厨房道具。
0: 是，
1: 所以就让它从就是硬件条件和主观能动性来讲，都可以让它实现

0: 制月饼的这个愿望。
1: 我就说嘛，科技改变生活、嗯、你知道今年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之外还有上新的什么呢、
0: 啊、什么呢？
1: 这个我很想尝试的，
0: 是，
1: 但是目前我在广德没有发现
0: 哦，
1: 臭豆腐鲜肉月饼
0: 啊、那你刚刚说的对啊，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同样这个大脑开发创新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谁能想到还有这种口味的
1: 臭豆腐鲜肉月饼、
0: 我很期待一个广德版的烂腌菜鲜肉月饼
1: 啊，
0: 或者不要加肉，烂腌菜，
1: 烂腌菜月饼，
0: 只要你不要加糖，
1: 可以创意一下，
0: 我还蛮想尝试的，
1: 烂腌菜月饼，
0: 这个臭豆腐，
1: 我跟你讲，烂腌菜月饼要做成流心的，
0: 哎，这个臭豆腐好想尝试啊，因为我很喜欢吃臭豆腐，
1: 我也挺喜欢吃的臭豆腐鲜肉月饼，
0: 所以呢，它卖的好不好呢？
1: 嗯，当然好啦，这个是热门尝鲜款，有的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000-4000个、
0: 我都能想象啊，那些比较喜欢吃臭豆腐鲜肉月饼的朋友会怎么说？
1: 闻着臭，
0: 这款月饼闻着臭，
1: 吃着香，对，
0: 嗯。
1: 因为这不就是给臭豆腐的评价吗？
0: 对，
1: 加了肉以后肯定会更鲜了啊、有的商家介绍哈，就是现在门店生意很好嘛，卖月饼哈，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大概150,000哈，能够卖出25,000个各种品类的月饼。
0: 这应该是一类哈，准一类城市啊，
1: 是
0: 毕竟有那么多的人口嘛。
1: 嗯嗯，高峰时期哈，有40,000个打底，排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0: 嗯，啊，除了这种就是成品月饼，你知道吗？今年还有冷链生胚月饼，
1: 啊，买回去自己烤。
0: 对、就是方便那些没有办法到门店的消费者自己去买，
1: 那也挺好
0: 的。嗯，食品的商家就说啊，可以线上下单，然后冷链直接配送到家。
1: 嗯，
0: 门店销售最高峰预计是出现在这个星期，
1: 那是、
0: 但是可以达到60,000只，因为也有一些人他就是想吃那种更新鲜的，所以他就等着即将要到中秋节的时候再买
1: 、对，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哈，你们最喜欢吃的月饼
0: 什么口味的？
1: 是什么口味的？
0: 五仁的
1: 我不怎么爱吃。
0: 小鱼说我马上也要过生日啦，你是中秋节当天
1: 吗
0: 还是前后？
1: 中秋节当天过生日吗？
0: 嗯，
1: 那也太巧啦。
0: 嗯，
1: 那到时候星期四你再提醒我们一下，我们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0: 我跟你说五仁月饼我真的不爱吃，甜不拉几的。
1: 我喜欢吃就是那种广式月饼，
0: 广式月饼是那种
1: 莲蓉蛋黄的
0: 啊、
1: 蛋黄的，我只喜欢吃蛋黄的，莲蓉蛋黄的。
0: 我都一般吧、就是你比如说流心的大家都说很好吃嘛，
1: 嗯，
0: 我可以吃，但是你不要大了，大的话我都觉得甜，因为它的底味它就是甜，
1: 对，有点腻主要是、
0: 就比如说之前出那种什么牛肉啊什么什么肉的、但它不是现烤的那种嘛、它里头是有肉，有一点点让你觉得很咸的味道、但是它同时也有甜的味道，我就觉得很奇怪，
1: 就甜咸交织，
0: 不是你能不能你要是咸口你不要给我做甜的，
1: 就做纯咸的是吗？
0: 是，
1: 但是这样的它那个馅料和那个饼皮好像就是里面就是会放糖
0: 对吧、它一定会放糖，它有的你少放一点它就提鲜的、但是你都让我尝出它的甜味了，我就觉得
1: 阿迪你听小韩说我感觉有些配方真是糟吃，
0: 我跟你说如果说我太公还活着的话，我太公还活着的话听到现在还有什么什么臭豆腐的什么
1: 小龙虾的
0: 这种奇奇怪怪他肯定不会接受、我太公他是他们那一辈的老人可能更喜欢吃甜食，他就特别爱吃甜食、
1: 爱吃什么呢？豆沙的，
0: 他就是喜欢吃甜的东西。
1: 哦、
0: 对他做的一些甜的东西，真的甜到齁。
1: 我们有一位大哥也很喜欢吃甜的。
0: 我说他们，因为他们那个小时候可能就是缺糖。
1: 他说他都能用糖拌饭吃
0: ，真的很难想象。
1: 关键是他的牙还很好。
0: 是，所以这个可能平时保护虽然吃，但是正因为吃甜食吃的多，更加的注重牙齿的保护。
1: 岁月静好说冰皮榴莲的好吃，
0: 我没有吃过榴莲的，我刚刚就准备说，我说我想尝一下这个
1: 榴莲
0: 的。我之前不是看新闻吗，说有一些啊看上去给你吃的是榴莲它其实是那种烂香蕉、之前不有新闻这样说吗？那极少数啊，我在想应该是极少数，因为毕竟这个榴莲的价格在那儿、它有些卖得很贵的。
1: 我跟你讲我感觉冰皮榴莲的哈就跟榴莲雪媚娘差不多，
0: 但是对主要是我不喜欢吃雪媚娘，我不喜欢吃雪媚娘外面那个皮儿，
1: 它那个冰皮的也是那样的皮儿，
0: 对吧，但是我喜欢吃里头的馅儿，所以就让我觉得很，
1: 那就直接买一个榴莲吃就好了呀。
0: 那不一样嘛，那就感觉不同嘛，
1: 你把那个捣碎变成那个馅儿，你
0: 住不住？哎，说到榴莲哈，最近看新闻说咱们国产的上市了，
1: 对，西双版纳那边种植的。
0: 最近在上个星期，我在街上有一些这个水果店哈，看他们在门口不停的吆喝，卖这个榴莲，然后价格还挺便宜的，它 包好了之后有几块肉的那种，大概便宜的可以到80几块钱、嗯、大概有那么4-5块肉的，
1: 嗯，
0: 应该还算是便宜的哈、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存起来，因为我发现你可以放冷冻里头，
1: 对呀、啊、
0: 你随时想吃拿出来，你可以放在那个
1: 空气炸锅，
0: 空气炸锅里
1: 烤一下，
0: 烤榴莲、
1: 嗯、
0: 你想看你在自助店里面
1: 烤榴莲
0: 很贵的、
1: 嗯、是的，糖分更高，热量更高，
0: 但是会更香甜、
1: 嗯、但是烤完之后真的很香，就是烤完之后它没有那种有点臭的那种味道了，它整个就变成香甜的味道。
0: 像我们家的小朋友，因为才2岁多嘛，就很小，之前给他吃榴莲的时候他不吃，咬了一口他觉得很难吃、
1: 嗯、
0: 但是烤榴莲他就觉得很好吃，
1: 是啊，就是没有
0: 那个味儿了，
1: 嗯，对，没有那种尾臭臭的尾气了。
0: 然后说到这个月饼啊，这几年还有一个非常大势的，就受到很多年轻朋友喜欢的，就是流心、嗯、什么什么这个流心，什么什么
1: 啊，对，
0: 那个流心、啊、对吧，
1: 就是最先推出的应该是美心的那款啊，奶黄流心月饼，
0: 美心的月饼在月饼界里头算是比较贵的了，
1: 贵，
0: 嗯，
1: 挺贵的，
0: 但听说很好吃哈，
1: 嗯，
0: 咱们超市里头也有啊，
1: 嗯，是吗？
0: 嗯，
1: 我已经好些天没去超市了，
0: 那么我就想说，就是流心我们觉得很好吃，但是父母未必，
1: 嗯，
0: 像我爸妈去年给他们品尝了一下流心的，他们说这什么呀，这个里头怎么这样子的，不好吃，
1: 你爸会不会说啊，这个是不是没烤熟？
0: 没有，他们知道是，但是他们不喜欢这种，
1: 嗯。
0: 嗯，
1: 还是你像长辈嘛，你像我们家长辈还是喜欢吃豆沙的这种，就是传统的这种馅料，
0: 对，
1: 多一些。
0: 要跟长辈们说，大胆的创新吧、
1: 嗯，
0: 口味也要创新一下。
1: 比如说，咱包一个韭菜粉丝馅的这个月饼，嗯，在家可以做一下。我之前还有在网上看过很多一些奇怪的月饼的馅料，你知道吗、
0: 嗯？
1: 就看完之后，我觉得这跟饺子馅儿差不多、
0: 嗯，
1: 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到的。
0: 是，但是不管里头的馅儿，尤其是咸口的、辣口的，
1: 嗯、
0: 希望皮儿不要做的太甜了。
1: 是是是，
0: 皮可以没有味道，但是你不要让它变甜，这样的话很奇怪。
1: 我是觉得现在无论是私房的哈，还是那种量产的这个月饼，一些商家哈，咱们都可以做一些低糖、低油一点的，
0: 嗯、
1: 就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饮食习惯跟健康生活的这种啊。
0: 对。
1: 无论你是什么馅料什么皮，都要做一些就是比较健康的，类似于这种哈、
0: 嗯、
1: 可能会更受大家的喜欢，
0: 没错。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 歌，哎呀，都没有人点播呢。
0: 第二首歌没有人点吗？
1: 是呀，你看没有。
0: 嗯，
1: 那我放一首这个，我放一首许嵩的歌。
0: 嗯，早上还在说呢，说今天适合放许嵩的歌。我说为什么呀？
1: 嗯，
0: 他说他结婚了呀。
1: 嗯，是这两天我一直在刷到这个消息嘛。本来他的妻子我是真的不认识的，
0: 我都很惊讶，因为小球一般对于这种就是明星之类的哈，完全不了解，完全不认识。
1: 这是我的青春呀。
0: 哦，我以为你的青春都是陈道明啊、陈宝国呀。
1: 没有，这是我的青春啊，这是初中高中都会听歌的。
0: 嗯，
1: 好的，一起来听这一首我觉得今天早上很合适的许嵩的《多余的解释》。我们一起恭喜他找到了他的妹妹，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1，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是的，那大家有一些想听的歌还是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的。嗯，接下来的歌那么大家来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到了8:10了，我们很多朋友该到工作岗位上的也已经到工作岗位上了，所以如果大家现在点歌的话就是可以马上播放的。
1: 嗯，好的，接下来说到一条新闻呢，对于家里有小宝宝的家长啊，格外重要哈。
0: 嗯，
1: 最近呢看到一条新闻啊，真的让我觉得很难受。
0: 嗯，
1: 很心疼。这个事情呢发生在福建的漳州哈、漳州有一家医院的烧伤整形科收治了一例2岁多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是怎么回事，怎么受伤的呢？她是洗澡的时候呀站在这个独立洗澡神器上啊，其实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问题就是父母过于相信独立洗澡神器可以好好的照顾她的小孩，然后呢父母就离开了浴室，等于说一个2岁多的小女孩一个人在浴室洗澡。2岁多她也能跑能蹦了。
0: 我不知道这个独立洗澡神器是一个什么东西哈、
1: 可以站在那里。
0: 但是我想哈、如果比如说是我买了一个独立洗澡神器，那我把那个洗澡神器放在那儿的时候、我不会说，因为小孩子才2岁多嘛，
1: 是，
0: 那就算他能够独立洗澡了对吧，这个操作上是可行的、那你肯定要在旁边看着呀，毕竟才2岁多，
1: 对，
0: 你不能一个人把他留在那儿让他一个人独立的洗澡。
1: 独立洗澡神器哈，他小孩嘛，他2岁多，其实他又会走，对吧？他又会动，他又充满了好奇心。

0: 然后呢，果然啊，好奇心害死猫，他就因为好奇去碰那个水龙头，不小心把水温给调高了，调到70度。
1: 我天哪！
0: 对啊，70度啊，然后就淋到他了，而且不是说那么一瞬间，是持续的淋了他，就烫了大约2分钟。很长的时间，对吧？你说这个时候他爸妈在哪儿啊？造成全身多部位的大面积重度烫伤，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小女孩的创面损伤严重，躯干、四肢、臀部多部位烫伤，然后因为剧烈的创伤，还有大量的体液渗出，入院就出现了休克的状态，病情非常的危重。然后医护团队就紧急的启动了这样一个紧急救治流程啊，全力的开展抢救工作。还好就是目前这个小女孩已经脱离了危险，病情基本稳定。所以你听到这条新闻，其实主要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吗？是那个独立洗澡神器吗？
2: 那肯定不是啊，就是不能把小孩，哪怕有这种独立洗澡神器的辅助，你也不能把孩子就留在浴室，让他自己去洗澡。但是我不太清楚的是，为什么他家的水温会调高到70度？这个他们家是那个。
0: 就是那种，就是那个龙头它扭或者是往左往右，它就会调高。
2: 对，你听我讲啊，我们家里是天然气的那个热水器，
0: 对，在那边设定，
2: 那个最高温度大概45度，45度左右。然后比如说像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设置40度。
0: 对
2: 啊，就是它就是最高温度就是40度啊，你哪怕说你到最热的那边，它也是40度。
0: 就是，
2: 所以我觉得他家的这个热水器是不是跟我们
0: 你说的是
2: 他
0: 那个？你说的是我们一般人，我们现在用天然气热水器的话，会把它装，很多人是把它装在厨房嘛，
2: 对对对，
0: 对吧？装在厨房会给它设置一个时间，基本上我们会也就是40多度
2: 啊，
0: 可能在冬天有时候洗什么东西，临时给它调到50几，然后完了之后又给它调到40度。一般在夏天很热的时候也就40度洗，
2: 对对对，
0: 洗澡，
2: 对，不太会。
0: 然后冬天的话可能顶多也就43度，对吧？但是它可能有一些它用的是电热水器，或者是太阳能的，
2: 那个就要自己来调节温度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更不能把这个小孩单独一个人留在这个浴室了。
0: 是是，所以对于这次意外嘛，医生就特别提醒哈，他说，这种小朋友好奇心很强，但是自我防护能力又不够，他也不懂什么叫危险，什么东西有危险。那么浴室呢，又属于居家高风险的区域啊，因为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2: 高温热水，
0: 对。
2: 对吧？然后这个地面又很湿滑，
0: 是，
2: 还有就是，你看在那个浴室间里面，这个电器设备啊也比较复杂，
0: 对，特别是如果说你的一些有些家庭它装的是电热水器，是装在浴室里头的话，
2: 对，确实，
0: 对，你像这个如果有水它湿滑，这个真的是有过这样新闻，在家里头洗澡滑倒了呀，头磕到哪儿，
2: 对呀，
0: 不幸离世的这种新闻是有的，
2: 是，
0: 所以啊，存在这么多的安全隐患，任何短暂的离开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严重伤害。
2: 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或者是看护他的人哈，是有什么事儿，就是一定要，
0: 而且就
2: 把这个小孩遗留在浴室。
0: 不仅是当时把他遗留在浴室，然后小孩他被开水淋了2分钟才过去，因为他那一瞬间烫，小孩肯定会
2: 哭会喊，
0: 对，
2: 对
0: 吧？
2: 这种婴幼儿的洗浴过程哈，必须，有专人的贴身看护啊，同时要严格的控制家庭热水的温度啊。就是我们普通家庭的热水器，一般最高水温啊，设置基本上到48度以下。你像我们家的话，你就是冬天你设置一个45度，说实话
0: 也很热了。
2: 对对对，也不能洗太过烫的这个热水哈。水温超过50度就能快速造成儿童的烫伤。
0: 是，
2: 所以这个如果咱家用的是那种就是电热水器的话，你这个真要是注意一点。
0: 对
2: 啊，我现在那种天然气的还好一点啊，我们调一个40几度的一个温度哈，哪怕说孩子一个人在洗，问题是它最高它也只是那个温度，不会说造成非常严重的烫伤。
0: 是
2: 啊，还有就是日常嘛，也要加强儿童的一个安全教育啊，禁止幼儿私自去触碰玩耍热水开关，避免烫伤。
0: 其实对于这种尤其是上幼儿园之前的小朋友哈，洗澡的话最好父母离他近一点。
2: 是，
0: 你不说在有的人家里可能这个浴室比较小
2: 啊，
0: 那么你就在门口，对吧？你时不时能听到他的声音也是好的。
2: 是，
0: 之前不还出新闻嘛，就更小的宝宝还不大会说话的那种，路都走不稳的，洗澡爸妈不在，然后他在盆里头突然栽进去了，溺水了。
2: 是，
0: 这种
2: 也很危险，
0: 这种血淋淋的活生生的案子现实当中也是有的。
2: 我想这得多疼啊，你想看全身都烫伤了。
0: 是。
2: 以后可能身上也会留很多疤。
0: 嗯，
2: 好在已经现在就是已经平稳了。
0: 我小的时候也有被开水烫过，应该比他这个可能还要高，应该是100度的，然后是烫在那个大腿，大腿靠后的地方。
2: 现在有留疤吗？
0: 一直到20岁的时候疤就看不到了。但是一直留到大概，反正我上大学。
2: 你是不是烫完之后就是对开水这个东西
0: 没有？因为那时候太小了，没有印象。我自己是没有印象的，已经忘记了。
2: 我小时候没有被烫过，哎。但是真的是，比如说你像夏天哈，尤其是做饭的时候，就是水不是会那个油会溅出来嘛，
0: 是。
2: 然后夏天衣服又很少，然后溅到皮肤上就是会被烫起泡嘛，就偶尔就是可能会被溅到，所以我知道被烫真的很疼很疼。
0: 是，而且你想看2分钟，它还不是一滴两滴，想想这个小朋友
2: 当时肯定在那个独立洗浴神器上被固定住了，想跑也跑不了。太惨了，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来自胡彦斌的《月光》。是的，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4，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呢？
0: 什么好消息呢？
1: 跟我们的什么有关？
0: 跟我们的吃有关
1: 啊，跟我们的生活有关。
0: 是的，9月23号正式启动啊，今天是9月21号嘛，
1: 是，
0: 然后也就是过两
1: 天，
0: 对吧？我们的。中秋国庆期间的惠民菜篮子工程
1: 哦，从9月23号启动到什么时候结束？
0: 10月7号，国庆节假期结束的那天结束
1: 啊，
0: 共计15天啊。我们广德的大润发、合家福、英丰还有爱优优选生鲜4家超市，共5家门店参与这个活动啊。4家超市为什么会有5家门店呢？
1: 对，因为这4家超市所有的门店加起来很多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是。其中的5家店并不是所有，
0: 并不是所有的
1: 所有门店都参与哈。
0: 是的，
1: 哪5家？我们看一下，首先大润发咱就知道就那家，
0: 那个百大合家福，我们
1: 百家合家福也是，百大的合家福也是那一家哈。然后英丰超市它是2家店，
0: 一个是恒南英丰超市，
1: 对，
0: 衡山南路的那
1: 个，一
0: 个
1: 是在夫子庙的
0: 啊，夫子庙店，英丰优选生活超市，还有就是爱优优鲜啊生鲜超市的中鼎店。
1: 对，爱优优选是在中鼎的那一家店哈，要搞清楚，一共5家门店。
0: 那在这个菜篮子运行期间呢，惠民品种哈。不少于20个啊，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种不少于5个。原则上呢，蔬菜价格要低于市场平均零售价的15%，粮油肉禽蛋价格低于市场平均零售价的5%。同时呢，各门店还会推出1元菜等低价菜，只要1块钱
1: 啊，
0: 很便宜。
1: 真是太划算了，
0: 是的，刚好嘛，也是过节，
1: 对，
0: 中秋国庆期间啊，就大家走亲访友啊，
1: 大家都需要囤菜，
0: 吃饭聚会啊，都需要
1: 迎接客人到来，都要囤很多的菜，
0: 是的，
1: 非常非常实用的一项大礼包。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首歌，阿迪你选吧。
1: 选不出来呀，还真选不出来。
0: 是，有一些很好听，很好听。
1: 看到一首，月牙湾，
0: 月牙湾，那个的吗？菲儿的吗？
1: 好像不是啊，好像是别人翻唱的。
0: 翻唱的，要不我们来听一下月牙湾翻唱版的哈。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喽。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是的，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同动吗？

0: 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0: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是什么样的家庭成长环境造就了吴敬梓和他的传世名著《儒林外史》？吴家的大门口为何放着四个大石缸一样的东西？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滁州访先贤，一代文豪吴敬梓上集。

0: 范进中举，这篇课文节选自《儒林外史》第三回，讲述了老童生范进在中举之后喜极而疯的故事，同时刻画了范进中举前后岳丈和邻居对他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儒林外史》一书中，作者吴敬梓以婉而多讽的笔法生动描绘出科举制度之下的儒生百态。这部小说被鲁迅先生评价为中国讽刺小说的开山之作。吴敬梓为什么要写一部对儒林人士极尽讽刺的小说？他的成长经历对儒林外史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吴敬梓的老家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一起探寻一代文豪的成长历程。
1: 哎，同学们看，苗老师在等着我们呢。
2: 苗老师好。
3: 好，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吴敬梓故居。
1: 哎呀，苗老师，我看这个故居，看你规模很大，很壮观
3: 啊。对，是这样的。
4: 这个石头是干嘛的？
3: 这边呢，大家来看一看。
1: 很好奇，来，同学们。
3: 对，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像什么？
1: 如果是井的话，也没有这么高的井沿。
5: 对
3: 对对对，
1: 你觉得像什么？
6: 觉得它像大囊子呀，
5: 大囊子。
3: 对，像个大囊子，
1: 是不是？不错，
3: 真
1: 是。
3: 对对对。还像什么？你们觉得还像什么？
7: 这像是种花的，
8: 还是种菜的？
9: 你也像那种石磨
10: 水缸吗？
3: 水缸也太浅了点，是吧？对对对。
1: 我们猜的五花八门，但这个到底是

0: 这个呢，我跟大家揭晓答案。这个呢叫旗杆石，
1: 旗杆石，
0: 对，上面是要竖旗杆的。哦。那么为什么竖旗杆呢？因为在过去啊，如果有人家考中这个科举啊，得功名了，比如考中进士或者举人，就要在家里啊竖一个旗杆。那么这个旗杆呢，就标明他家有人得中了。那个旗杆上呢，通常会写这个什么呢？进士及第。所以这个有大家看那么粗呢，就是旗杆也很壮观。所以大家就可以体会到古代科举之后啊，是光宗耀祖，对吧？
2: 说到底，这个旗杆石其实就是一个身份尊贵的象征。
0: 对对对。
2: 那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啊！太子为什么离开长江？他是不喜欢这里吗？
3: 我想知道吴敬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老师，我想知道吴敬梓在泉州的生活是怎样的。
0: 我先呢给大家一个线索，大家根据这个线索呢咱们来找答案。
2: 什么线索？
0: 看一看。
5: 这个是锦鸡吗？
4: 这是丹顶鹤。
6: 这是凤凰吗？
0: 大家猜他们会在什么位置上呢？在什么地方出现呢？
5: 衣服上还是仓库上的
2: 装饰的？
0: 对，这个呢咱们一会儿啊到故居里面啊咱们来找这两个图案，找到图案呢我们就找到答案了。
2: 好，那我们赶紧找答案吧。
0: 行吧，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来来来，
7: 苗老师给的线索卡上的图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与吴敬梓又会有怎样的联系呢？行走在悠长的巷道间，书本旅行团感受到一丝古代宅门生活的森严与神秘。庭院深深，吴敬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2: 区地悠悠的感觉。
0: 对，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院子有什么样的特点。
8: 这墙很高啊。
2: 这宅子有多大？
0: 这个宅子呢，刚才你也看过了，你知道有几进吗？
2: 我数了一下，是三进。
0: 对。
2: 当年就是这样的吗？
0: 当年呢，要比这个大得多。当年有十进，比现在呢，那要大得多了。
2: 就是说，现在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三。
0: 对。哎，
2: 这三进其实我们走一走就觉得很累了。
0: 对呀，
2: 这当年这十进的话，找个人都找不着。
0: 对。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吴敬梓的曾祖父这个宅子要那么大吗？
8: 人多呀。
0: 那么要这么大呢，就是第一个呢，他必须是官大，有这个财力，对吧？对，气派。另外一个呢，大家知道古代人呢都是聚族而居，那么就一个家族的住在一起。那么像吴国对呢，对他有几个儿子，然后又有很多孙子，他等于是一个大家族，对，住在一起，所以这么一个大宅子，不仅官要大，还要有财力。
7: 吴敬梓故居曾经叫做探花地。是吴敬梓的曾祖父吴国对高中探花之后修建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探花地不仅是吴氏家族的荣耀，也是整个全郊的荣耀。书本旅行团走在其中，对于房屋的建筑布局有了新的发现。
9: 老师，那我有一个问题，那这个巷子和刚才那个巷子感觉差不多，是为了方便人走动的吗？
0: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你们看得很仔细。这个巷子它有一个名字，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吗？
2: 叫什么？
9: 不知道。
0: 叫火巷。
5: 火巷。
9: 火巷。
0: 那么大家觉得叫火巷应该是什么意思呢？
5: 防火。
0: 对，大家说对了，它有几个功能，一个功能呢，这个呢路呢就把它分成几个独立的空间，
5: 对，
0: 这是一个起到这个作用。那么第二个作用呢，就像刚才那个巷子的名字，为了防火。大家看这个很宽，这个墙也很高，对，还有火就蔓延不过去。
2: 不过苗老师，我们走了一大圈了，还没有找到我们这个线索当中的这两个图案。
0: 对，
2: 是吧，同学们？没看到。
0: 所以这里面呢，我再跟大家呢第二个提示，那么要找到这两个图案呢，我们要到屋里面去看一看，好吧？我们进去看一看。
2: 房间里。
0: 对，好，我们去看一看。
7: 线索卡上的图案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根据苗老师的提示，同学们沿着故居的东边一路寻找到了东二进的厢房，这是吴敬梓祖父一辈居住的房间。这次同学们能够顺利找到线索卡上的图案吗？
0: 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看看能不能找到。来，你们看看这里面有没有？
3: 这是吗？
0: 找仔细一点，都来看一看，
3: 很像，
2: 好是的，
3: 好像是的。
4: 杨老师，我们找到了，
0: 真的。

0: 对，所以大家看看呢，这个官服前面有一个方形的东西，大家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不知道，
2: 我记得是叫补子。
0: 对，你说的是对的，因为明清时期的官员啊，他是根据什么呢？这个图案里面的动物来区别这个关节。那么五官呢是用的这个猛兽，文官呢用的是禽鸟。
2: 那肯定不同的等级上面所绣的这个禽类啊、兽类啊，等级都不一样，对吧？
0: 对，它的不同的这个动物啊，就尤其是文官这个禽鸟啊，它代表的关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品官，它是仙鹤；二品官呢是锦鸡；三品呢是孔雀。
1: 孔雀啊，
0: 那大家看这一个是什么鸟呢？
2: 我们现实当中没看到过这个。
0: 这个呢是四品官的官服上的，这个呢是云燕，
1: 是
0: 云燕。对，那我们。晋州的曾祖父吴国对，这是他的官服，因为他做过什么呢？顺天的这个学政。
2: 那刚才我们在二进看到的这个是
0: 对这个白色的鸟呢，就是这个呢是更低一个等级，是五品官，叫白衔。
2: 白衔
0: 。那么这个前面看到的呢，是吴敬之的祖父，等于吴旦。他做过什么呢？周同知。
2: 哎，那你看吴敬梓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都是做官的，那他的父亲呢？
0: 说起他的父亲呢，说就有点遗憾了，因为吴敬梓啊，虽然呢他家是科举世家，但是到了他的父辈呢就比较衰落了。他父亲呢做了一个小官，就是在什么呢，在赣榆，就是在江苏的北部做了一个教尉。这个就这么一个小官，没有干了几年呢，后来也被罢官，也没有干成。为什么被罢官呢？说起来呢，这个比较好玩，就是《儒林外史》啊，吴敬梓啊，等于把他个人呀。就是经历作为素材写进了小说里面，有一个人物叫什么呢？叫杜少卿。对，把他写进去。
2: 他的父亲就是
0: 对，就是那个太守。那里面有一段，就是那个高老先生说啊，说他的父亲对是一个呆子，对做官呢都不圆通，所以呢没过几年就被罢官了。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按照吴敬梓的父亲的经历来写的。
3: 吴敬梓的父亲吴林启罢官回乡不久，便郁郁而终，吴敬梓也因此受到很大的打击。父亲的境遇让他对一些官场上虚伪世故、巴结逢迎的读书人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些同时也成为他日后写作《儒林外史》的素材。接下来，苗老师带着同学们绕出厢房，穿过火巷，来到了院子北侧的延陵堂。这是吴家的祖祠，在这里书本旅行团还会解锁吴敬梓怎样的故事呢？
2: 这个就是吴敬梓的家世简表。
0: 对，所以从这个表就可以看出来啊，吴敬梓他的祖先啊原来也不是做官的，有务农的，有学医的。大家注意，他家真正发家是从这一代。
2: 这个配角，
0: 对，
2: 很有出息。
0: 对，
2: 你看他几个儿子，虽然都是鼎声，但是他五个儿子有四个都是
4: 重名。
0: 对，所以这个吴佩啊，是这个吴敬梓的高祖。他呢虽然是个秀才，但是呢他对做八股文他非常精通，所以他就把这个技能啊传给他的五个儿子。他就让这个二儿子国戚啊在家里打理家务，让四个儿子呢都考功名，结果大家看呢全都考中了。
2: 尤其是吴敬梓的曾祖父，他中了探花呢。
0: 对，
2: 真是了不起。
0: 大家知道是第几名吗？
4: 第三名。
0: 对，就是第三名。刚才咱们看那个官服啊，四品官服，白眼就是他的官服，才能看到。对。
3: 吴敬梓的曾祖父吴国对虽然是同辈中功名最高的，但自己后代的发展却不如旁系子孙。整个家族也不能一门四进式的传奇。在这个大宅院内，不仅有嫡出庶出的复杂人际关系，还有各房功名高低不一带来的地位与财势的差异。身处其中，吴敬梓深知表面上声名显赫的探花地，其内部却是勾心斗角，冲突不断。
0: 那么吴敬梓啊，大家注意，他十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23岁的时候呢，他父亲去世了。那么从年纪轻轻啊，就卷入了家族的财产纷争，这个呢就对吴敬梓啊就造成了心灵的创伤，所以这个呢也是他离开全椒到南京定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对，所以家族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呢，既是吴敬梓的他一个。

0: 要。同样呢，他的价值的矛盾呢，对他又是一种伤害，影响到他的思想，对，最后呢，就影响到他的创作。好，现在呢，我再跟大家第二个线索，把这个给你，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1: 原来是《儒林外史》的第31回，
0: 对，
1: 题目叫做
2: 《天长县同访豪杰，四书楼大醉高鹏》。
3: 线索卡上的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小说中杜少卿的祖宅布局。杜少卿是吴敬梓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人物，所以这段描写多少也暗含着吴敬梓对探花地的记忆。那么在这所复建的宅院内，同学们还能找到当年探花地的痕迹吗？
2: 建元宫的四书楼，楼前一个大院落，一座牡丹台，一座芍药台，两树极大的桂花正开得好，河面又是3间场榭，横头朝南3间书房后一个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条桥，过去又是3间密屋，乃杜少卿自己读书之处。
1: 哎，那个3间小密屋真的是很隐蔽、幽静，
4: 所以叫密屋。
1: 所以这里就是杜少卿的读书之处。
0: 对。
3: 同学们最终寻找到的这间文木山房，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吴敬梓的读书之处。吴敬梓的书房是什么样子？他在这里又度过了怎样的时光呢？
1: 笔墨纸砚，
0: 我
5: 四
0: 方
5: 四
0: 方，对对对。
1: 那时候我就在想啊，吴敬梓他出生在大户人家，平时家教一定非常严，
0: 对，
1: 就是学习一定是非常刻苦的，对吧？
0: 是的。
1: 那他都会读什么书呢？
0: 这个问题啊，我要交给大家来回答。中学生，大家呢也可以对照一下，就是你们想一下，吴敬梓当年他会上什么课，读什么书呢？
5: 下棋。
0: 下棋。
6: 我觉得会上音乐课。
0: 音乐课，还有呢？
6: 是历史。
0: 历史哦，你说呢？
7: 语文。
0: 语文。还有呢？
5: 美术类的。
0: 美术艺术类的，你觉得呢？
7: 可能是数学、算术之类的。
0: 哦，那有点比较很有意思。
1: 真是这样吗？
0: 实际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跟现在啊
1: 不一样
0: 的内容，对，它是不一样的。他主要读什么呢？因为吴敬梓啊参加过科举，所以他读书呢更多的是读四书五经，像那诗经啊，
1: 纯粹是应试的
0: 啊，对对对，
1: 没有这么丰富多彩的，
0: 对，就是一种应试教育。
1: 明白。
0: 那么吴敬梓除了用功在四书五经之外呢，他也看了很多杂书，比如这里面给大家看，比如他看过《西厢记》《三国演义》，对，《西游记》，对，所以咱们大家看《儒林外史》里面啊，笔法特别的这个老道，那就说明什么呢？他对中国的小说非常了解，对这些技法，所以把它用在了《儒林外史》里面。所以总的来说呢，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3: 在书房里，吴敬梓像老僧一般，终日沉浸在书卷中，正如他的表兄金举在一首词中所描绘的。见而素衣入家塾，穿穴文史窥密函，不随群儿作嬉戏，秉居一室同僧安。他一边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学习史传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一边从小说、戏曲等当时不被主流社会认可的书籍中揣摩各种创作手法。这些经历无形中为他创作小说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成长在官宦世家，吴敬梓自幼接受的教育是仁义礼智信，是以诗礼传家，但父亲的离世让他看到的却是读书人的功利和虚伪。家族的内部矛盾也让他认识到利益面前亲情的不堪一击，现实令吴敬梓寒心，但好在他还能从各类典籍中获得慰藉和滋养，在写作中找到倾诉与宣泄的出口。日后他以艺术化的手法将自己的这些经历书写为《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故事，所以在2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有机会通过这部小说去了解一个更加立体的吴敬梓。
8: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8: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8: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8: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8: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这是江苏省南京市某小区的一套2居室房屋，面积63平方米。2016年，孙女士通过中介购得此房，出价45万，但合同上的价格却整整多出了20万。
16: 我们合同上面签的是65万，当时说好的这个钱只是告诉我们说实际就是45万，剩下的钱是属于违约金。
3: 卖房人是这位朱先生，对于合同上的65万，他说自己根本没收到这么多钱。
17: 我说你最高，你查出最高给33万。
3: 朱先生表示，自己当初把房子委托给中介时，谈好的价格只有33万，远低于市场价。之所以卖得便宜，一是自己欠了外债着急用钱，二是因为这房子暂时不能过户。
17: 我说现在还没有5年到期，是那个拆迁安置房嘛，现在过不了户。
18: 朱先生是2014年拿到房子的，按规定5年上市交易期满后，也就是2019年才可以过户给孙女士。鉴于此种情况，朱先生作为甲方，孙女士作为乙方，签订购房协议时还特别做出过约定，房子在5年上市交易期满后，朱先生要配合孙女士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无论此房升值还是贬值，甲乙双方均不得反悔和推翻此协议。甲方不得另行要求乙方给予任何经济补偿，更不得以任何原因不协助乙方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在双方约定到期后办理产权转移时，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办理和提供相关手续材料，不得刁难乙方和另行提出无理要求。
16: 过个2-3年，就是想着时间一到就可以去过户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买房子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么多，我人都已经住进去了，我肯定就不怕这个房子跑掉。
18: 2016年，孙女士支付中介费10000元，房款43万元，剩余的20000元说好过户后支付。朱先生也把房子的钥匙和相关手续交给了孙女士。就这样，中介作为居间房，以33万元的价格从朱先生手里收了房，随后又以45万元的价格转卖给孙女士，这一来一回从中赚了12万，买卖双方对此都不知情。2019年，眼瞅着到了过户时间，朱先生却变卦了，他要加价20万才肯办理过户手续。
17: 当时我家老婆呢不同意啊，不同意，说这个价格也太低了。我说的呢，我说买这个房子卖的太便宜了。他也知道这个房子他买的上算。
18: 孙女士认为，事先说好的价格，合同上也是白纸黑字有约定，怎么能说变就变呢？孙女士又急又气，她找到中介，让他们帮着解决，但中介表示无能为力。
19: 作为一个这个包销协议的一个相对方的一方主体来说，他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18: 2019年，孙女士将朱先生和中介一同起诉至法院，要求朱先生履行合同，中介承担连带责任。但这一告，他才发现房子不仅没法过户，此房还因牵扯其他案件，在网上已经被法院查封。
20: 因为周某由于交通肇事以及其他案件，没能及时的支付相应的款项，被法院将房子进行了查封，而且还不止一起查封。
2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15年，朱先生因为交通肇事撞了人，对方找他索赔17万，就是因为急着用钱，朱先生这才把房屋卖给孙女士。但是在法院查询过程中，发现这套房子可不只被查封过这一次，还有一次查封时间是2017年，涉案理由是追偿纠纷。这案子说起来跟之前的交通肇事案也有关系。
18: 这就是当年那起追偿权纠纷案的起诉状，原告是某保险公司，诉讼请求是：一、要求朱先生支付理赔款13507.82元；二、要求朱先生支付逾期保费1725.83元。保险公司要的第一笔钱是在朱先生发生车祸时替他赔给被撞人的款项及产生的利息。
17: 这个保险公司，这个当时他在我垫付的这个钱，我也不知道是他垫付最后要我还，我也不知道。
18: 朱先生说自己不知道这回事，保险公司则表示朱先生没说实话。他们拿出了当时双方签的合同，上面约定保险人理赔后，投保人也就是朱先生需要向保险人归还全部理赔款项。原因是当年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先行替投保人朱先生垫付了伤者的医药费，但后来事故鉴定出来后，朱先生的行为被认定为酒驾，这种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不在理赔范围之内，保险公司认为朱先生理应把钱退回来。
17: 另外一个保险公司的，我说那没有办法了，我说我现在外面欠的债也确实是不少，我说保险公司来一笔钱，我也没能力给。
18: 2018年，法院开庭审理这起案子时，朱先生作为被告没有到庭。通过当年的判决书可以看到，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也就是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判令朱先生还钱。 而后因朱先生未履行判决，没有还钱给保险公司，他名下的这套房再次被查封。
2: 那么在这个赔偿过程当中，他又产生了一个相应的这个债权，那么所以他因为这个债权的问题，所以这个案涉房屋是被法院进行了一个多轮的查封。
18: 到此，朱先生名下的这套房子两次被查封的事儿算是都弄清楚了。孙女士表示，自己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的这套房，买房过程中不论是卖房人朱先生还是居间方中介都从未提起过此事。对此，孙女士非常生气，将朱先生和中介一并起诉至法院，并提出了三条诉讼请求。
2: 诉讼朱某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返还已支付的全部购房款，并且赔偿损失，同时主张呢中介公司对于这个返还房款赔偿损失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18: 三项诉请中，其中一条是要求朱先生和中介赔偿他三年间因房价溢价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孙女士提出的赔偿金额是40万元。这部分金额该如何确定？法官调查后有了结论。
20: 新价值经过组织三方磋商一起认可，它的价格是现价值是70万，然后它的损失因为参照双方约定的价格是45万，现价值是70万，那么差价是25万，应当来进行赔偿的。
18: 最终法院衡量过后，关于赔偿金额给出的建议是25万，这和孙女士一开始要求的40万有着不小的差距。而后经过法院多次沟通后，孙女士也为尽快拿到赔偿最终表示同意。
16: 其实我们也不要多要，我就想着公平的话，那就是你把这么多年的差价你补给我，让我还是可以再买一套房子就行，就是这么简单的要求。
18: 孙女士除了要求朱先生和中介退钱赔偿之外，还要求中介返还买房过程中赚取的12万元差价。她向法官表示，自己当初是在不清楚房屋真实价格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不仅如此，买房过程中中介和朱先生都对她隐瞒了他们之前另有协议的事。如果她知道，当初是不可能去买这套房的。孙女士认为，中介这种隐瞒事实赚取差价的行为是恶意欺骗，理应退款。
2: 那么中介我们认为他作为一个居中的这样一个机构嘛，都应当负有一个这个如实披露这个房屋交易真实信息的这样一个义务。那么无论他对于哪一方去隐瞒，让他去促成双方签订合同，去取得相应的这种房屋差价，都是不法的。
18: 事实清楚，案件审理过后，2021年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首先对于孙女士要求解除合同的诉求予以支持。
20: 由于这个原告啊，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他买一个房屋，他不仅仅是我要居住使用，我肯定要获得相应的产权，那基于上面有相应的查封，无法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的情形下，这样导致原告不能实现他的合同目的，那么我们认为他是可以解除合同的。
18: 根据法院的判决，合同可以解除，既然如此，那么孙女士付的房款就应当返还。但在买房过程中，朱先生和中介都各自收取过部分房款，这钱该怎么退呢？
20: 我们认为谁收了相应的款项就由谁来进行返还，那么这31万应当由朱某来进行返还。另外的中介公司，你实际上是隐瞒了你收了12万的房款，那么这12万也应当进行返还。
18: 至于10000元的中介费，法官认为无需返还，理由是房子不能过户的原因不是中介造成，其无过错，且确实促成了买卖交易。至于要赔偿的25万元，由朱先生承担。
20: 那么这个过错是在被告朱某身上，我们也就将这损失的赔偿责任也判给了朱某。
18: 对此判决结果，朱先生和中介均表示认同，没有提起上诉。
19: 对于这个判决本身，并没有提，因为中介方他确实是占有了那一部分房款，
17: 是不是要赔偿25万？我说可以，只要你房款名义在这个名义基础上够的情况下，我说可以承认他25万。
18: 法院判决书生效后，案子也随之移交到法院执行局。因朱先生拿不出钱，孙女士申请强制执行，朱先生对此也表示认同。
17: 我说反正破卖就全权委托你们法院，你们该怎么破卖怎么破卖，我不参与，卖多少钱怎么分

0: 分配全交给你们政府。
1: 孙女士打赢官司，朱先生和中介也都同意退钱，按说是件好事儿。但接下来孙女士又犯难了，原因是申请执行拍卖朱先生房产等着拿钱的，除了他之外还有另案两名原告，这房子后续会怎么拍卖，拍卖款又怎么分配呢？
2: 执行局法官接手案件后，为了了解房屋现状，准备先到孙女士家看看。
3: 因为这个案件它有特殊性，因为申请人本人就是这个房屋的占用使用人，那么到我们具体承办人手里之后，我们去上门去调查了解这套房屋现状。
2: 法院文书上的地址记录，孙女士家就住在这个小区。法官到孙女士家那天，她没在家，开门的人是她的亲戚。谈到房子的事，她说一家人正发愁呢。
4: 她不是说要过户了吗？要过户，她要一个钱，钱你也给过来了，你把你不卖给我了，那你最起码要个钱给我。
2: 经过沟通，孙女士一家要求尽快拍卖此房，拿回购房款。
3: 那么在征求他的同意之后呢，我们决定对这个房子采取一个直接网络询价的方式。他是在我们的一个系统上面委托三家网络机构，京东、阿里和工商银行这三家机构对这个房子的价值进行一个评估。那么他评估的这个标准是按照周边的二手房市场价来的。
2: 对于法院给出的拍卖方案，孙女士表示同意。但他说自己仍有担忧，原因是朱先生欠的可不止他一个人的钱。
5: 前一天拿不到手里面，这个心总是悬在这儿。当初房子都到手了，最后就没有房子也没有钱。像现在这种情况，又这个卖房的这个人欠那么多外面的债，我就很害怕最后这个卖房的钱都分，就没有什么机会能还给到我的手上。
2: 经过评估，三家机构给出的房屋均值为86万多元，但法官实地调查后发现，网上的评估结果超出了当地市场价。
3: 他当时应该是50-60万的样子，不超过60万，当时这个市场价。
2: 法院为了尽快让申请人拿到钱，征得孙女士同意后，按照法拍流程，最终采取打折上拍模式，对此房屋进行拍卖。
3: 我们采取一个七折上拍的模式，那么经历过一拍二拍，最后的成交价格是50几万。
2: 最终在法院推动下，2021年11月，房子以553,991元的价格拍卖成交，扣除网拍服务费、执行费等费用，这笔钱还剩下53万。53万要分给孙女士、交通肇事案的受害人和保险公司三个债权人，执行款该怎么分配呢？经过多轮探讨，法院最终决定本着兼顾各方略有倾斜的原则进行分配。但是执行法官表示，这笔钱分配之前，按照法律规定要优先预留出朱先生的安置费用。
3: 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嘛，就是说如果是涉及到被执行人名下唯一的住房，那么我们要视情况保留他5到8年的房屋租金，那么我们就酌情给他考虑了5年的房屋租金，按照每个月1500的标准。
2: 每月1500元的标准，5年租金共计90,000元。这个价格是根据朱先生原有房屋附近租房市场价格来决定的，目的是为了朱先生房子被卖后生活能够得到基本保障。
0: 我是2015年离婚的，离了婚以后，三套房子给小孩一套，给我亲戚一套，我一套。房子卖了没有住处了，就是国家规定的说代理留了一部分余款，这个任何人动不了的。我说还有这回事呢，当时我也感到吃惊，他说现在法律人性化。
2: 而后朱先生到法院办理相关手续。除去90,000元房租，拍卖款还剩43万9千元。由于房子是孙女士实际拿出拍卖推动事情发展，法院决定在分配比例上给予她部分倾斜。
3: 我们案件的申请人孙某作为我们这个房子处置的一个首封，我们在这个分配比例上向他倾斜了20%的这个幅度，就是说他的本金的数额我们也会乘以这个1.2的系数来参与我们这个整体的分配。
2: 最终根据分配方案，交通肇事案中的张女士拿到87,500元，保险公司14,581元，孙女士分得345,000元。另外，中介也依据判决将当初收取的12万元差价退还给了孙女士。
5: 执行款都到位的时候，我真的是如释重负的那种感觉，因为真的是耗费了我们全家太多的精力了，对这件事情上面，但是最后是一个圆满的结果，我们非常感谢。
1: 历经3年，房子的事儿终于有了结果，孙女士拿回购房款，获得赔偿金，朱先生也还清部分债务，事情到这儿结局算不错。但是余波未了，就在法院执行后，朱先生又被告了，这次告他的是中介公司，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金额12万元。
2: 这是中介公司的起诉状，他们表示此前败诉退给孙女士12万，这个结果完全是因为朱先生的过错导致，这钱朱先生得赔给他们。
6: 是因为他自身的一个财务状况出了问题，可能也是基于当时的一个房价的一个增长，动了一个不正当的一个念头，才产生了后续的一系列的一个事件。
2: 朱先生收到法院传票后，得知中介把自己给告了，特别生气。
0: 你现在起诉我，叫我返还你12万块钱，一个我没有违约，还有一个真的，我的房价卖给你这么低，你现在再来哈起诉我，你这身体家都不当的。
2: 朱先生认为，中介作为居间方，在卖他这套房子时，对他和孙女士都隐瞒了销售底价，这才从中赚到12万元的差价。这事儿自己都没追究，现在对方却反咬一口，简直是无稽之谈。但中介一方则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12万是他们应得的，依据是朱先生此前和他们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
6: 确确实实达成了一个包销的一个就是一个协议，而且对收益的一个约定啊，也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约定。
2: 在这份协议中，房屋代理总价为33万元，上面写道卖超出部分全部归乙方所有，这里的乙方指的是中介，朱先生也在上面签了字。
7: 他认为这份委托合同是中介方和这个朱某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这个中间的差价应当作为其报酬，他有权取得。
2: 除此之外，中介还向法院表示朱先生卖房时隐瞒了房屋被查封的真实情况，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销售此套房屋，在整个销售过程中也是受害者。
7: 所以中介是认为中介对于房屋产权出现了瑕疵，他是没有过错的，但是朱某你在明知你的房屋可能存在这种被查封的风险的情况下，你又做出了这样的一种承诺，那么你是有责任的。
2: 对于中介提出的这个观点，朱先生不认同，他说自己并没有违约，中介当初之所以能赚到那12万元的差价，还应该感谢自己没有向孙女士戳穿他们。同时朱先生提出自己当时跟孙女士签的购房价格是65万元，并不知道房子实际上卖了多少钱，自己和孙女士都被中介给坑了。
0: 因为这个首先来去存在我都没有存在违约啊，我不是不帮你过户，中途呢说出现这个项过不了了，我说那这个我没办法。
2: 中介一方的律师则表示，在此合同的约定价款上，中介行为虽有不当，但是合同签了就表示双方认可。
6: 你就是因为交易的时候，就是那一瞬间，就是签订合同的时候，几方呢是从没有考虑法律上的这个有效性，有存在这种因果，因为相对而言，中介方有更多的经验在里面。
2: 听取双方意见后，法官认为虽然朱先生和中介签订了协议，但中介隐瞒房屋销售底价是事实，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他们向朱先生提出的赔偿要求更是于法无据。
7: 实际上呢，这个中介机构应当如实向委托人报告，就是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的事实。那么他通过这样一种隐瞒委托人的方式取得的相应的报酬12万元，是不应当获得法律的支持，就是说他这个赔偿请求是没有相应的请求权基础的。
2: 除此之外，中介机构这种吃差价的行为实际上也违反了房地产有关经营管理规定，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7: 他这种吃差价的行为实际上是违法律所禁止的一种行为。那么一旦如果容忍或者是放开这种允许中介吃差价的行为的话，那么必然会导致这个中介市场很混乱，那么相应的法律监管得不到落实。
2: 2021年3月，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后，认为原告行为违反了居间人的如实报告义务，12万元差价也并非居间方忠实履行居间义务所应当获得的报酬，因此该笔12万元差价并非原告的损失，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差价损失12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原告中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1: 中介公司的起诉被法院驳回，案子也画上句号。但在处理房子的问题过程中，我们看到孙女士一人出钱买的房，最终拍卖后钱却被分给了3位债权人，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8: 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一般不会理解的，我们就把它从理论上叫区分原则。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啊，就是我们民法典208条的规定，对于动产呢要进行交付，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买一个首饰啊，比如说我们买一个古董，买一幅字画，你仅签订了买卖合同，你不能取得这个动产的所有权，必须对方把这个标的物交付给你的时候，你才能取得所有权。那么同样呢啊，我们如果买卖的是不动产，那么要移转所有权，仅仅有合同不能移转所有权，必须要办理相应的我们叫过户登记啊。只有完成过户登记以后，才那个发生所有权的变动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本案中这个孙女士呢，就因为没有过户登记，她实际上是没有取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那么她取得的是什么权利呢？我们说是合同所产生的债权。那么根据我们这个民法的这个精神呢，就是所有的债权是平等的，不存在哪个债权优先于哪个债权。我们所谓的平等，就是不论时间产生的先后啊，也不论产生的原因，你只要是债权，那么大家都是平等的。那么平等的时候，如果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那人民法院就要按照什么呀，比例，就是你的债权的比例加这个拍卖完的财产啊，在这个债权人之间按比例进行分配。这就是本案中我们能够看到他最后在执行的时候没有全部获得执行款，就因为朱先生已经没有足够的财产在清偿三个债权人，而拍卖这个房屋所这个获得的这个价款只能在3个债权人之间按照债权的比例来进行分配。当然人民法院呢也还有一个其他的这个公平的因素考量，适当的对朱女士进行多分配了一些，对吧？但是不能由她自己全部取得这个价款。
1: 买房是件大事儿，房价的起伏变化更是时刻牵动着买卖双方的心，因此每一个环节都要格外小心。交易过程中，无论是居间方还是买卖双方，都应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不轻易毁约，也不随意失信。法律是维护权益有效的途径，作为购房者更应主动提高认识，增强风险意识。希望我们这期节目能带给您一些帮助和启示。
9: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0: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9: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9: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9: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6: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6: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5: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6: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饭，真的。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手足之情的故事啊。那首先跟大家说到的呢是苏轼兄弟，谁呢？就是苏轼和苏辙。那这个三苏哈，我们都不陌生啊。那这个苏轼呢，这一生呢是啥都想试一试。那苏辙呢是天天想着哈，是怎么样去救哥哥。苏轼情商呢可以说很高，而且高得离谱啊！一首《水调歌头》就把弟弟这个苏辙的 CPU 烧得不行。那苏轼这辈子呢，被贬了三次，一次比一次远啊，一次比一次惨。可是你看他写给这个弟弟的诗词，从来都不哭穷，不卖惨，也不抱怨啊。他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就是说我的弟弟啊，咱们都要好好的啊。苏辙呢，苏辙的性格和他哥哥完全是两个极端。苏轼是那种走到哪儿都要写诗啊，都要广交朋友，然后发个朋友圈的人。那苏辙是那种在朝堂上闷头苦干啊，想着怎么样救哥哥啊，回家也不怎么吭声的人。这两个人呢，一个像火，一个像水，一个负责这个烧，一个负责灭。苏轼在词里喊着子由我想你，苏辙在现实里坐着你等着我努力升官了来捞你。一个是在月亮底下抒情，一个是在朝堂上搬砖，一个负责把这个思念写成千古绝唱，那一个负责呢把绝唱变成我哥还活着。那据说呀，这个苏洵临终前呢曾经把兄弟二人叫到跟前说你们今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相互帮忙关爱扶持。然后呢就问这个苏辙，你记住了吗？那苏辙点点头，转头问苏轼，你记住了吗？苏轼说我弟弟他记住了。那公元1056年的时候，这个苏洵带着兄弟俩进京赶考。第二年的这个科举制，这个难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各路精英呢全都扎堆而来。那一年苏轼和苏辙呢双双考中了进士，名动京师。那一年呢，这个苏轼22岁，苏辙才19岁。那别人都在猜测这兄弟俩到底什么来头太强大了，一门二进士同时中举。但是这个苏辙这辈子最出名的事呢，不是考中进士是捞他哥哥。公元1061年制科考试，苏辙写了一篇《御史制科策》这文章写的有多猛呢，跟大家说一说他把这个宋仁宗呢从头到尾数落了一通，说这个皇帝沉迷后宫不务正业，说朝廷呢这个责吏不精就是不会选官员不会知人善用，说府库空虚已经是入不敷出，满朝大臣看完都说这个小子胆子太大了。那宋仁宗面子上挂不住，但是想了想觉得苏辙敢说真话还是给了他呢一个4等的成绩。那有人开玩笑就说，苏轼写诗要钱，苏辙写文呢要命。可是苏辙这辈子真正的主线任务不再写文章，而是我们前面说了是捞他哥哥。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苏轼在湖州写了一份《湖州谢上表》，发了几句牢骚。这事儿搁别人身上就算过去了，但是偏偏有人呢抠字。

字眼，说他讽刺新法。这样呢，苏轼就被抓进了大牢，眼看着就要没命。那苏辙怎么办呢？他就直接上书皇帝，写了一封为兄世下御上书，开头是臣闻困急而呼天，急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就说人在呀最危急的关头会喊老天呐，老天爷呀，那最疼的时候呢会喊父母啊，我的妈呀，那这是人之常情。然后他说，臣早失护持啊，为兄室一人相虚为命。就我很早呢就失去了父母，只有哥哥苏轼一个人和我相依为命。最后他请求朝廷，诚欲起纳在升官以赎兄事，就我愿意交出我自己的官职来赎我哥哥的罪。你看看这句话的情意啊，苏辙这辈子做到的最大的官是什么位置呢？是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啊。可这个时候呢，他自己也被贬在外啊，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但他愿意交出来的啊，是他这辈子所有的前程。有人说啊，苏辙后来一路做到宰相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救哥哥。这句话虽然有一点夸张，但是哈，那个纳在升官以赎兄事的念头一定在他心里埋了很久很久。后来他每一次升迁，每一次得到朝廷的重用，大概都会想起那件事，想起自己曾经愿意把一切都交付出去换哥哥一条命。那苏轼在狱中呢给弟弟写了一首诗啊，最后两句是，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啊，就说我们这辈子做兄弟啊还没有做够，我愿意世世代代和你做兄弟啊，下辈子接着做。后来苏轼呢被贬黄州，苏辙也被牵连贬到了这个均州，可是苏辙没有抱怨过，他去了地方上啊，安安静静的干活，修水利啊，赈灾民，整顿吏治。史书上写他论事精确，修辞简言，一个能认真做事的人啊，把所有的情绪都咽进了肚子里。然后皇帝那边呢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啊，苏轼被贬黄州，苏辙呢在好好的干活，苏轼被贬惠州，苏辙还在好好的干活，苏轼被贬儋州，苏辙还在好好的干活。这皇帝都纳闷了哈，苏辙你这么不待见你哥吗？越贬他啊，你干得越起劲，干得越出色。其实苏辙哪里是啊开心，他是在攒足资本。每一次哥哥被贬，他都知道只有自己手里有足够的权，说足够重的话，才有机会把哥哥从泥潭里拽回来。所以他不能倒，不能停，不能没干劲儿啊，要有心做好官。他得往上走，给皇帝看，给满朝文武看，他得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苏辙是个能干事儿的人啊，是个能干活的人，你们用得着我，等我资粮攒够了，我就能多替哥哥说话了啊。别人升官图名利，苏辙升官图保命啊，保他哥哥的命。那有一回苏轼听说苏辙又升官了，就写信祝贺啊，顺带着借钱。那时候苏辙呢刚给子女办完婚礼，兜里呢啊干干净净啊，没有俩钢镚，但他还是到处跟人借银子寄给哥哥。那有人算过，苏辙给苏轼拿的银子相当于当时县令20年的工资。如果带入了这个，我们想想站在苏辙太太的角度哈，会觉得哎呀，有这个大伯哥啊，真的是好烦好烦呐。那苏轼呢拿着这个苏辙的钱广交好友，游历山川，苏辙在朝堂上呢替他提心吊胆，生怕哥哥又写出什么不该写的东西啊，说出不该说的话。一不开心就写诗，一写诗呢就讽刺朝廷。苏辙劝了无数次，那苏轼呢根本听不进去。没办法，苏辙只能继续拼命的努力往更高处爬。他知道只有站得够高，才有话语权，才能保住哥哥。
幸好后来苏轼

呢，再没有惹出什么大乱子啊，要不然呢，这个苏辙就倒了大霉了。那公元1101年，苏轼呢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的遗憾呢是没能再见到弟弟一面。他写信把子女托付给苏辙，告诉孩子们，有什么事儿啊，找你叔啊，相信我，他这个人靠谱得很呐。然后苏轼就走了。苏辙在这之后呢，又活了11年。这11年里呢，他把苏轼的文稿整理了一遍，他把哥哥留下的那些字、那些诗、那些没有来得及说的话啊，一个字一个字的收起来，放在一起。他替苏轼做完了最后的事，他隐居在河南许昌，把侄子侄女全部抚养长大，晚年呢闭门不出，专心著作啊，几乎断绝了一切人际往来。公元1112年，苏辙去世了，他留下了这个《栾城集》，还有大量的诗文，大部分讲的都是啊，我这辈子一半时间在写文章，一半时间在救哥哥啊。大家是不是觉得苏辙这辈子活成了个大冤种呢？19岁中进士，从基层的小官一路干到了副宰相啊，放在别人身上，这个履历啊，够吹一辈子了。但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标签，永远是苏轼他弟弟。他留下的这个诗集呢，有94卷，可是传播度和影响力远远不如哥哥。没人看啊，大家只记得苏轼的《大江东去》，没人记得苏辙写过什么。你说他亏不亏呢？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的话，肯定是太亏了。他这辈子好像一直在给哥哥当配角，哥哥闯祸啊，他收拾残局；哥哥被贬，他攒钱啊，努力的干活升官；哥哥死了，他负责养哥哥的孩子。他把自己活成了苏轼的啊擦拭纸，哪儿脏了擦哪儿啊，擦完往兜里一揣，心甘情愿。这他做这些事情，有谁逼他吗？啊，苏洵没有啊，苏轼其实也没有。那苏辙做这些事呢，从头到尾都是自己选的。他19岁考中进士那一天，本可以选一条更加轻松的路，但是他没有，他选择站在哥哥身后啊，守护他一辈子。苏辙就是苏家的那道车辙，苏轼在前面走啊，走得很急，走得很远，走得很累。那苏辙就在后面跟着，不紧不慢，稳稳当当。苏轼回头的时候，总能看见苏辙站在那里。苏轼看不见他的时候，他也在。那个叫子由的人，从19岁开始站在哥哥身后，站了一辈子。他没有站到聚光灯下，但他站成了一道辙，一道谁也抹不掉的辙。他应该是北宋的第一暖男啊，唐宋八大家的护胸狂魔。他一生做好三件事啊，好好上班啊，这个帮哥哥捞哥哥。在那个"捞"字的底下啊，其实藏着一个弟弟这辈子对兄长最深沉的爱。不是因为他哥哥值不值得，是他认这个哥哥啊，认这个家，认自己这辈子就是要啊，做那道车辙，啊。如果我们现在想一想啊，换作现在问一句啊，苏辙，你守护了哥哥一辈子啊，帮了他一辈子，累不累啊？苏辙大概会笑笑说，谁让他是我亲哥呢？啊，这就是苏轼和苏辙兄弟之情啊。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一段兄弟情深啊。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啊聊一个关于姐弟情深的这个故事啊。那唐朝的开国名将徐茂公啊，有一次在为他生病的姐姐熬粥的时候，因为要这个伸着脖子靠近灶台啊去吹这个灶堂里的火，结果呢因为靠得太近，胡须被火点燃，烧掉了一大半。那仆人呢就赶紧拿着毛巾过来扑火，完事以后才发现这个徐茂公的眉毛都给火烤没了，整个脖子和下巴烫得红红的，而且烫起了几个水泡。徐茂公呢特意叮嘱仆人啊，不许告诉他的姐姐啊，谁敢说啊，那就要被赶出门。那姐姐看见徐茂公接连几天呢都没有啊过来看望自己，就问仆人啊，这个弟弟是不是不舒服啊？那仆人一开始呢支支吾吾地说没有啊，但是姐姐很聪明啊，猜出了端倪，要求这个仆人呢、要实话实说。那仆人只好如实相告，因为徐茂公脖子和下巴的红肿和水泡啊，没有几天是好不了的。那他怕被姐姐看出端倪，就每天熬粥，但是让仆人端过去啊，自己就没再去。至于眉毛呢，他一个60几岁的啊老男人，人生第一次画起了眉啊，他为了这个遮掩这个伤疤，不让姐姐看出来。那这一天呢，他和往常一样啊，一个人在灶台生火给姐姐熬粥，没多久呢就觉得有些热啊，叫仆人拿把扇子来啊，不一会儿他感觉后背有人呢啊在给他这个扇凉。猛地一回头，发现原来是姐姐站在身后，她赶紧扶着姐姐啊，就说你怎么下床了呢，要多休息。姐姐看着她的脖子和胡须啊，还有那画得很糟糕

凹的眉毛，非常心疼，就说：“哎，为了一碗粥呀，竟然烧掉了我弟弟这个蓄积了好几年的胡须啊！以后这些事呢，你就交给仆人，何必自己动手呢？”徐茂公呢，这个很怅然地对姐姐说了一番话，说：“姐姐，我何尝不知道啊？这些事情可以让仆人去做，只是姐姐年老多病。”我自己也60好几了，就算我想经常亲手为你煮碗粥，又有多少机会和时光呢？他对姐姐如此的恭敬和爱护，其实是有他的这个道理的。徐茂公在家里呢排行老二，上面呢就是他这个姐姐，姐姐名叫徐慧啊。人如其名，非常的贤惠，能够操持家务。徐茂公的父亲徐盖乐善好施啊，下苦担心，经常出门赈济穷苦的百姓，常常呢不在家中，所以家里的大小琐事啊，多半由年长的姐姐打理。那少年的徐茂公呢，性情刚烈啊，好勇好斗，经常和外乡人打架。有一回呢，被人砍伤了手臂，跑回家啊，怕被母亲知道，就不敢让仆人给他包扎，跑去找姐姐。姐姐见了，连忙把他拉进屋里啊，然后呢，亲自打来这个水，给他清洗伤口啊，又帮他敷上草药啊，帮他包扎。他没有呢，这个厉声的去斥责弟弟，只是轻声的劝他说啊，血气之勇会害了你的，你要是失手。伤了人，全家都要受牵连。你若是被别人伤了性命，全家都要为你哀哭。你一定要收敛你这个性子，不要好面子和逞强。那年少的徐茂公静静地听着，把姐姐这番话呢记在了心里。后来乡里遇上荒年，徐父把家里大量的存粮拿出来去救济灾民，家里的口粮呢就紧张起来。每到吃饭的时候呢，姐姐总是有意的少吃，把属于自己的那份省下来啊，留一些给徐茂公。她知道弟弟啊，这个在长身体啊，要多吃一点。那徐茂公贪玩，有时常常到深夜才归家。那姐姐呢？就自己守着灶膛，留着微弱的柴火啊，锅里始终温着一碗粥。等她踏进门，她就把温热的粥端到她的面前啊。她自己呢，只吃一些粗杂凉饭。那这灶边温粥的画面，一直深深的刻在徐茂公的童年记忆里。徐茂公17岁那一年，天下大乱啊，他决意呢，这个离家投奔瓦岗。动身那日呢，姐姐就站在老宅门前送别啊，握着他的手啊，反复叮嘱他：战场凶险，跟你平时打架不同，你一定不能逞勇好胜啊，凡事要多用谋略，要保全性命，他日我们姐弟才能够重逢啊。那就此分别。烽火连天啊！此后多年呢，音讯阻隔，生死难料。那乱世之中呢，这个姐姐的丈夫呢，不幸离世，她年纪轻轻就守了寡。那徐家的男丁呢，都漂泊在外啊，游刃在刀兵之间，只有姐姐独自留守在徐家老宅啊，安抚家中仅剩的老仆，看护着田宅啊，这个家院。那乡里盗贼四起，不少人呢，这个房屋被劫掠，家园离散啊，唯有这个徐家老宅靠着姐姐苦苦支撑得以保全。大唐立国之后呢，徐茂公被封为英国公啊，在封地呢建有雄伟的国公府，他派人回乡啊，要接姐姐一起去安享晚年，但是姐姐拒绝了他。就说呢，我从小呢一直生活在这里，早已习惯旧宅的清静啊。我若是进京城啊，估计适应不了。另外，别人也会难免说些闲话，说你仗着军功让家人享受特权啊。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啊，让你有了被别人攻击的把柄。我守在这里终老便是最好啊。
那姐弟二人常年分隔两地，那徐茂公呢领兵镇守在并州，常年驻守边疆啊。姐姐在老家经常写信叮嘱他啊，功高易遭人猜忌，为官做人务必谦和，千万不能倚仗战功心生傲慢。徐茂公每一次读到信件啊，都记牢姐姐的劝解啊，终其一生在朝堂行事啊，始终谨慎自持，从不张扬。徐茂公64岁那一年呢，姐姐病逝了。姐姐走后，他有一段时间经常会回到姐姐住的地方啊，像往常一样生火煮粥啊。每一次煮好都会端到姐姐生前的房间里，放在床头，自己则坐在椅子上，对着那些就那个熟悉的景物啊自言自语好久，仿佛看到年少时姐姐守在灶台边给他温粥啊，等贪完这个晚归的他回来一起吃啊。那这就是这个徐茂公和姐姐的故事啊。姐姐守了一辈子旧宅，没有见过长安的繁华，没有读过兵书国策，但是她教给弟弟的道理啊，比任何兵书都管用啊。她对弟弟啊的人生呢，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的作用啊。那这个功成名就的这徐茂公一生也谨记姐姐的教诲啊，始终对姐姐恭敬有加啊，这个爱护有加。这是啊，就是徐茂公和姐姐之间的啊手足情深的故事。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啊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荣门书局，感谢大家一路的聆听和陪伴。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今天咱们一起读的这本书啊，叫《贝多芬传》。 它的副标题呢是《磨难与辉煌》。这本书呢是由美国作家杨斯瓦福德写的，书里呢主要描述了贝多芬一生的经历。贝多芬的全名叫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他出生在德国的科隆附近。他的童年呢充满了艰辛，首先呢缺少家庭的关爱，他早早就离开了家，在音乐之都维也纳度过了自己的余生。26岁的时候，他的耳聋症开始肆虐，他的许多作品呢是在他耳朵聋了之后创作的。在此之间呢，他忍受了莫大的困难，可是他始终不放弃，努力地扼住了命运的咽喉，用自己的痛苦换来了别人的幸福。这也是我们今天来阅读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的人生传记的原因。杨斯瓦福德的这本书啊，厚达870页，这个书呢可以说倾注了作者大量的心血。像许多人一样，他也是被贝多芬吸引的，首先是被音乐，然后呢是被这个人的本身所吸引。是什么造就了月光？是什么造就了悲怆？是什么让人们看到贝多芬的名字的时候，脑海中就会响起一阵阵的旋律，不论是细腻优美的还是振聋发聩的？那么这本《贝多芬传：磨难与辉煌》，他想要做到的就是在旋律之中还原贝多芬的真实形象。这个形象呢，也许是有点厌世，也许有点粗鲁多疑，但是有血有肉，让那些音乐作品呢也变得更加的立体，更加有韵味。说一说这本书的作者杨斯瓦福德也不是一般人，美国作曲家作家，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呢在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又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作品呢主要是一系列的音乐家的传记而闻名于世。那他已经完成的作品啊，包括像查尔斯·埃夫斯传、布拉姆斯传，还有我们今天读到的贝多芬传。另外呢，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他有一本古典音乐经典指南等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走进贝多芬的人生世界。
1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1: 贝多芬是维也纳古典主义音乐的顶峰，继往开来承接古典指向浪漫主义未来的最重要的桥梁。在几乎所有的音乐题材技法领域，他都做出了非常卓绝的贡献，成为无数后世音乐家的楷模和灵感来源。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令人畏惧的阴影，早在他逝世前就已经引起了音乐理论家、批评家、文学家的高度关注。对贝多芬的音乐生平、家世、思想、人格的资料搜集和研究也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770年的12月16日，贝多芬出生在德国波昂一所破旧简陋房子的小阁楼上。从一开始啊，人生对于贝多芬来说呢，就像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他的父亲呢，是一个不求上进、嗜酒如命的男高音歌手。母亲呢是一个女仆，一个厨师的女儿，最初呢嫁给了一个官臣之家的男仆，丈夫死了之后呢嫁给了贝多芬的父亲。作为一个男高音歌手啊，他特别想挖掘自己儿子的音乐天赋，以便呢把贝多芬当作神童来炫耀。所以呢这个父亲呢就用暴力逼着贝多芬学习各种乐器。这繁重的功课呀，把贝多芬累得呀那叫死去活来，几乎让他恨死了音乐。 可以说贝多芬的童年几乎毫无温暖可言，看他的传记你都会觉得很心酸。贝多芬12岁的时候就已经受聘为宫廷古钢琴与风琴师，担负起了养家的重任。他远赴维也纳拜见了莫扎特，也在那儿举行了他人生的第一场音乐会。当时呢，他亲自弹奏了自己写作的第2号钢琴协奏曲。这场表演啊，让维也纳的市民为之折服，贝多芬呢也因此闻名遐迩。可是很不幸的是，他的母亲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这似乎是老天爷的妒忌心在作怪。就是当贝多芬的事业稍有成就的时候，老天就会再次把痛苦带到他的身边，夺走他的亲人，告诉他生活就是这样的艰难。这本书开篇的第一章呢，介绍了贝多芬的先祖和父辈，作者呢也特别点出了贝多芬的性格和他的父辈祖辈之间的这种隐秘的联系，尤其是贝多芬的暴脾气。而通过对贝多芬的童年少年时代的叙述，又让我们可以了解到，贝多芬似乎一直在用天赋来破除他自己前进路上的障碍。实际情况来看，贝多芬的父亲虽说资质上比不上他自己的父亲，就贝多芬的祖父生前一直是波恩的宫廷乐长，而贝多芬的父亲呢，没能继续这个辉煌，但对于贝多芬的教育方针总体上是十分正确的。看看传记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莫扎特的父亲似乎都懂得如何存续神童的天赋，就怎么样去培养一个天才。天赋加努力是我们的人生驶向理想彼岸的双桨。贝多芬从小就受到了音乐的熏陶，很早就显现出了他独特的音乐天赋。他8岁开办音乐会，15岁指挥一个乐队，18岁就已经成了知名的音乐家。相对于他十分的天赋，他更是付出了12分的努力。传记里写了，他6岁就经常练琴到午夜，平时练琴练得手都发烫。现在看来啊，老天果真是嫉妒贝多芬的才华。就在他一帆风顺之际，他的耳朵聋了。对于一个音乐家，这是很残酷的打击。一个音乐家没有了听觉，就像一匹奔跑的骏马没有了四肢，再也奔跑不起来了。于是呢，贝多芬隐瞒着，他害怕被别人发觉自己是个聋子，所以呢，他渐渐地离群所居，自己呢也变得越来越孤僻。而就在这个时候呢，贝多芬和一名17岁的少女叫朱丽叶塔·古奇阿蒂两个人相恋了。耳朵聋了，现在呢总算是有一个心灵的伴侣了，总算可以让贝多芬不再那么孤僻了。但这个故事的结果呢是残酷的，对于一生都洁身自好，从未有过任何弱点给自己自责的贝多芬而言，注定他会成为爱情的牺牲品。最终那个美貌的姑娘和别人结婚了，这样结束的爱情对于心灵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再加上这个身体的疾病，真的是把贝多芬折磨得不堪一击。灭顶之灾的降临几乎让他陷入一种一蹶不振的境地。在1797年年末，贝多芬受到了严重的疾病折磨，可能是斑疹伤寒，连续数周的疼痛、发烧、咳嗽、昏迷乃至神志失常。这种疾病啊，严重地影响了贝多芬的身体和神经系统。按照贝多芬的回忆呢，他的耳聋呢是在一次极端的暴怒之后出现的。有一次呢，在公寓中，他和一个男高音正在争论音乐问题，争论之后呢，这个男高音就离开了。可是就在贝多芬忙着作曲的时候，这个人呢又在外头哐哐哐不停敲门。贝多芬生气了，他从桌子前跳了起来，结果呢他自己被气得

0: 被一阵痉挛袭击，当时就扑通趴倒在地上，手支着地。起来之后，他回忆说，当时我发现自己聋了，自此开始一直这样。这次愤怒的痉挛应该只是耳聋的一个催化剂，而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当时呢，贝多芬很可能已经是铅中毒。那为什么会铅中毒呢？大概源于当时他们经常会喝加在廉价葡萄酒中作为甜味剂的铅盐，或者是那种铅制的酒容器，亦或是温泉水。那么这个铅呢，和其他同样不显著的原因，也毁坏了贝多芬的嗓音。但是铅呢，一般不会影响耳朵，原因在于别处。贝多芬因为之前发生的某些事而最终耳聋，可能是斑疹伤寒，或者是他过去患的什么疾病之一，或者是他小时候得的天花，就综合原因比较多。无论如何，是某些已经过去但留下了恐怖影响的东西导致了他耳聋，而最终那个愤怒的时刻让他首次体会到了耳聋。但即便是在那个时候，贝多芬也没有完全聋掉，他仅仅是暂时失聪。后来呢，他的听力甚至恢复了一些，但不是全部。传记中写了，就这个时候贝多芬的耳朵中间呢，会一直有尖叫嗡嗡哼声的合奏，从早到晚让他发狂。他狂乱地跑去找医生，医生呢就安抚他，给他吃药。他找了一个又一个医生，一次又一次的治疗，可是没什么作用。为什么呢？医学至少还要等半个世纪以后才能治疗或者处理贝多芬这样的残疾。这个时候啊，贝多芬27岁了。这位伟大可怜的音乐家创造了幻想奏鸣曲、科勒策奏鸣曲。当席卷欧洲的革命波及了维也纳，贝多芬的情绪也从低谷飞向了蓝天，他特别高兴。他的英雄交响曲、热情奏鸣曲又再一次震惊了维也纳音乐界。要知道，贝多芬耳朵聋之前是当时最牛的钢琴家之一，擅长即兴演奏。伟大的作曲家最好的作品竟然是耳聋之后写的，这真的是命运的讽刺。贝多芬终生都缺钱，而且一辈子没有怎么健康过，各种病痛一直伴随着他。书里写道，贝多芬的妈妈教育他说，孩子，没有痛苦就没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没有胜利就没有成功。实际上，就在贝多芬的一生中，他越是赞助人慷慨的时候，他的作品越是少产迷惘。真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体现了他知天命之后扼住命运的咽喉的个人感悟和他反抗好斗的精神，不是向困难低头，而是迎难而上。1806年，贝多芬又经受了一次打击，爱情又一次将他遗弃。这一次呢，是他和订了婚的布伦瑞克小姐，可是他的未婚妻最终嫁给了别人。这个时候呢，贝多芬正处于自己创作的极盛时期，他对一切都无所顾虑，他受到了世界的瞩目。不过和光荣接踵而来的是亲朋的死亡，好友的离散，他还有一个特别不争气的侄子随时跟他捣乱，经济困窘，耳朵全聋。可是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屈服，他以自己的创作风格扭转了维也纳当时轻浮的作风。他说，即使我没有世界所给的快乐，但是我要创造快乐给自己，给懂我的人，给世界。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曼·罗兰在他的《巨人传》中是这么来描述贝多芬的外貌的，说他有一种土红色的宽大的脸，额角隆起，宽阔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到处逆立，他的眼睛好像是黑的，实际是灰蓝的，他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牙床非常结实，似乎能够磕破核桃，他的下嘴唇略突出于上嘴唇，下巴细腻，这张脸看起来就像是一张狮子的脸，粗犷倔强，带着一股子不可动摇的力量。和贝多芬的肖像对照，罗曼·罗兰的描述可以说是十分准确，从贝多芬的性格、他的音乐来印证，似乎贝多芬就应该有这么一张狮子一样的脸，而只有这张脸才配得上贝多芬。他是音乐中的狮子，是艺术中的王者。当然了，这绝非贝多芬自己所愿意的，在他的世界里没有王者，因为他鄙视王者，他是自由的讴歌者，是光明和正义的歌颂者。不论是命运交响曲还是英雄交响曲，都洋溢着一种奔腾不息的力量。事实上啊，贝多芬呢很聪明，他的选择呢是在通俗性和创造性之间来进行摆荡。每当欣赏者们抱怨贝多芬的作品怪异难懂的时候，他就会抛出一些适量的通俗作品来安抚听众，并证明他也能像莫扎特、海顿一样写出优美的旋律。客观上说，不断恶化的听力状况反倒使贝多芬做了一个抉择，就是用作品使自己名扬后世。作者就指出，贝多芬的命运带给他真正的艰难，并不是完全的耳聋带给他的残疾感，而是在演奏家和作曲家两种身份之间要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而这种平衡状态渐渐被打破，他只能选择孤注一掷，用自己的音乐去震撼世人。因此呢，英雄的风格对于贝多芬的意义自然而然就浮现出来，这是贝多芬把自己的启蒙思想和音乐理想相结合的重要的成就，也是贝多芬立足维也纳音乐界和海顿、莫扎特抗衡的基石。第九号交响曲，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合唱交响曲预演的时候，贝多芬亲自指挥的，但是因为耳聋无法进行，秩序大乱，因此呢，正式公演的时候由他人指挥，贝多芬仍在舞台上弹奏。当全曲演奏完毕，现场的观众深受感动，高声欢呼，掌声如雷，可是贝多芬听不到，他毫无知觉，还是经过演出者的提醒，贝多芬才看到了现场感人的场面，他含泪打理。第九号交响曲的成功也为贝多芬的一生带来了最大的荣耀和欢欣。我们简单梳理一下贝多芬的音乐啊，集中在三个伟大的主题上：人、自然和神。贝多芬一生创作了9首交响曲、35首钢琴奏鸣曲、10部小提琴奏鸣曲、16首弦乐四重奏、1部歌剧、2部弥撒、1部清唱剧和3部康塔塔。另外呢，还有大量的舞曲、室内音乐、艺术曲目等等。有一则很小的故事，最能反映贝多芬的性格。说有一天呢，贝多芬和大诗人歌德一起散步，这前面呢有一对豪华的马车开过来，来的自然是一个显阔的贵族。歌德呢就赶忙闪在路旁，而且谦恭地脱下了帽子。可是贝多芬却站在路中间，傲然不动。来的呢也都是他们认识的贵族，见到两位名人也不失礼貌地下马跟他们打招呼。这车队过去之后呢，歌德就问贝多芬说，车队过来你怎么不闪避一下？

0: 贝多芬的回答是：我为什么要闪避？世界上的贵族千千万万，而贝多芬只有一个。贝多芬的伟大不仅仅在音乐上，更加以他散发出的这种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息，让世界人民为之折服。贝多芬呢，活了57岁，比起莫扎特、舒伯特这两位30多岁就谢世的音乐天才，贝多芬算是长寿了。晚年的贝多芬死于酗酒，耳聋和孤独还有贫困使他倾情于烈酒，而饮酒过度让他患了肝硬化，最终走向死亡。在病情日渐严重的日子里，他写作了5首最后的弦乐四重奏曲，这是贝多芬留给世人的遗嘱。当医生确定他即将走到人生末路，如实地把结论写在纸条上递给耳聋的贝多芬，这等于向他发出了面对死亡的通知。那个时候呢，贝多芬安静地读完了条子上的内容，友好而严肃地向医生伸出了手，然后呢，对围在身边的朋友们说：朋友们，请鼓掌吧，喜剧结束了。贝多芬成名以来的2个世纪中，他就一直被传记作家和其他写手反复的研究和描摹，而绝大多数关于贝多芬的作品几乎都把他塑造成一个神话般的存在。本书的作者杨·斯瓦福德对贝多芬和他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解构，也使得这部传记和其他写作者的作品有着一些本质的差别。这部书被评论为是极其接近真实的贝多芬的一部传记作品。在作者的笔下，我们似乎能够触摸到这位拥有着残缺不完美人生的完美的音乐家。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

0: 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是什么样的家庭成长环境造就了吴敬梓和他的传世名著《儒林外史》？吴家的大门口为何放着四个大石缸一样的东西？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滁州访先贤，一代文豪吴敬梓上集。

0: 范进中举，这篇课文节选自《儒林外史》第三回，讲述了老童生范进在中举之后喜极而疯的故事，同时刻画了范进中举前后岳丈和邻居对他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儒林外史》一书中，作者吴敬梓以婉而多讽的笔法生动描绘出科举制度之下的儒生百态。这部小说被鲁迅先生评价为中国讽刺小说的开山之作。吴敬梓为什么要写一部对儒林人士极尽讽刺的小说？他的成长经历对儒林外史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吴敬梓的老家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一起探寻一代文豪的成长历程。
1: 哎，同学们看，苗老师在等着我们呢。
2: 苗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吴敬梓故居。
1: 哎呀，苗老师，我看这个故居，看这规模很大，很壮观啊。
3: 对，是这样的。
4: 这个石头是干嘛的？哦，
3: 这边呢，大家来看一看。
1: 很好奇，来，同学们。
3: 对，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像什么？
1: 井的话也没有这么高的井沿，
5: 对
3: 对对对，
1: 你觉得像什么？
6: 这个像打囊的呀，
7: 打囊
3: 的，对，像个打囊的，是不是？
1: 不错不错，真是。
3: 对对对，还像什么？你们觉得还像什么？
5: 这像种花的，
8: 还是种菜的？
9: 有点像那种石磨
10: 水缸吗？
3: 水缸也太浅了点，是吧？对对对。
1: 我们猜的五花八门，但这个到底是什么？
3: 这个呢，我跟大家揭晓答案。这个呢叫旗杆石，
1: 旗杆石，
3: 对，上面是要竖旗杆的。哦。那么为什么竖旗杆呢？因为在过去啊，如果有人家考中这个科举啊，得功名了，比如考中进士或者举人，就要在家里啊竖一个旗杆。那么这个旗杆呢，就标明他家有人得中了。那个旗杆上呢，通常会写这个什么呢？进士及第。所以这个有大家看那么粗呢，就是旗杆也很壮观。所以大家就可以体会到古代科举之后啊，是光宗耀祖，
1: 说到底，这个旗杆石其实就是一个身份尊贵的象征。
3: 对对对。
1: 那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啊！
11: 敬梓为什么离开全椒？他是不行。

0: 他与吴敬梓又会有怎样的联系呢？行走在悠长的巷院深深，吴敬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1: 曲径通幽的感觉。
2: 对，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院子有什么样的特点。
3: 这墙很高啊。
1: 这宅子有多大？
2: 这个宅子呢，刚才你也看过了，你知道有几进吗？
1: 我数了一下，是三进。
2: 对。
1: 那当年就是这样的吗？
2: 当年呢，要比这个大得多。当年有十进，比现在呢，那要大得多了。
1: 也就是说，现在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三。
2: 对。
1: 这三进，其实我们走一走就觉得很累了。
2: 对呀、
1: 啊。这当年这十进的话，找个人都找不着。
2: 对，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吴敬梓的曾祖父这个宅子要那么大吗？
1: 对
3: 呀、
1: 啊，
4: 人多
3: 嘛，
4: 人多
3: 呀，人
2: 多呀。那么要这么大呢，就是第一个呢，他必须是官大，有这个财力，对吧？
1: 对，
2: 气派。另外一个呢，大家知道古代人呢都是聚族而居，那么就一个家族的住在一起。那么像五国队呢，对，他有几个儿子，然后又有很多孙子，他等于是一个大家族，对，住在一起，所以这么一个大宅子，不仅官要大，还要有财力。
0: 吴敬梓故居曾经叫做探花地，是吴敬梓的曾祖父吴国队高中探花之后修建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探花地不仅是吴氏家族的荣耀，也是整个全椒的荣耀。书本旅行团走在其中，对于房屋的建筑布局有了新的发现。
5: 老师，那我有一个问题，那这个巷子和刚才那个巷子感觉差不多，是为了方便人走动的吗？
2: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你们看得很仔细。这个巷子它有一个名字，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5: 不知道。
2: 叫火巷。
6: 火巷。
5: 火巷。
2: 那么大家觉得叫火巷应该是什么意思呢？
6: 防火。
5: 防火。
2: 对，大家说对了。它有几个功能，一个功能呢，这个呢路呢就把它分成几个独立的空间。
6: 对。
2: 这是一个起到这个作用。那么第二个作用呢，就像刚才那个巷子的名字，为了防火，大家看这个很宽，这个墙也很高，对，它有火就蔓延不过去。
1: 不过苗老师，我们走了一大圈了，还没有找到我们这个线索当中的这两个图案，
2: 对，
1: 是吧，同学们？没看到哎。
2: 所以这里面呢，我再跟大家呢第二个提示，那么要找到这两个图案呢，我们要到屋里面去看一看，好吧？我们进去看一看。
1: 房间里，
2: 对，好，我们去看一看，
0: 线索卡上的图案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根据苗老师的提示，同学们沿着故居的东边一路寻找到了东二进的厢房，这是吴敬梓祖父一辈居住的房间。这次同学们能够顺利找到线索卡上的图案吗？
2: 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看看这里面有没有？
7: 这是吗？
2: 找仔细一点，都再看一看，
7: 很像，
1: 好是的，
7: 好像是的。
6: 杨老师，我们找到了，
2: 真的。好，咱们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哎，咱们看一看，哎，对一对，看是不是。是哪一个图案？你们俩看、
7: 这个图案。
2: 对，这个是完全对得上了，大家看到没有啊？现在呢，两个图案呢找到了一个，任务完成了一半，那咱们下面呢要再找另一个。这边是东三进。这个呢是他曾祖父住的地方，那大家呢咱们接着来找咱们的图案。
1: 应该是在这个屋里啊，来，
2: 对，咱们来看一看。哎，
6: 这个跟这个一样的，是的吧？
1: 就是这个黄色的鸟。
2: 对，所以大家看看呢，这个官服前面有一个方形的东西，大家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3: 不知道。
1: 我记得是叫谷子。
2: 对，你说的是对的，因为明清时期的官员啊，他是根据什么呢？这个图案里面的动物来区别这个关节。那么武官呢是用的这个猛兽，文官呢用的是禽鸟。
1: 那肯定不同的等级上面所绣的这个禽类啊、兽类啊，等级都不一样，对吧？
2: 对，它的不同的这个动物啊，就尤其是文官这个禽鸟啊，它代表的关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品官，它是仙鹤；二品官呢是锦鸡；三品呢是孔雀。那大家看这一个是什么鸟呢？
1: 我们现实当中没看到过。
2: 这个呢是四品官的

0: 官服上的、啊、这个呢是云燕，
1: 云燕
0: 对，那吴敬之的曾祖父吴国对，这是他的官服、啊、因为他做过什么呢、嗯、顺天的这个学政。
2: 那刚才我们在二进看到的这个是
0: 对这个白色的鸟呢，就是这个呢是更低一个等级，是五品官、啊、叫白衔、
2: 嗯、白
3: 衔、
0: 哎、那么这个前面看到的呢是吴敬之的祖父等于吴旦，他做过什么呢？周同知。
2: 哎，那你看吴敬梓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都是做官的，那他的父亲呢？
0: 说起他的父亲呢，说就有点遗憾了，因为吴敬梓啊，虽然呢他家是科举世家，但是到了他的父辈呢就比较衰落了。他父亲呢做了一个小官，就是在什么呢，在赣榆，就是在江苏的北部做了一个教员。这个就这么一个小官，没有干了几年呢，后来也被罢官，也没有干成。为什么被罢官呢？说起来呢，这个比较好玩，就是《儒林外史》啊，吴敬梓啊，等于把他个人呀、啊。就是经历作为素材写进了小说里面，有一个人物叫什么呢，叫杜少卿，对，把他写进去，
2: 他的父亲就是
0: 对，就是那个太守，那里面有一段就是那个高老先生说啊，说他的父亲对是一个呆子，对，做官呢都不圆通，所以呢没过几年就被罢官了。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按照吴敬梓的父亲的经历来写的。
4: 吴敬梓的父亲吴林启罢官回乡不久便郁郁而终，吴敬梓也因此受到很大的打击。父亲的境遇让他对一些官场上虚伪世故、巴结逢迎的读书人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些同时也成为他日后写作《儒林外史》的素材。接下来苗老师带着同学们绕出厢房，穿过火巷，来到了院子北侧的延陵堂，这是吴家的祖祠，在这里书本旅行团还会解锁吴敬梓怎样的故事呢？
2: 这个就是吴敬梓的家世简表。
0: 对，所以从这个表就可以看出来啊，吴敬梓他的祖先啊原来也不是做官的，有务农的，有学医的。大家注意，他家真正发家是从这一代，
2: 这个配角，
0: 对，
2: 很有出息。
0: 对，
2: 你看他几个儿子，虽然都是鼎声，但是他五个儿子有四个都是重名。
0: 对，所以这个吴佩啊是这个吴敬梓的高祖，他呢虽然是个秀才，但是呢他对做把果儿他非常精通，所以他就把这个技能啊传给他的五个儿子，他就让这个二儿子国器啊在家里打理家务，让四个儿子呢都考。功名，结果大家看呢，全都考中了。
2: 尤其是吴敬梓的曾祖父，他中了探花呢。
0: 对，
2: 真、
0: 嗯、
2: 了不起。
0: 大家知道是第几名吗？
1: 第三。
0: 对，就是第三名。刚才咱们看那个官服啊，四品官服，白眼就是他的官服，大家看到了、对。
4: 吴敬梓的曾祖父吴国对虽然是同辈中功名最高的，但自己后代的发展却不如旁系子孙，整个家族也不闻一门四进士的传奇。在这个大宅院内，不仅有嫡出庶出的复杂人际关系，还有各房功名高低不一带来的地位与才势的差异。身处其中，吴敬梓深知表面上声名显赫的探花地，其内部却是勾心斗角，冲突不断。
0: 那么吴敬梓啊，大家注意，他十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23岁的时候呢，他父亲去世了。那么从年纪轻轻啊，就卷入了家族的财产纷争，这个呢就对吴敬梓啊，就造成了心灵的创伤。所以这个呢，也是他离开全椒到南京定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对，所以家族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呢，既是吴敬梓的他一个荣耀，同样呢，他们家族的矛盾呢，对他又是一种伤害，影响。思想对，最后呢就影响到他的创作。好，现在呢我再跟大家第二个线索，把这个给你，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2: 原来是《儒林外史》的第31回，
0: 对，
2: 叫做
5: 天长县同坊豪杰四书楼大醉高鹏。
4: 线索卡上的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小说中杜少卿的祖宅布局，杜少卿是吴敬梓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人物，所以这段描写多少也暗含着吴敬梓对探花地的记忆。 那么在这所复建的宅院内，同学们还能找到当年探花地的痕迹吗？
5: 左边一个楼便是店员工的四书楼，楼前一个大院落，一座牡丹台，一座芍药台，两束极大的桂花正开得好。河面又是三间厂榭，横头朝南三间书房后，一个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条桥，过去又是三间密屋，乃杜少卿自己读书之处。
2: 哎，那个三间小密屋真的是很隐蔽、幽静，
3: 所以叫密屋。
2: 所以这里就是杜少卿的读书之处。
0: 对。
4: 同学们最终寻找到的这间文木山房，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吴敬梓的读书之处。吴敬梓的书房是什么样子？他在这里又度过了怎样的时光呢？
2: 笔墨纸砚，文房四宝。
0: 对对对。
2: 李老师，我就在想啊，吴敬梓他出生在大户人家，平时家教一定非常严，
0: 对，
2: 就是学习一定是非常刻苦的，对吧？
0: 是的。
2: 那他都会读什么书呢？
0: 这个问题啊，我要交给大家来回答。因为是中学生，大家呢也可以对照一下，就是你们想一下，吴敬梓当年他会上什么课，读什么书呢？
6: 下棋。
0: 下棋。
7: 我觉得会上音乐课。
0: 音乐课。还有呢？
3: 说历史。
0: 历史哦，你说呢？
8: 语文。
0: 语文。还有呢？
3: 美术类的。
0: 美术艺术类的。你觉得呢？
8: 可能是数学、算术之类的。哦，
0: 很有意思。
2: 真是这样吗？
0: 实际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跟现在啊
2: 不一样，
0: 学习的内容对不是不一样的。他主要读什么呢？因为吴敬梓啊参加过科举，所以他读书呢更多的是读四书五经，像那诗经啊，
2: 纯粹是应试的，
0: 对对对，
2: 没有那么丰富多彩的，
0: 对，就是一种应试教育。
2: 明白。
0: 那么吴敬梓除了用功在四书五经之外呢，他也看了很多杂书，比如这里面给大家看，比如他看过《西厢记》，哎，《三国演义》，对，《西游记》，对，所以咱们大家看《儒林外史》里面啊，笔法特别的这个老道，那就说明什么呢？他对中国的小说非常了解，对这些技法，所以把它用在了《儒林外史》里面。所以总的来说呢，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4: 在书房里，吴敬梓像老僧一般，终日沉浸在书卷中。正如他的表兄金举在一首词中所描绘的：“见而素衣入家塾，穿穴闻史窥秘寒，不随群儿作嬉戏，秉居一室同僧安。”他一边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学习史传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一边从小说、戏曲等当时不被主流社会认可的书籍中揣摩各种创作手法。这些经历无形中为他创作小说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成长在官宦世家，吴敬梓自幼接受的教育是仁义礼智信，是以诗礼传家，但父亲的离世让他看到的却是读书人的功利和虚伪。家族的内部矛盾也让他认识到利益面前亲情的不堪一击，现实令吴敬梓寒心，但好在他还能从各类典籍中获得慰藉和滋养，在写作中找到倾诉与宣泄的出口。日后他以艺术化的手法将自己的这些经历书写为《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故事，所以在2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有机会通过这部小说去了解一个更加立体的吴敬梓。
9: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0: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9: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0: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1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像。

0: 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一座堆满鸟粪的荒岛，为什么会成为人们争相抢夺的目标？人类是如何发现空气中的氮元素，又是如何把它转化为化学氮肥的呢？解码科技史，氮肥，植物的生发剂。李比希和维勒这一对好朋友先后创造了有机化学的辉煌。维勒不仅合成了已知氮肥中含氮量最高的肥料尿素，推翻了生命力学说，而且李比希还发现了植物生长所需的元素。可是像李比希这样聪颖的天才，为什么会在研究氮元素对于植物的作用时栽了跟头？
10: 李比希忽略掉的氮肥啊，这是有原因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对于植物吸收氮到底是从空气还是从土壤当中的

0: 理解跟现在有一定的不同。我们今天都知道氮肥嘛，施到土里，然后植物通过根系把它吸收进来。我们如果广泛的种植豆科植物，它含有这种根瘤，有根瘤菌的作用之下，也可以进行固氮。但是这些知识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哪怕是像李比希这样睿智的化学家而言，都是闻所未闻的。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个氮气对于植物而言，它其实是从天空，是从大气当中吸收来的。哎，这是为什么呢？氮气，只要我们上过学都会知道，一个 N 下面一个小二，是吧？什么意思呢？它就是由两个氮原子构成的。而相对而言呢，氮气又是非常稳定的。它为什么稳定啊？就是这两颗氮原子呢，它是形成了三根共价键。你要想把这个氮气转化为氮，那么就必须要把这三根共价键给它打断，靠人力直接打那是不可能的。那靠什么呢？这个能量呢，其实就是闪电啊，大力出奇迹，啪一个雷劈下来之后，哎，这个氮就直接被分解掉了。空气当中的氮呢，就是借助这种方式被直接转化掉的。所以呢，通过这个闪电之后，植物似乎就可以接触到氮了，对不对？因此那个时代的人就认为啊，哎，其实就是借助闪电分解氮气之后形成了氨。所以李比希他们一开始啊，可能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通过闪电的方式呢，大自然就可以把氮转化成为了氨，这样一来呢，就可以供植物来生长了。
1: 除了闪电之外，另一种天然的固氮过程是土壤中的一些与植物共生的微生物，通过生物能将大气中的氮固定下来。这种共生关系在豆科植物中尤其常见，因为这种生物作用的存在，农业生产上可以利用轮作这种方法，也就是说，豆科植物和其他作物每隔一段时间轮流种植。通过与豆科植物共生的固氮微生物，把土壤中流失的氮补充回来。
0: 咱们前面说了，李比希在推翻生命力学说的时候啊，他对于植物如何去吸取营养啊，进行了定性定量的分析，不仅仅对于植株本身，对于大气，对于土壤当中的各种元素也进行了分析，所以才得出了一个严谨的结果。但为什么偏偏就在氮元素这方面它出现了问题呢？因为豆科植物是相当特殊的，咱们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啊，这个豆科植物如果跟其他的混种的话，对于土壤的肥力保持有着特别大的好处。虽然我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很早就开始进行啊，哎，我今年种麦子，我下一轮我就种点豆子给土壤呢来补充肥力了。借助这种方式，我们才能保证啊自己的土地可以年年不断的在同一块土地上长出茂盛的庄稼来。现在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豆科植物含有大量的这个根瘤菌，这种根瘤菌呢，或者说是固氮真菌呢，它可以通过固定空气中的氮来给植物提供营养。可是偏巧呢，李比希进行实验的时候，研究的植物或者说拿来做定性定量分析的植物，偏偏就是豆科的。结果这么一来的话，经过定性定量分析之后，就发现，你看这个豆科植物当中它的这个氮的这个含量啊，哎，几乎跟空气当中完全是相同的，相差无几的。所以就给它的一个错觉，那就是植物生长当中氮呢是从空气当中直接摄取来的。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呢，以后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哪怕你再严谨，但是样本数量够不够广泛，研究对象够不够广泛，这你也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否则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1: 氮肥工业初期发展落后的原因，除了李比希的失误之外，另一个就是硝石产量的下降。在19世纪，人工研制的化学氮肥的氮源都是依赖于一种天然矿石硝石。除了鸟粪之外，1879年爆发的南美太平洋战争还在争夺另一样宝贝，那就是有白色珍珠、白金之称的硝石。而这个硝石除了能做炸药外，还是制作氮肥的绝佳材料。19世纪70年代以后，南美出产的硝石和鸟粪石一样，开始被大量开采，备受欧美工业国家的青睐。

0: 在一段时间内满足了氮肥的原料需求。然而天然矿藏毕竟储量有限，当时的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钢铁，而开铁矿又依赖炸药，天然的硝石采来做炸药都快不够用了，哪还有多余的份额来制作增产的氮肥？无论是鸟粪石还是硝石，总有开发殆尽的一天，想要制作出源源不断的氮肥，光靠矿石是不现实的。因此科学家就将目光投向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空气中有70%以上都是氮气，如果能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成氨，人工完成固氮反应，那么实现氮肥的工业化生产将不再是梦想。
1: 在那个年代，人们就已经想到了我是不是可以用氮气来合成氨，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但是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氮分子本身是在两个原子之间有三根共价键的，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人力是很难把它破坏的。自然界当中除了闪电之外，似乎还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破坏这个稳定的共价键的结构。那么想要在实验室里工厂里完成，靠人力该怎么办呢？在科普作家托马斯·黑格所著的《空气炼金术》当中啊，就把人们从大气当中提取氮这件事儿形象的比喻为呢，从空气当中炼金。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如果能够实现它，就能够解决掉啊，用空气当中的氮气与氢气直接合成氨的问题。
0: 为了将氮的三根共价键打断，通常人们会想到用高温高压来实现。但是这样能量是满足了，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反应是可逆的，也就是说在合成氨的同时，生成的氨也在分解，高温既能促进正向反应，也能促进逆向反应。因此百年来，尽管很多人做过尝试，但都没能成功。
1: 而解决这个世纪难题的人呢，也被记录在了这本书中。其中的一位呢，就是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哈伯的偶像是谁呢？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李比希。那么这个哈伯也是从小非常热爱化学，同时呢，拥有过人的天赋和才华。他早期的研究领域主要就是电化学。后来呢，他参加了一个年会，这个年会当中啊，有人给他们展示了就是实验用的电弧法固氮的方式，这让哈伯呢就对人工固氮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呢，又有一家公司啊，就看中了这种合成氨的方法，所以给哈伯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帮助他呢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最初呢，哈伯的研究啊也遇到了相当大的难题，那就是实验室里通过这种方式能不能合成出我们想要的化学物质呢？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产出率太低了。写一篇论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拿来进行中试尝试，最后还要推向市场，这肯定不行，成本太高昂了。哈伯呢，要说起来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他不像是我们所说那种特别有偏执或者是特别执拗的那些科学家啊，死磕到底。不，他觉得呢，我没必要，我根本没必要再在这方面浪费我自己的精力了，我去研究别的吧。但是就在此时呢，有一件事情让哈伯改变了决定，把这条路继续走了下去。
0: 在当时，合成氨巨大的市场前景吸引了很多企业和学者的目光，很多人都在从事相关研究。柏林大学的化学家瓦尔特·赫尔曼·能斯特就是其中一位。1907年，能斯特和哈伯都公布了自己合成氨反应的结果和相关数据，但是双方对氨产率的计算数据却存在巨大差异。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哈伯对这种差异非常重视，经过比较，他发现自己的实验反应压强远低于能斯特的实验，于是他将反应的压强提高进行了测试，发现自己的计算数据确实存在问题。哈伯根据测试结果对之前的数据做出了修正，但新的计算结果仍然与能斯特的数据存在不小的差距，究竟孰是孰非？双方因此产生了争执。能斯特毫不留情地指出，哈伯的新数据充满了谬误。

0: 能斯特的批评让哈勃倍感羞辱，这让他放弃了终止实验的想法，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合成胺的研究中，发誓要一雪前耻。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哈勃就开始对他的反应装置进行改进。他的助手当中啊，有一位特别擅长动手，尤其是在制造实验器具这方面。他们呢用石英结晶了一个比较厚的反应装置，外面呢还给他套了一层铁质的罩子，这么一来的话，强度就是大大增强了。所以接下来的实验呢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很快就得出了一个结果。看来呢这个东西已经可以投放到工厂当中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了。但问题来了，有了好的技术，对不对？没钱可怎么办呢？所以啊，哈勃又得出去找钱了。1908年的时候，哈勃开始与一家名为巴斯夫的化工企业接触。那么现在巴斯夫都是全球知名的大企业，而在当时呢，它立足于一个什么领域呢？人工制造染料。以往我们的节目也介绍过啊，当我们的化学工业开始起步之后啊，染料跟着也是大规模的兴起，我们以往啊见不到的各种颜色现在总算出现在人的眼前了，甚至从染料当中还诞生了不少当时啊对于很多疾病有特效的一些药物。但是当时的巴斯夫公司呢，一方面是非常迫切的需要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啊很有远见性的意识到单单靠染料是无法满足于未来的需求的。怎么办呢？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化肥以及炸药。而此时呢，德国的化肥和炸药工业啊完全要依托于秘鲁的鸟粪，或者说是南美地区太平洋地区的硝石来给他们作为原料。这么一来的话，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当然是存在着瓶颈以及相当大的风险了。倘若说人工在实验室里在工厂里就可以制作出硝石的最主要的内容成分的话，这不是一件大好事情吗？所以科学家与企业之间就这么着结合在了一起。
0: 当时巴斯夫已经在人工固氮方面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但用的是与哈勃不同的方法。哈勃实验的初步成功引起了巴斯夫的浓厚兴趣，双方一拍即合。获得巴斯夫的资助后，哈勃着手进一步对反应的温度、压强、浓度和催化剂的使用进行调整和优化。哈勃先后尝试用镍、镁、铂等金属粉末作为催化剂，但效果都不理想。这时候，哈勃想起了之前给另一个公司做实验时用到的一批稀有物质，于是他把这些材料也拿来做了尝试。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在其中找到了一种能够大幅提高反应速度的催化剂——铂。当哈勃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可巴斯夫却开始考虑要不要从哈勃的研究中撤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巴斯夫这家企业的研发部部长啊，给出来的理由是什么呢？你哈勃的技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是接受不了的。首先，你们耐高压的部分是由你的助手用石英结晶做成的，在实验室里你们可以这么玩，但是放到工厂当中，我们生产的可不是只有几十克的东西啊，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生产，这个反应器皿它得有多大？自然界当中，你给我哪儿找那么大的石英结晶去，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你使用的催化剂是铂，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金属。全世界的铂你都给了我，我用来做催化剂也生产不了多少氮，而且铂的制备非常困难，一旦暴露在空气当中很容易被氧化，所以我们决定撤资，咱不玩了。此时此刻呢，对于哈勃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重大打击，该怎么办呢？科学家在世嘛，既然是在人的社会当中，有的时候不能够靠科学解决一切，关键时刻还得靠人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他所在的这个学校的化学系主任呢，可能手眼通天，直接就找到了巴斯夫的董事长。于是呢，董事长呢又派别人到了哈勃的实验室进行了一番考察。那么既然是董事长吩咐的嘛，估计这位呢也很灵活啊。他认为，首先这个设备问题呢，咱们可以想办法解决嘛。但是你哈勃，你必须得给我搞明白一个事情，就是你那个铂不行，你得给我换一个 替代的催化剂。所以啊，科学想要落到实处，有的时候单靠科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资助有了着落，找到合适的催化剂成为当务之急。很快，哈勃发现油具有很好的催化功能。这个重大的突破让巴斯夫看到了成功的曙光。合成氨项目完成了实验室阶段性的研究，进入了投产之前的中间试验阶段。中间试验规模更大，因此也更加烧钱。巴斯夫的董事长将极大的期望倾注在合成氨项目上，他甚至给这个项目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授权该项目可以自由填写经费额度，自由从公司各部分调用人员，甚至直接招聘新员工。此时，另一位化学家开始领导中间试验。这个人来是干什么的？他是要帮助哈勃，还是眼见哈勃即将大功告成，赶来分一杯羹呢？
1: 这个人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关键时刻伸手拉了哈勃一把的巴斯夫固氮项目可行性的项目负责人，德国工业化学家卡尔博施。实际上呢，从1900年开始呢，卡尔博施他就在巴斯夫内部进行人工固氮项目的研究，但是一直没有好的解决途径。现在终于找到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哈勃，他也特别期盼着能把这个项目继续进行下去。接下来呢，他们就制造了一套可以进行快速测试的实验装置，这样一来呢，到底这个自然界当中是哪一种金属，或者是哪一种元素，或者是哪一种化合物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允许他们在企业的允许实现范围之内最终挑选出来一个合适的催化剂了。在这其中呢，他们甚至连油都尝试过，结果发现呢效果还不错，但是呢暴露在空气和水当中呢很快就丧失了这个催化剂的这个催化作用，所以连油呢他们都进行过尝试。后来啊，他们无意当中发现一种瑞典产的磁铁矿效果不错，但是呢为什么瑞典产的就可以，其他地区的就不行呢？哎，所以研究人员考虑啊，是不是这个铁元素和其他物质以合适的比例混合之后就可以产生良好的催化效果呢？而瑞典产的这种铁矿石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所以他们就开始啊尝试着让纯铁跟各种其他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最终找到了答案。在20000多次测试之后啊，他们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催化剂，那就是在纯铁当中加入氧化铝和氧化钾之后形成的一种新的物质。
0: 整个中间试验犹如历经81难，催化剂难题只是其中之一。博士带领整个团队经过一系列的工艺改进，在1913年能够工业化生产的合成氨方法终于成功问世。这个方法被称为哈勃博施法，被沿用至今。美国科普作家托马斯·黑格曾经将哈勃和博施解决合成氨难题的故事写成科普作品《空气炼金术》，他把这个反应比喻为从空气中炼金。他第一次在工业化的规模上解决了用大气中的氮气和氢气直接合成氨的问题，这对改进农业生产水准和造福人类有着重要的意义。化学氮肥实现工业化生产，对提高农作物产量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理事长顾宗琴在化工博物馆为我们讲解氮肥在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增产效果。
2: 我们国家现在的氮肥主要品种，第一是尿素，第二是硝酸铵，第三个是硫酸铵。氮肥对农业的增产作用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农作物的粮食产量。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根据农业部门的实验证明，1公斤的化肥可以增产粮食7公斤左右，或者增加棉花5公斤左右，对于蔬菜要增加50公斤以上。也就是说，施用化肥可以达到增产50%到60%。但是到了21世纪，由于施肥量的增加，增肥的效果出现递减。第二个呢，是增加这个农作物的品质， 一是

0: 增加粮食的蛋白质的含量，再一个蛋肥可以提高果实粮食当中的这个锌的含量。我们上个世纪粮食当中的锌含量很低，社会上普遍有一种营养不良症，这个世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1: 根据2015年农业部门统计，我国每公顷用化肥大约450千克，2019年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每公顷5720千克，而且目前我国是世界蔬菜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所以这些成绩的取得有化肥尤其是氮肥的贡献。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对植物营养和肥料使用的了解都越来越深入。虽然化肥对农业增产可以说功不可没，但同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使用化肥的另一面，比如使用大量的氮肥会导致土壤水溶氮含量变高，极易转化成氨气或是硝酸气体，从而不断地从土壤中释放到作物的生长环境中，导致氨气或是硝酸气体中毒。不合理的化肥使用带来了土壤板结、盐渍化等等诸多问题，同时流入外界环境的化肥也造成了对水体和土壤的污染。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地使用化肥呢？通过科学试验表明，单施化肥和单施农家肥的作物的产量都没有两者配合起来施的效果最好，所以现在提倡施肥还是要两者结合起来。曾经人们认为化肥的发明证实了农业生产可以是一种人为的不完全看自然脸色的过程，而200多年过去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不同于以往，守护环境已经成为共识。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开展农业生产，自然就不会总给我们脸色看。洪堡的奇遇开启了鸟粪山产业，李比希与维勒的友谊铸造了有机化学的辉煌，哈勃用人工创造出大自然的奇迹。科学家们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将氮肥产业推向辉煌。氮肥作为三大肥料之首，在人类认识农业、发展农业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为作物的生长保驾护航。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

0: 到哪里，逛得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893广德综合广播， 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我是荣小马。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哈，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感觉没过多久，然后一会儿就结束了是吗？是的，大家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没错，首先呢要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还有你今天吃到的美食啊，看到的美景，包括开心的事情和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没错，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不要为了互动答题而违反我们的交通规则哈，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安全的区域参加我们的互动，当然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过来和我们分享。
1: 没错，因为4点半到5点半呢也是大家的下班高峰期和放学的高峰期，路上呢行车一定要谨慎慢行。
0: 嗯，没有收到任何听众的点歌，那我们让小可点一首歌送给大家。好，我想点一首，就是汪峰作词的吧，写的是什么歌，什么这首歌会变老什么，那个歌词你有记得吗？后来单依纯改编了一下，我不记得嘞。哦，那我是我爱你中国吗？
1: 不知道，会是吗？那我搜单依纯版本的吧。对，也许他改编过的可能会在前面有现场版之类的。嗯，是的。就等会儿我放这首歌，可能我就一下子哦，原来是这首歌。但是，嗯，我能不能找到这首歌呢？对，实在是，听的太少啊。首先汪峰作词的歌我听的也不多，单依纯听的也不多。但你绝对听过这首歌，我。
0: 就是我爱你中国，我觉得应该是这首歌哈。好，那我们就听一下我爱你中国。嗯，也是非常好。哎哦，对，是吧，周星驰这个感叹号哈，他的头像是周星驰，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哎，是的，他说我爱你中国，对，就是这首。那听哪个版本你决定吧。
1: 你决定，我都可以。行。
0: 我来搜索一下哈，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那我们听这个群星版本的《我爱你中国》送给大家，
1: 一起来听歌。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我爱你中国》哈，今天有看到很多商铺，包括我们的街道小区都已经挂起了红旗。
1: 没错，每到这个国庆即将来临的时候呢，咱们的大街小巷，以前几年的时候还会举办一个活动，叫同城千户大清洗，一些打扫卫生，
0: 弄干净哈，
1: 把门楣，
0: 管道包起来，
1: 对，玻璃擦亮，然后呢，树上包括商家店门口都挂上了小红旗，特别的漂亮，喜庆，
0: 装饰哈，马上。
1: 中秋节也要到来嘛，所以说中秋到国庆中间上班的三天，有很多人都在想办法如何请假，所以这两天调休的事情又冲上热搜了。说不定啊，很多人就从今天开始就已经休息了啊，真的吗？直接休大半个月啊，如果他是有年假的话可以请的话，是可完全可以的，把这几天加上那三天。
0: 说到这个调休哈，我每次看到就是放假调休，你说会上热搜吗？
1: 对，
0: 基本上就全是大家不满的声音。
1: 对，所以我今天我昨天在找话题的时候，我看到调休了，我真想把调休拿来做话题，但我真的不敢说呀，
0: 拆东墙补西墙啊，
1: 可不敢说呢。
0: 是的，那你今天准备了啥话题呢？
1: 我虽然就是说没有找大家都想吐槽的调休，但是呢也找了一个大家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话题啊，大家只要刷了短视频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哦，那是哪一个梗？我看我刷没刷到过啊，是关中王来了。哦，我一直不太懂这个是关中王来了，然后大家会配一些乱七八糟的都不知道是
0: 啥？可能一个人突然出现啊，或者是自己家宠物，然后在镜头里面摇摇晃晃的。
1: 对，我也是这样的，就是经常会刷到，然后拖着长音啊，阴阳怪气的，对吧？然后呢，画面里呢可能是平平无奇的打工人，也可能是职场精英，可能是你的室友，也可能是小朋友，或者是一些小宠物啊。所以今天咱们就跟大家聊一下哈，就这是什么梗？ 对不对？对，但其实呢，他也不是什么心梗，而是14年前电视剧里的一句台词。这句台词呢，是来自一场2000年前的鸿门宴。原来不是最近才火的哈，不是网络用语哈。
0: 对，
1: 是真真实实来自于鸿门宴，就是要搞清楚这个梗，我们首先要回到公元前2006年，当时是反秦联军有个约定，就谁先打进关中，谁就是关中王。
0: 对对对。
1: 然后刘邦运气好，绕到先入了咸阳，但项羽他就不干了，他在巨鹿破釜沉舟，硬扛了秦军的主力，功劳最大的是他，但是刘邦捡了个便宜，对不对？他先到达了咱们的终点线，于是就有了鸿门宴。
0: 对，然后刘邦带着100多号人，硬着头皮去项羽的营帐里面解释呀，对吧？然后项羽坐在帐中呢，手里握着40万大军，然后看着这个简陋的沛县小吏走进来之后，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啊，是关中王来了。但这个语气肯定不是你这样哈，肯定不是笑着迎接哈，
1: 那肯定是
0: 带有讽刺的意味哈，
1: 讥讽的那种，对吧？还有不屑的那种，还有生气愤怒。是。
0: 你看这句话表面上他是承认了刘邦关中王的身份，
1: 客客气气的哈，但是你想他肯定会有那种语气，突然啊，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哈，然后而且在帐中啊居高临下的坐姿，对吧？
0: 他想说的不就是你配吗？对，然后呢，刘邦当时什么反应呢？他就说哎呀，那是不敢不敢不敢。 赶紧解释一下。是的，你像一个是手握40万大军，刚刚在巨鹿封神的西楚霸王，然后对着一个兵力不足他十分之一的，可以说小喽啰吧。
1: 对，
0: 用最客气的称呼说着最狠的话呀。
1: 这就是鸿门宴的名场面了。而何润东当时演的是项羽，把那个阴阳怪气拿捏的恰到好处，就是那种嘴角上扬，眼神还不屑的，语气很轻慢的。这个人就告诉我，你们这个人我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0: 然后在很多年以后，这句话突然就火了哈。你像楚汉传奇2012年播出时，这句台词还没有火。
1: 对，那个时候呢，大家关注的是战争的场面，是权谋的斗争嘛，是何润东演项羽够不够霸气，但是谁也没想到14年之后，年轻人就把这段视频给翻了出来，配上了一首反转的燃曲，对吧，做成了短视频登场专用的 BGM， 一下子就火了。
0: 嗯，这个逻辑很简单哈，历史里面项羽用这句话嘲笑的是刘邦。嗯，现实里面网友用这句话就是给那种扮猪吃老虎的普通人形容的。对，然后前一秒呢还在低头干活，后一秒呢音乐一换，镜头一转，然后那个不起眼的人站起来了。
1: 然后这个时候弹幕就配上这样的一句话啊，观众王来了，
0: 很有反差哈。对，而且非常的打脸的感觉。嗯，慢慢的使用的人多了，这个音频哈也成了就是扮猪吃老虎的那种专属 BGM， 就有人会用它配一些变装的视频，有人配它就是逆袭的视频。
1: 对，还有人呢，就是把它变成朋友之间啊、同事之间互相调侃的一个暗号。
0: 特别是大学生哈，就是他们说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室友手机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1: 备注有可能是一成不变，有可能是一直在变。他给你拍视频，他可能让你做一些动作。
0: 但其实你不知道他给你加了啥特效哈，或者有那种我看过调侃室友的，我家孩子什么什么患上了什么一级障碍啊什么，
1: 对，
0: 大家帮忙点点赞，求求关注，就是有点开玩笑的形式哈去玩梗。然后我你说到这，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备注啊，今天我坐边的车，车主的手机突然响了，在蓝牙连着的呀，然后呢，就看到显示屏上说狗子来电。
1: 是他的好朋友，对吗？他的兄弟，是吧？没错，我觉得男生之间可能都会这样称呼哈。
0: 嗯，你比方说，你如果明天换了个新发型走进了办公室啊，同事来一句"哟，是关中王来了"，对吧？啊，但我觉得像我们在工作中还是很难碰到哈，但是网络上的玩梗还是接连不断的。对。 特别是何润东这个演员本人啊，他把这个梗给接住了，这个梗呢能够真的出圈，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何润东他自己，因为在今年的4月嘛，然后51岁的何润东在宿迁的一场联赛开幕式上，你看到那个视频没有？
1: 我有看到，因为当时是粉底液男主那个时候说，
0: 对，然后
1: 有一个对比的形象，然后何润东又重新复出了。
0: 对，然后他当时穿着是20斤重的铠甲，然后出来了，没有滤镜，也没有美颜，然后呢，就直接出来，就被那个站在那个车上，你刷到没有？
1: 我有刷到，就是那种团队他1:1的复刻了那个20斤的战甲，
0: 对，
1: 然后他驾着那个战车登场，特别气派哈，然后当时他还是非常低沉的喊出了那一句"是关中王来了"，
0: 对，然后一下子就。
1: 又冲上了，
0: 炸了嘛，就弹幕就他又何润东又火了，就到人到中年老登了吧，就如果按以前的年纪计算的话，
1: 对，而特别是呢，那段时间正好有个什么电视剧，有一个粉底液将军，
0: 珠玉
1: 啊，对，说太阴柔了，就不像将军的样子，
0: 对，就会有个对比哈，
1: 一下子就一下子又火了，
0: 然后他们就说何润东有那种力拔山河气盖世那种劲儿。
1: 对，那么网友是怎么把这个梗给玩飞的呢？就是我觉得有些网友玩梗想象力是完全没有边界的，太厉害了，他们的想象力。
0: 就是抖音上你永远都能看到那些，你觉得这个评论真是神评论啊，
1: 总结了神回复，
0: 对，总结了你想说，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说的那种感觉，他给你总结出来了。
1: 你看他们玩这个梗哈，第一种就是那种正经的便装，普通打工人换上一身正装，配乐一换。

0: 弹幕刷屏是关中王来了，就专治各种今天不想上班。
1: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反向操作，有网友把项羽的霸气台词配上了萌妹子的声音，哦呜那种
0: 反差哈，就猎奇了
1: 啊，猎奇可爱的风格。
0: 第三种就是生活调侃哈，经常我们身边会用到，朋友穿了一件非常昂贵的衣服哈，然后你会喊一句是关中王来了，就室友终于从床上爬起来了，你也喊一句这样，就完全就是一个调侃啊，好玩。然后你爸或者你妈下班回家推开门，
1: 对，
0: 然后你调侃一句是关中王来了，
1: 就觉得以前历史故事当中这句话是暗藏杀机啊，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幽默啊，反讽，就是很搞笑， 对吧、
0: 就是，因为为什么就是偏偏是这句话哈，就因为它的反差太精准了。
1: 对，
0: 历史里面刚刚我们也说过了，项羽是强者，刘邦算弱者，项羽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真的觉得自己赢定了，但是结果呢，
1: 对，然后是刘邦围住了项羽，对不对？啊，那个嘲笑就是你也配当关中王，哎，真的还真的成了，对吧？开国皇帝了。
0: 是的，在现实中呢，用这个梗的人往往就是那种不被看好的普通人，他们用这句台词给自己加冕，用项羽的傲慢来反衬自己的逆袭嘛。那2000年前的一种讥讽，2000年后的喝彩，同一个句子哈，可以说实现了彻底的翻转啊。
1: 对，然后网上呢有一篇分析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他说昔日帐中暗藏锋芒的讥讽，对吧，如今变成了人间烟火里的趣味喝彩，就是感觉到演变过来之后呢，意义也的确变了一些，也不像以前那么暗藏杀机，柔和了一些。
0: 没错，今天说完这个话题哈，这个关中王来了，晚上回去我就要搜索相关的视频了，不用我搜就会给我推荐
1: 了，
0: 我看一下大家就是怎么去运用这个 BGM 的，看看大家的逆袭生活。
1: 也许哪天你穿得很漂亮走进我们办公室，我抬头一看你走进来了，我就会说一句
0: 会，那你觉得会遭到我的白眼吗
1: 可能吧
0: 大家有没有在生活中用过这个梗哈？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分享你的故事，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出题，
1: 送上第一波福利。那这个星期我们的第一道题送的是什么呢？
0: 博纳影院提供的2张电影票，我们现在就全部都送给一个朋友哈，电影票，
1: 都送给一个人，
0: 免得他要参加2天的答题才能凑够跟朋友一起去看电影，
1: 也是作孽。所以呢我们2张送给一个人，
0: 我们今天就拼手速吧，周一嘛，
1: 就选取幸运听众啊，第一位答对的听众朋友。我们要开始出题啊，是一道历史的题目。两袖清风这个成语最初是形容哪位历史人物的呢？ A 包拯， B 海瑞， C 于谦， D 林则徐。
0: 好的，这道题目还是蛮简单的哈，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两袖清风这个成语最初是形容哪位历史人物的？ A 包拯，B 海瑞， C 于谦， D 林则徐。
1: 到底选谁呢？
0: 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第二题，反正非常简单哈。
1: 第二题也非常的简单，第二题呢是跟我们第二个话题相连的。
0: 是的，第二个我跟你说，第二道题目肯定还会有人答错，虽然说我们之前也出过哈，但是肯定还会有人记错的。
1: 我再来读一遍第一题啊，两袖清风这个成语最初是用来形容哪位历史人物的？ A 包拯， B 海瑞， C 于谦， D 林则徐。
0: 没错，大家抓紧答题哈，我们是正确答题的第一位朋友，当然近期中过奖的朋友我们也会往后延一位，
1: 一个月内没有中过的啊，让给这样的朋友，
0: 大家要积极踊跃参与哈。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吧，请小马做一下记录啊。我们第一位朋友是王，他打的是 D 林则徐哈，只为你动心。他是第二位朋友，他选了 C 小韩选了 C， 柠檬味的阳光他选的是 B， 广德博学他一开始选了 A， 后来改成了 C。
1: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吧，因为这个时间段好像也没有其他听众来跟我们互动答题了。
0: 嗯，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C 啊，是于谦。那我们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呢是只为你动心，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一个月内有没有中过相同的奖项，
0: 就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哈。
1: 嗯，
0: 恭喜我们只为你动心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请只为你动心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
1: 对，
0: 很幸运啊，只为你动心，
1: 非常的幸运啊。我在想，哎，怎么今天马上就要到第二首歌了，到现在也没有人来点歌，
0: 可能大家觉得我们点的歌很好听吧。那接下来这个机会留给你点歌的。
1: 哦，我最近想点一首赵雷的歌。
0: 哦，又被那个演唱会给洗脑了。
1: 是因为是这样的，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最早听赵雷的歌的时候是25岁，那个时候他有一首歌叫《30岁的女人》，我当时坐在车上听的时候
0: 听不懂，因为你那个时候才25岁。
1: 哎，我觉得30岁离我好遥远，然后眨眼间10年过去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在听他的歌的时候，哎，写的还真不错。于是呢又把他的歌掏出来听一听，哎，感觉很好听。
0: 那我知道了，你想点这首30岁的女人。
1: 不
0: 啊，
1: 我不，
0: 我觉得30岁的女人蛮适合我现在听的。
1: 不太适合你听
0: 啊，
1: 不太适合你听，因为你比他歌中的人要幸福快乐多了。
0: 啊，我没听过30岁的女人。那你想点哪首歌？
1: 那你听过吗这首歌30岁女人？
0: 我没有听过。
1: 那我们就听这首歌。
0: 好的，我听一下到底是过着什么样生活的女人哈。这首赵雷的30岁的女人送给大家。
2: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刚刚一首30岁的女人哈，然后我们收到了柠檬味的阳光给我们的留言，我们请小马为我们读出来。
1: 对，他说听过赵雷的《成都》，我们的时光、南方姑娘等歌，第一次听这首歌还蛮好听的，果断下载到手机酷狗音乐，散步的时候就可以边走边听。一开始还搜错了，搜成了30岁的姑娘。
0: 没错呀，其实30岁还是姑娘哈。
1: 对，其实还是姑娘。那个歌词中写到的是30岁还没有结婚的女人，仿佛好像有一点点忧伤，但其实不用，对不对？
0: 嗯，没错，我去过那个赵雷说的小酒馆。我之前去成都的时候特意去了一趟，然后真的里面人超级多，可能都是为了赵雷去打卡的
1: 对，
0: 哈。
1: 因为本身成都那种小酒馆就很多，然后他去过的地方那就不一样，对
0: 赵雷还是蛮有才哈，才子。
1: 还是比较厉害的，唱歌。
0: 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然后给我们私信留言哈。今天就真的要点歌，一锅拥。要不点歌一首都没有
1: 啊！要点歌的时候就是排不下，对不对？
0: 没事，我们留着给自己放吧。
1: 对，你们不点，我们就选择好听的歌送给你们。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个历史的小故事，然后到今天变成了幽默的梗。那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呢，其实也是非常有趣的啊，就是说古代的女子到底有多忙呢？
0: 现代的女子不忙吗？意味着
1: 你看啊，所以我们得把古代的女子给说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比较是古代的忙还是现代的忙。
0: 也让大家看一看哈，我们和古代的女子有什么不同。
1: 对，比方说早上6点半闹钟响了啊。现代女性起床之后，洗漱、化妆、赶地铁、坐车，还要送小孩儿，然后呢，还得想着今天的工作，包括如果家里没有老人做饭，是不是还想着买什么菜去做饭？我觉得已经很忙很忙了。
0: 那是你的，
1: 对吧？
0: 你的早晨大概就是这样的。
1: 对，好歹我还不要做饭，那有些人老人不在身边，他要做饭，你想压力多大？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早上早饭的话还相对来说
1: 简单，
0: 可能就放锅上热一下哈。
1: 对，比较简单。
0: 我的早上是这样，早上7点起床，可能有时候早一点，6点50。有时候睡晚了就7点15，大概在这个谱哈。然后呢，就洗漱超快，5分钟。护肤5分钟，可以说10分钟，
1: 拿上早点，
0: 换个衣服5分钟，晾个衣服10分钟，就结束就可以出门了，
1: 把早点带着。
0: 对，
1: 一路上
0: 早点就是起床那一刻，把它放进锅里蒸一下，
1: 按一下按钮。
0: 对，走的时候也好了，然后再喝一杯水
1: 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把时间拨回1000年前，一个普通家里的女子啊，我说的是普通家人的啊。可能天还没亮就已经起床了，他不是去上班，而是开始做饭、生火、喂牲口、整理家务、照顾孩子，还要向公婆请安。古代女子的工作呢，她没有具体的打卡时间，但也没有下班时间的，也就是说从早忙到晚，而且常常要忙一辈子。
0: 她就是从早干到晚呗。
1: 对，没有休息时间，
0: 就凌晨就要起床了哈。要把一家人给打点好、照顾好。《礼记·内则》他就记录到，鸡刚打鸣，全家就要起床洗漱。这不一定代表所有家庭都严格如此哈，但它说明早起啊、整洁和服侍长辈被当成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规矩。农家女子起床后，就刚说了，生火做饭，米要淘，菜要洗，水要烧，牲口要喂。而且农忙的时候吃完早饭还要下地干活。
1: 对，
0: 好累啊，
1: 好累，
0: 说着我就觉得好累。
1: 对，然后呢，士绅家庭的女子啊，就是好一点的乡绅啊，这样的他家的女子呢，虽然不一定要亲自劈柴挑水，却要安排婢女呀、检查饭菜、照顾孩子，还要准备长辈的衣物和茶水。早起之后呢，他们还得梳妆打扮。古代发髻又复杂，衣饰呢也有规矩，头发不能乱，衣服呢不能失礼，妆容呢又不能太过，一切要恰到好处才可以。这
0: 其实就考核嘛。
1: 对，只是他这一天的第一场考核，就是他看起来是否端庄，对吧？
0: 那我想了一下，就是我这样算每天都不够端庄了。
1: 我们就
0: 我刚对比了一下哈，回想了一下，每天
1: 咱们就不合格。
0: 对，完全不合格。
1: 对，而且呢，除此之外呢，女工不是爱好，是技能啊。今天有人绣十字绣或者是兴趣爱好，但是在古代，你包括刺绣啊、纺线呀、织布啊、缝衣服啊，是女子必须掌握的生活技能。那真的完了，我手残的要命。
0: 我会刺绣，
1: 十字绣。
0: 对，十字绣算很简单的哈，但是你像稍微有点没有图案的，要凭自己的感觉去刺绣的话，
1: 你也会？
0: 那个我不会，那很难了。
1: 那很难了。对，
0: 但是像缝扣子啊，基本的生活技能还是会的哈。
1: 对，
0: 就对于我们从小住校生来说，so easy。
1: 对，包括缝衣服啊，我是会缝，但是我缝的针脚不好看，
0: 不好看对吧？
1: 对，但是会缝。
0: 我还是算那种可能有强迫症吧，就缝了扣子啊，或者是哪里有扎线啦，会稍微平整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留言哈，刚在我们的呼吁下，
1: 对，然后好好跟柠檬味的阳光非常给面子，点了两首歌，
0: 好好说点歌周杰伦的稻香。好的，柠檬味的阳光，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想点一首若月亮没来男女合唱的，谢谢柠檬味的阳光。你的这首歌不一定今天能放哈，
1: 要不然这样子，我们把我们说话的时间压缩一下，然后
0: 这么为了大家着想吗？
1: 因为他的第二句他说中秋快到了，那花前月下吃月饼都有情调，要是没有月亮怎么办？
0: 我可以在中秋节前一天为你放这首歌。这首歌我感觉已经放了很多次了，包括稻香这两首歌频繁的点歌啊，
1: 只能说喜欢这两首歌的人非常多，但他们点了我们只有给他们放了。
0: 是不是因为早上说了吃月饼的事情啊，然后今天就立马想到中秋节哈，但中秋节离我们也很近了，我也期待放假，
1: 这个星期四上完放假，
0: 还有倒计时开始了哈。
1: 然后你看啊，今年啊，中秋过了就是年，中秋也过了，然后国庆也过了，然后之后就没有什么假期可想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时间哈就真的是飞逝
1: 好快，
0: 对吧？
1: 啊，
0: 就感觉才过完年又要迎接新的一年了，
1: 而且特别是今年的秋天来得特别的早啊，对吧？一到九月就突然间凉快了，
0: 跟以往相比哈，跟前几年比
1: 就尤其觉得啊，真的到深秋了感觉。
0: 我喜欢秋天。
1: 对，还有春天。
0: 说回我们刚刚的话题哈，就说一个姑娘针线活做得好不好，甚至是可能影响到她的婚事和家庭评价的，在古代。
1: 对呀，
0: 就他们要做嫁妆也是要给丈夫和孩子缝衣服纳鞋底，你像贫苦人家的女子还要靠织布刺绣缝补来补贴家用，你看一坐就是大半天，低头穿针拉线，眼睛酸的也不能停，腰疼了也只能忍着。
1: 用现在话说，会不会这些就看她贤不贤惠
0: 啊。对，就古代哈，我觉得对女子的要求还蛮苛刻的，
1: 包括除了这个女工之外还有社交礼仪，对吧？也非常很多的规矩嘛，又不像我们现在去了往那坐上一坐，对吧？然后吃喝，他们不一样。
0: 不能一进去吃酒席，我立马选个位置坐下。
1: 他们现在就是他们之前哦，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啊，笑声不能太大，话说的不能太直，
0: 那还要笑不露齿吗？
1: 对，衣服不能太鲜艳，各种。
0: 就时时刻刻都要被要求注意自己的言行哈，在古代的女子不同的朝代和地区的礼仪并不完全一样。
1: 对，
0: 但是有一点一样，就是被严苛的注意。
1: 对对，就对女生的框框架架还是比较多的。
0: 而且如果说就有一次失礼，它影响的可能不只是自己哈，还有可能
1: 是整个家族，
0: 连带娘家啊婆家的名声。所以说他们在社交场合里要不断的检查自己，眼神要稳，姿态要端，表情要非常合适，说话刚说了要非常的谨慎哈。
1: 的确是这样子的，好多好多的，
0: 就要维持家庭的体面，
1: 还自己的体面，自己的体面关系到家庭的体面。就是你哪怕出去玩出去吃饭，你也不能真正的做自己，还要规规矩矩的啊，守着坐在那里一本正经。
0: 就是要装，要一直装着，确实挺累的哈。像有一些性格大大咧咧的， 我不是说不端庄，不是说大大咧咧的人不端庄，只是说可能有时候我比较豪爽一些，说话稍微大声一些。
1: 但是在古代就不这样理解，
0: 不被允许哈。对，他们就觉得古代的淑女贤惠的淑女就那一套标准。你做到了，你就是，可能我们在古代不能被称为淑女了。是吧？对，
1: 刚我们说他白天忙了这么多哈，那到了晚上总该要休息了吧，总要睡觉了吧。夜晚也不是真的休息，我们现在天黑以后 洗完澡刷手机看电视听歌什么都不用做，但是在古代女子还要忙，收拾厨房缝补衣服照顾孩子服侍老人，有时候呢还要等丈夫回家，对吧？所以说她每一天从早到晚上就要为这个家庭付出哈。你像古代不同的地方和时期都有宵禁等限制，
0: 就是不让女性出去，
1: 就是门禁哈。对女性来说，真正限制她们夜间活动的除了制度还有安全和礼教，她们通常就是被要求早睡早起，少言慎行，而且不能贪图享乐，像看戏游玩夜间外出，在一些观念里面是都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安分的，可能在夜晚油灯下面只能继续纳鞋底缝衣服，
0: 然后等全家人都睡了，
1: 对，
0: 他也可以休息了。嗯，把全家给服侍好哈。嗯，
1: 还是比较累的，比我们现在累多了。
0: 是的，哎，放在古代我觉得要早起，然后晚上又不能出去散步，又不能出去玩，
1: 像个骚样的，
0: 就失去了觉得很多乐趣哈。
1: 但是古代还是比较严苛的，不会想到你有什么乐趣，只想到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必须怎么做。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放好好，他点了一首《稻香》哈，
1: 送给大家。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咯，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周杰伦的《稻香》啊，看来柠檬味的阳光，我们小马非常的宠你哈，还是给你留了时间放《若月亮没来》，应该是《若月亮还没来》吧？
1: 啊，应该是对吧？
0: 我记得是杨宗纬和一位歌手唱。

0: 亮的哈。哦，是月亮没来，记得没错。
1: 哦，多差点，我们多了一个还。
0: 啊，放杨宗纬版本的哈，提前跟你预透一下。刚我们说了古代女子的生活到底有多忙哈，和我们现代相比，我觉得是挺忙的。至少在我们现在，我们有很多选择的权利。
1: 对，而且呢，他们是白天忙，忙完夜晚忙。和我们现在，虽然说现代女性也很忙，但至少现代女性的忙是别人能看到的，被认可的，被看见的。但在古代不是的，他们的忙往往是被忽略的，就处境的差别非常的大。你包括在古代皇室的女性、乡绅的闺秀、商人的家属和农家的妇女，她们的生活也是完全千差万别的。有些女性呢，能够掌管家业、参与经商，甚至凭借手艺和学问获得相对独立的生活，但对绝大多数普通女性而言呢，家务啊、女工啊、育儿啊、照料老人几乎贯穿了她们的一生。但是这些劳动往往不被称之为工作，就觉得
0: 应该做的，
1: 对，理应如此，你不做你才有问题，你一定要做，你必须得做。
0: 所以说在古代的女子，她们几乎用一生的忙碌就支撑起家庭哈。但是还不被记得。
1: 今天的女性呢，像我们说的，虽然还是很忙，但是面对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但至少呢，我们就是越来越有机会能够选择自己的人生，选择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对吧？这件事情是否必须由我来做？我能不能休息？我能把自己的时间怎么分配？我自己能说了算，
0: 有自主权了。也是时代解放了，男女更加平等了哈。其实现在我觉得女性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因为特别在面对工作的时候，竞争压力我觉得是非常大，因为女孩子有生育的问题啊，
1: 对，各种。
0: 所以就是在就业的时候，我是真的有看到过，就现实的原因，可能考虑到有一位女性她还没有结婚未婚未育，所以就不选择她，就怕我给你培养成一个中流砥柱之后，你要回家生小孩会耽误时间。
1: 对，她自己的一个人才梯队的建设她是要考虑的。
0: 所以说家庭跟工作的平衡是现在女性会面临的一个选择，
1: 还非常的累。
0: 以前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被忽视的一个忙碌吧，从早到晚为了家庭，
1: 现在
0: 可能有时候忘了自己。
1: 对，现在至少你家人、你丈夫他会体谅你，看到你的付出，肯定的付出啊，这种你也会觉得至少会暖一暖你的心。而不是说你必须得这么做，你该的。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哈，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不是说过度的自私哈。
1: 对，就是爱自己，在不自私的前提下要爱自己，你爱了自己别人才会爱你。对不对？
0: 聊了这么多，那接下来就直接给大家出题哈，我们送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大礼包一份。让你选吧。
1: 我选吗？那我选第三位好不好？
0: 可以往后选的，因为这个点人还是挺多的吧。
1: 那就选个第八位吧。
0: 好，如果第八位没有的话，
1: 就往前，
0: 就选第三位，好不好？第一次选择的一定是正确答题的哈，我们就出题。
1: 好的，古代女子及笄之礼指的是女子到了多少岁要进行这个及笄之礼呢？ A 12岁， B 15岁， C 18岁， D 20岁。我们经常说的古代女子要进行及笄之礼了啊，及啊，以及的及，笄是那个稽山的稽，及笄之礼指的是女子到了多少岁呢？ A 12岁， B 15岁， C 18岁， D 20岁。
0: 这道题目是已经出过的哈，非常非常简单，大家都不要再答错了哈，我会盯着大家的，
1: 看有没有人没有答对啊。我们再来念最后一遍题目，古代女子及笄之礼指的是女子到了多少岁呢？ A 12岁， B 15岁， C 18岁， D 20岁。
0: 我们刷新一下后台的记录哈。是不是有的人听到我说如果谁答错了我就盯着他，把他 ID 大声的说出来，就是不敢答题了呀？会不会有这样的朋友？应该不会哈，
1: 我有点担心。
0: 不用担心哈，之前
1: 感觉人不太多。
0: 之前小鱼说

0: 我了好吗？好的，不
1: Q 你啦，我肯定会把你
0: ID 大声的说出来的哈。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郭造的 engineer 李，他选了 B， 他今天是第一个哈，好久没看到你了，就没有跟我们互动说话题了哈。L 的平方选了 B， 小韩选了 B， 好运将至选了 B，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B， WQ 选了 A， 木马大王 B 错了，别 Q 我，就是这位朋友哈。 文他选了15，他一开始打了 B 哈，给我发了三条信息，我想要电影票15，那想要电影票是这一周在5点左右就会答题哈，又有他选了 B， 好，有没有正确答题的第八位？有，就是又有哦，对，好险呢，对。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很简单，就是 B
0: 15岁，然后呢又有是正确回答的第八位，幸运听众。我们恭喜又有哈，也请又有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给你发的私信哈。木子方块亭他说晚上好，可以点一首半透明的墙吗？今天是没有时间了，不好意思，明天可以来点。最后一首歌呢是留给我们的柠檬味的阳光，若月亮没来，他送给各位听众。因为他想中秋的时候月下两人独酌对酌，然后吃月饼。木子方块亭明天来，保证给你放这首歌哈，又有他说很开心获得我们的奖品哈，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明天呢我们4点半节目还是照旧哈，大家可以踊跃的来答题获得我们丰厚的礼品。没错，明天的4点半到5点半又是我们彼此相伴的一个小时。那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中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这个信的来源大概主要有以下这么几种。第一种，咱们想都想得到，是以技能作为姓氏。古人相信万物有灵，而且呢，相信人和神灵啊，有办法沟通。

0: 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群人，他们掌握某种特殊的技能，和神进行沟通，这就是咱们讲的巫，这是一种职业啊。民间后来就说白了叫巫婆神汉，巫婆神汉这个词带有某种贬义了，轻微的贬义啊。我们讲的这个巫没有任何贬义，这是古代上古时期一种特殊的职业，而且当时地位还很高，很受人的尊崇。巫以祝祷占卜为职业，那么这个群体他很多时候他的技能啊还是在这个亲戚之间血缘关系之间传递的啊，我们一种白话叫传内不传外，对吧？所以他们的后代子孙到后来慢慢慢慢就以巫作为姓氏，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源，相传皇帝的时候有一位医生姓巫，叫巫鹏啊，很多巫姓子孙以巫鹏作为自己的德姓始祖，这是第二个来源。第三个来源很重要，商代有个大臣叫巫咸，这个巫咸相传他发明了蛊。咱们想想今天啊，中国的文化当中如果没有蛊，咱们要少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和表达手段，咱们的重大盛典啊都是锣鼓开场啊基本。所以蛊的发明者就是巫咸。这还不算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巫咸是卜筮的发明者，用筮草来占卜。那我们知道古代的占卜方法有好多种啊，比如用烧烤这个龟甲，看这个龟甲的裂纹啊来占卜，这后来就导致了甲骨文，对吧？还有用各种动物的内脏来占卜啊，看动物内脏上的纹路，比如还要用动物的骨头把它抛来抛去掉下来怎么看来占卜。但是中国最重要的占卜是用筮草啊，所以这个卜筮，然后最主要的那种卜筮，这种的发明者就是巫咸，而且他是一个重要的占星家，就是按照传统说法他会看星象。巫咸的子孙后来就姓巫啊，这个就非常的重要啊。另外一个源流还有一种记载，当然这个记载就是说古代啊帝喾有一个后裔也姓巫啊，好多巫姓的族谱上也有这个记载。第五是有夫姓巫马演变成的，我们讲过中国古代复姓特别多，但是后来慢慢慢慢都简化了啊，逐渐的走向这个单字的这样一个姓。在周代有一种官位叫巫马，巫马是一种什么官呢？专门掌管养马并且给马治病，换句话说就像今天的马医官，兽医里边的马医。那么在古代马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无论是从战争的角度还是从平时这个生活的角度，马都非常重要。马就类似于相当于咱们今天的重要的这个汽车飞机火车这种运输工具了啊。所以这个的后代啊还开始姓巫马，后来慢慢的分成两支姓，有姓巫的有姓马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在那个春秋时期晋国就有一个人叫巫马师，还是孔子的弟子，曾经在鲁国当过相啊，哎，还有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们这个复姓后来变成了巫，从很早就开始有巫姓啊，有这个姓氏。刚开始主要在平阳一带繁衍，那山西这一带，那么后来慢慢的大家就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平阳啊有几种说法，山西啊有一个地方叫平阳，但是在今天山东邹县这一带 在古代有一段时间也叫平阳，啊，但是无论如何，大概总归是在北方它开始繁衍，后来搬迁到全国各地的乌姓人，很多人以山东为祖籍地，那么看来他们都相信这个平阳是指山东州县那个地方的古称，啊，比如现在我们知道，在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乌氏，很多，你去看他们的家谱留下来的，都说自己谱起山东州县，啊，所以这里边还比较复杂。在乌姓的历史上啊，有过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人，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有些乌姓子孙视作为德性始祖的乌贤，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过，发明了鼓，发明了谱式啊。比如我们知道啊，非常有意思的，咱们可以结合乌姓的迁徙，啊来看。我们再举出一个人，这个人在历史上也许不太重要，但是非常特别，乌罗俊。公元582年到644年，啊，他是这样，岁数蛮长的啊。他呢，在东晋末年就有山西省平阳，那么就今天山西临汾这一带，迁出来，迁到山东兖州，又从山东兖州迁到了福建南平。在隋大业年间，也就是公元7世纪初，公元605年到617年是大业年间嘛，对吧？他呢又跟着父亲，就是乌罗俊，迁到了宁化。这个人非常厉害，啊，都非常有抱负。唐朝贞观三年，也就公元629年，那时候天下基本安宁了，啊，基本安宁了。然后呢，哎。这个时候已经是48岁的乌罗俊，他说啊，他那时候住在一个地方叫黄连，啊，在宁化那边有个地方叫黄连。他说啊，黄连这个地方啊，原来没有政府管，啊，因为我们知道福建那一带都是山区嘛，今天当然交通很方便，但在我小时候那边交通都很不方便了，啊，那么那个地方原来根本就没有行政机构，啊，他们的户籍也没地方登记。他们就像这个化外之民，生活在这个山区里，所以他说不行，他自己跑到长安或者洛阳啊，去汇报说黄连这个地方土矿此繁，什么意思呢？哎，土地面积挺大的，而且人口蛮多的，此繁牙齿很多的意思，就人口蛮多的，板急于疏脱。按照今天的话，这些人都没上户口，按照今天的话，这些人都没有上户口，根本没有正式的建制。朝廷听了以后非常嘉奖，就授了他一个官职。后来黄连就有朝廷批准，在公元657年，唐朝的咸丰年间，开始设镇，名为黄连镇。大家看，这个人是北方的乌姓，迁到了南方啊，率领宗族，慢慢慢慢，哎，导致了一个行政机构的设置。所以黄连镇的设置，就是因为这个乌罗俊。那里现在也是乌姓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啊，这非常有意思。在2006年，乌姓排在第260位，啊，也就是排进了前300位的。人口大概有25万。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 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

0: 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无性实在太精彩，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平均分配时间给每一个姓，所以有的朋友不要生气啊，因为没有办法。你比如像吴姓，我把它再压缩再压缩，压缩到以下这么点篇幅，大家听听。吴姓的来源，第一，上古就有吴氏，很早啊，出自舜帝之后啊，就有姓吴的。颛顼帝有一个大臣叫吴权，就已经姓吴了。吴权是谁啊？中国乐曲的发明人，中国音乐的发明人姓吴，叫吴权，他的后代当然姓吴啊，这已经有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传说，那更厉害了，说皇帝啊，炎黄啊，皇帝的妈妈就姓吴，那更厉害了吧？这吴姓厉害，你不服不行啊！因为儿子再牛，你当了皇帝，你也是妈生的啊！这个你这个谁也别跟妈比啊！这个所以要孝啊，道理就在这里，对吧？那么好，和皇帝的妈妈就姓吴，那你看很早就姓吴的。还有一个，我们现在知道，古代神射手最有名的谁？后羿。当时有个跟后羿齐名的，我们现在都忘了，叫吴贺，也姓吴。这个人在帝王世系里有记载，后来咱们都记住了这个射太阳的。其实拿剑射太阳，那我个人觉得是有没事找事的嫌疑啊。吴贺基本上人神剑，就是打猎打仗用啊，但是吴贺后来名声不那么大，但在当时很厉害啊。这实际上上古就有姓吴的，但是吴主要的一支不是这个，最主要的一支吴是什么呢？还是姬姓的。又要说到周太王，周朝的老太王啊，追封过去的古公丹父的后代。到那个时候，古公丹父有三个儿子，一个叫太伯，伯就是老大嘛；第二一个叫仲雍，仲就是老二嘛；第三个叫季历，季就是老三嘛，是吧？这三个人非常贤能，都非常优秀，但是按照周人的传统，长子继位，也就是只有太伯可以继位。然而，老太爷喜欢谁啊？喜欢老三，喜欢姬立，儿子都看出来了。按照古代说法，大家掐，我掐死你还来不及呢，对吧？但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非常感人的一幕，让老大和老二

0: 爱国和中庸，知道自己的父亲喜欢自己的弟弟季历，于是这两个人居然采取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跑了，离家出走，从陕西岐山那一带一路南下，来到了当时是晋满吴越之地，当时还是很没有开化、没有文明的吴越，江苏、浙江这一带。到了这一带以后，这兄弟两个就按照当地的风俗来生活。当地的风俗主要是什么呢？纹身、短发，在身上纹身啊。今天好多时髦的孩子都纹身，好像不纹是贴的，他还怕疼啊。现在的人要漂亮还怕疼啊，那他们是真纹，在身上纹身、短发。中原的汉人是不能剪发的，因为头发是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但是他那个是已经是按照当地的野蛮的风俗，所以这等于是什么？自绝希望。他已经变成蛮族了，你不可能继承王位了，季历继承了王位，这是非常感人的。那么这后来泰伯和仲雍都受到了周王朝的表彰，他的后裔就被封在吴，也就是今天江苏无锡这一带，所以他的子孙以吴为姓。吴姓基本上把泰伯和仲雍作为自己的始祖，天底下姓吴的基本如此的。但是要注意的是，泰伯没有孩子，仲雍有孩子，所以天底下的吴一般都认为自己是仲雍的后代，啊，也是周朝皇室下来的，这个是非常感人。江苏常州无锡一带有关泰伯的遗迹非常非常多，一直到今天，在无锡市的红山，也就是梅里山，还有泰伯墓，今天还在啊。当然到底底下埋的是谁不知道了，但是大家都认为叫泰伯墓，这个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后来他的子孙当然经历了很多啦，分为吴国，对不对啊？吴国灭亡以后被越灭了，那么他的子孙当然姓吴。同时当时兄弟两个，一个封在吴国，还有一个被封在山西平陆县境，泰伯的后裔封成什么呢？虞。哪个虞呢？虞姬的虞。所以吴虞是兄弟，姓吴的和姓虞的一般认为是有血缘的。所以在过去，在江南的一些吴氏大族里边，吴虞不通婚，因为大家是亲兄弟。吴和虞虽然虞国在山西，吴国在江苏，但是是亲兄弟分封的啊。这个我们也不详细介绍了。吴姓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就是兄弟民族当中的吴姓非常精彩，苗族的吴姓特别多，而这个很有意思啊。苗族的吴氏当中诞育了很多人才，其中有一位叫吴贺，明朝的王阳明的得意弟子，有意思吧？王阳明的得意弟子传心学居然是苗族的，很多人不知道他不是汉族，吴贺啊，这个是。所以在一直到今天，湘西也就是沈从文先生的老家，湖南西部的苗族当中，吴姓是第一大姓，这个很独特。其他很多民族，苗族里边的吴姓还非常复杂，还分支分派。苗族里边的吴姓里边还分出一支姓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吴，队伍的吴，是从苗族的吴姓里边分出来一支，这也很奇怪。而蒙古族里边也有姓吴的，蒙古族有七大部落， 有一个部落姓乌兰苏河，后来就以乌为姓，啊，这是非常古老的部落。那么它跟姬姓吴没有关系了，跟汉族的吴就没有血缘关系，蒙古族的吴跟汉族的吴没有血缘关系，大家可以看非常的精彩。吴姓原来古时候主要在今天的江苏无锡一带，慢慢的它是向北区发展，向这个祁陇这一带发展，后来迁入了河南安徽，它不太一样，很多姓是从中原往下的，他是兄弟两个到了这边形成姓以后开始往北发展。那么这也是一样，就是随着各种战乱，吴姓也在全国各地开始分开。到了秦朝的末年，我们知道项羽刘邦起兵，这个时候有一个姓吴的叫吴芮，他认为秦朝的天下保不住了，所以他也起兵，这个人后来被封为项羽封他做衡山王。汉朝成立以后又被封为长沙王，建都今天湖南长沙。于是姓吴的这一支迁到了长沙。三国的时候大家别忘了，孙权孙策兄弟两个人的妈姓什么呀？吴国太，对吧？那吴姓就更厉害啊，这个就非常非常厉害。这样的一些就决定了吴姓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呈现出跟别的姓不太一样的态势，就是它是先在南方形成，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吴姓名门望族也相当多，而且吴姓的名门望族非常注重家谱，到今天吴姓的很多家谱还得以幸存，是不乱的。有姓吴的朋友啊，先明白自己老家是哪里的，完了以后最好知道自己的堂号，完了以后去查，基本能知道你是哪一支的啊，这个很严格。这吴姓是不得了啊。越国灭掉吴国以后，吴人有很多人就被抓到越国去了，啊，或者自己跑到越国去了。那么随着后来越国又灭亡了，吴国又跟着越人相距南迁，往南跑嘛，很早就到达了越南地区。秦汉以后，内地的吴姓人因为做官经商找亲戚从军等等，到达越南的很多。唐代中期有一个人叫吴纳，当了越南一个地方的刺史，这个鉴于元和姓篡，鉴于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的，就已经有人在越南当官了。迁到越南的吴姓子孙不断的开拓进取，建立工业。到了中国的唐末五代，南迁越南的吴姓子孙有一个叫吴权的，居然开始有权了。他名字叫吴权，他有权到什么地步呢？建立了吴朝，这是越南的一个朝代啊，当皇帝了，他还叫吴权啊。这个可惜吴朝只经历了两代，就是吴权和吴昌志父子，后面就被丁朝给取代了，经过讲到姓丁的再讲啊，取代了。那么后来吴权的后裔散居在越南各地，那么我们知道一直到后来到了明代的时候，还有一批移民因为不愿意接受当时清朝的统治跑到了越南。杰出的史学家吴世莲就写了越南第一本编年体史书《大越史记全书》，还是姓吴的写的。吴氏子孙建立了吴朝在越南，最后一位比较著名的吴氏子孙，在座年轻的朋友都不记得他了，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记着，南越的最后一位总统吴廷琰还姓吴呢， 是吧？所以大家看这吴姓精彩吧，所以吴姓了不得。吴姓在今天是中国的第十大姓，可能比很多朋友想象的要大啊。很多朋友一听吴，好像觉得他不会排名那么前，他排第十，人口2400万，占全国人数的1.93%。
1: 吴姓是一个发源于南方，然后再向北方发展，进而遍及全国和海外的姓氏。这一姓氏里有一个人的故事，至今还是吴姓人的骄傲。
0: 和吴姓相关啊，也是有很多故事。这么大的一个姓氏，但是我在这里啊，只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啊，往往用于对官员说，你要不惧贪权。现在没人讲了，什么叫贪权呢？贪污的贪，权就是泉水的权，你要不怕贪权。什么意思？这个典故就是有一个人姓吴，叫吴隐之，他有一个兄弟叫吴坦之，兄弟两个家境贫寒，相依为命，但是非常有爱。吴隐之年轻的时候就以博学孝悌闻名于世，他和哥哥曾经为自己的父母哭丧，非常孝，一直哭到怎么样，不仅是行人都哭，太伤心了，而且哭到了双鹤哀鸣。当时的鹤比今天多，今天的鹤只能到动物园看啊，两只鹤停在他父母的墓面前，也在那哀鸣，群雁不飞，天上的大雁也不飞了。所以兄弟两个是非常孝悌，而且非常有爱。吴坦之有一次冒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员，差点被处死。吴隐之冲过去说，我愿意替我的哥哥死，替我的兄弟死，感动了极其有名的一个人物，叫什么？桓温啊，这是太有名的人物了，是吧？从此吴隐之的官就越当越大，因为得到他的赏识，吴隐之就上来了。但是他非常的廉洁，当官当到刺史，很大的官了，身穿布衣，出门不坐车，他的妻子贵为太守夫人，刺史夫人居然亲自织布，并且到集市上去买匹柴要点火，还自己背。这一个非常廉洁的官。那么有一次吴隐之啊要嫁闺女，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谢玄啊，这个咱们中学教科书上都有，跟吴隐之是好朋友。哎呀，你吴家要嫁闺女了，想来想去送她什么好呢？他想，你吴当了那么大的官，这样吧，我派一个厨子来帮你做菜，我派我家最好的厨子给你做宴席啊。今天咱们这个人结婚都是在饭店里啊，在我们小时候，那当然不是我小时候都不会结婚啊，就我小时候看到亲戚朋友结婚的都是请厨师到家里来做啊，招待这个开个几百桌啊，招待这个朋友的。那么谢玄的这个厨师啊，带着家伙事到吴家一看，惊呆了，家贫如洗，廉洁的不得了。而吴隐之的家人牵了一条狗正好出门，谢玄的厨师问，你这个时候牵狗干嘛？他说，老爷，吴隐之今天要嫁闺女，没钱了，准备把这条狗卖了，卖得的钱来嫁女儿。就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到后来当了广州的刺史，官大吧，都不得了了。广州城外20里有一处泉水，名字叫贪泉。这叫贪，当地的官员据说一喝这个贪泉，人就控制不住想贪污，自己就没责任了啊，见了鬼了嘛。所以当地的这个

0: 官员经常贪污，一贪污就被抓，抓了以后他就检讨，不是我想贪，是因为我口渴喝了贪泉啊，我控制不了自己啊，我不能算正常人，对吧？一直用这个做借口。有很多官员，当事人的认识水平有限嘛，有很多官员逃脱了制裁，吴颖之去说我就不信，吴颖之说贪就是你要贪，跟泉水有什么关系啊？大家说他的长官真是不能喝呀。吴颖之就跑到贪泉旁边咕咚咕咚咕咚喝了一肚子，喝完了以后还吟了一首诗，说古人云此水一饮怀千金，说古人讲啊，只要喝了这个水，啪啪1000块钱揣兜里啊，就把它怀起来，这个千金啊，当然不是1000块钱啊。世事以其饮，终当不变心。换个人喝喝看，以其是中国古代的贤人，换了他来喝，喝死了都不变心。吴颖之极其廉洁，在当地改变了广州那个时代的官风，受到了东晋皇帝的称赞，也受到了褒奖。唐代魏征啊，这魏征大家都知道了，在编《晋书》的时候，这样评价晋代的清官吴颖之，八个字：晋代良能，此焉为罪。就晋代最好的官员，他排第一。所以这是很高的这个荣誉。今天大家如果到广州去旅游，大家还可以在广州的博物馆里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两个字贪泉，就是纪念吴颖之的啊。不惧贪泉的故事，哎，这就是吴姓的一个优秀子孙啊留给我们的，我认为是一种教诲啊，或者一种启示。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

0: 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7: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6: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7: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6: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7: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8: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9: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0: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8: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

0: 1-800-993-9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3: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3: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0: 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

0: 节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 救援等领域。

0: 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2: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说，
4: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2: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5: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6: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0: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1: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0: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

0: 和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3餐4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

0: 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广播电台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关。

0: 观点，我是杨昶。那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全长5.14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香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除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刑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2: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1: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3: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 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1: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4: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行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5: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1: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5: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6: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0: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

0: 却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儿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1: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2: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1: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3: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钠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1: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4: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 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4: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5: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0: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 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9: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长

0: 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1: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2: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生。
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0000，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3: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4: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0: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5: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交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6: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8: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的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9: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
1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远。

0: 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哈，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感觉没过多久，
1: 然后一会儿就结束了是吗？
0: 是的，大家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没错，首先呢要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还有

0: 你今天吃到的美食啊，看到的美景，包括开心的事情和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没错，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不要为了互动答题而违反我们的交通规则哈。
0: 嗯，
1: 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安全的区域参加我们的互动。当然有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过来和我们分享。
0: 没错，因为4:30到5:30呢，也是大家的下班高峰期和放学的高峰期，路上呢行车一定要谨慎慢行。
1: 嗯，没有收到任何听众的点歌，
0: 那我们让小可点一首歌送给大家。
1: 好，我想点一首就是汪峰作词的吧，写的是
0: 是什么歌？
1: 什么这首歌会变老？什么那个歌词你有记得吗？后来单依纯改编了一下。
0: 我不记得嘞。
1: 哦，那我是我爱你中国吗？
0: 不知道，会是吗？
1: 那我搜单依纯版本的吧。
0: 对，也许他改编过的可能会在前面有现场版之类的。
1: 是的，就等会儿我放这首歌，
0: 可能我就一下子哦，原来是这首歌。
1: 但是，
0: 嗯，
1: 我能不能找到这首歌呢？
0: 对，实在是，听的太少啊。首先，汪峰作词的歌我听的也不多，单依纯听的也不多。
1: 但你绝对听过这首歌
0: 啊，
1: 就是我爱你中国，我觉得应该是这首歌哈。
0: 好，那我们就听一下我爱你中国。
1: 嗯，
0: 也是非常好。对，
1: 是吧，周星驰啊，这个感叹号哈。他的头像是周星驰，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0: 哎，是的，
1: 他说我爱你中国，对，就是这一首。那听哪个版本你决定吧。
0: 你决定，我都可以。
1: 行，我来搜索一下哈。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那我们听这个群星版本的我爱你中国送给大家，
0: 一起来听歌。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咯，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我爱你中国哈，今天有看到很多商铺包括我们的街道小区都已经挂起了红旗。
1: 没错，每到这个国庆即将来临的时候呢，咱们的大街小巷，以前几年的时候还会举办一个活动叫同城千户大清洗啊，一些打扫卫生
0: 弄干净哈，
1: 门
0: 还管道包起来、
1: 哎、对，玻璃擦亮，然后呢树上包括商家店门口都挂上了小红旗，特别的漂亮，喜庆
0: 装饰哈。马上、嗯、中秋节也要到来嘛，所以说中秋到国庆中间上班的三天，有很多人都在想办法如何请假，
1: 所以这两天调休的事情又冲上热搜了。
0: 嗯，说不定啊、嗯、很多人就从今天开始就已经休息了
1: 啊。真的吗？
0: 直接休大半个月
1: 啊？如果他是有年假的话，可以请的话，是可完全可以的。
0: 嗯，
1: 把这几天加上那三天。
0: 说到这个调休哈，我每次看到就是放假、
1: 嗯、
0: 调休，你说会上热搜吗？
1: 对，
0: 基本上就全是大家不满的声音。
1: 对，所以我昨天在找话题的时候，我看到调休了，我真想把调休拿来做话题，但我真的不敢说呀。
0: 拆东墙补西墙
1: 啊，可不敢说呢。
0: 嗯，是的，那你今天准备了啥话题呢？
1: 我虽然就说没有找大家都想吐槽的调休，但是呢，也找了一个大家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话题啊，大家只要刷了短视频，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哦，那是哪一个梗？我看我刷没刷到过
1: 啊？是关中王来了。
0: 哦，我一直不太懂这个，是关中王来了，然后大家会配一些乱七八糟的，都不知道是啥，可能一个人突然出现啊，或者是自己家宠物，然后在镜头里面摇摇晃晃的。
1: 对，我也是这样的，就是经常会刷到，然后拖着长音啊，阴阳怪气的，对吧？
0: 嗯。
1: 然后呢，画面里呢，可能是平平无奇的打工人，也可能是职场精英，可能是你的室友，也可能是小朋友，或者是一些小宠物啊。
0: 嗯，所以今天咱们就跟大家聊一下哈，就这是什么梗，对不对？
1: 对，但其实呢，它也不是什么新梗，而是14年前电视剧里的一句台词。这句台词呢，是来自一场2000年前的鸿门宴。
0: 哇，原来不是最近才火的哈，不是网络用语哈，
1: 对，
0: 是真真实实来自于鸿门宴。就是要搞清楚这个梗，我们首先要回到公元前206年，当时是反清联军有个约定，就谁先打进关中，谁就是关中王。
1: 对对对。
0: 然后刘邦运气好，绕道先入了咸阳，但项羽他就不干了，他在巨鹿破釜沉舟，硬扛了秦军的主力，功劳最大的是他，但是刘邦捡了个便宜，对不对？他先到达了咱们的终点线，于是就有了鸿门宴。
1: 对，然后刘邦带着100多号人硬着头皮去项羽的营帐里面解释呀，对吧？然后项羽坐在帐中呢，手里握着40万大军，然后看着这个简陋的沛县小吏走进来之后，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啊，是
0: 关中
1: 王来了。
0: 但这个语气肯定不是你这样哈，肯定不是笑着迎接哈，
1: 那肯定是
0: 带有讽刺的意味哈，
1: 讥讽的那种，对吧？还有不屑的那种，还有生气愤怒。
0: 是，你看这句话表面上他是承认了刘邦关中王的身份，客客气气的哈，但是你想他肯定会有那种语气突然啊，
1: 对，
0: 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哈，
1: 然后而且在帐中啊居高临下的坐姿，对吧？
0: 他想说的不就是你配吗？
1: 对，然后呢刘邦当时什么反应呢？他就说哎呀，不，那是，那是，不敢不敢不敢，赶紧解释一下。
0: 是的，你像一个是手握40万大军，刚刚在巨鹿封神的西楚霸王，然后对着一个兵力不足他1/10的、可以说小喽啰吧，
1: 对，
0: 用最客气的称呼说着最狠的话呀，
1: 这就是鸿门宴的名场面了。而何润东当时演的是项羽，把那个阴阳怪气拿捏得恰到好处，就是那种嘴角上扬，眼神还不屑的，语气很轻慢的啊，这个人就告诉你们，这个人我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0: 然后在很多年以后，这句话突然就活了哈。
1: 嗯，
0: 你像《楚汉传奇》2012年播出时，这句台词还没有火，
1: 对，那个时候呢，大家关注的是战争的场面，是权谋的斗争嘛，是侯仁东演项羽够不够霸气。但是谁也没想到14年之后，年轻人就把这段视频给翻了出来，配上了一首反转的燃曲，对吧，做成了短视频登场专用的 BGM、一下子就火了。
0: 这个逻辑很简单哈，历史里面项羽用这句话嘲笑的是刘邦，现实里面网友用这句话就是给那种扮猪吃老虎的普通人形容的。
1: 对，然后前一秒呢还在低头干活，后一秒呢音乐一换，镜头一转，然后那个不起眼的人站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弹幕就配上这样的一句话啊，观众王来了，
0: 很有反差哈。
1: 对，而且非常的打脸的感觉。
0: 慢慢的使用的人多了，这个音频哈也成了就是扮猪吃老虎的那种专属 BGM、就有人会用它配一些变装的视频，有人配它就是逆袭的视频。
1: 对，还有人呢就是把它变成朋友之间啊同事之间互相调侃的一个暗号，
0: 特别是大学生哈，就是他们说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室友手机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1: 备注有可能是一成不变，有可能是一直在变。
0: 他给你拍视频，他可能让你做一些动作，但其实你不知道他给你加了啥特效哈。或者有那种我看过调侃室友的，我家孩子什么什么患上了什么一级障碍啊什么，
1: 对，
0: 大家帮忙点点赞，求求关注，就是有点开玩笑的形式哈、去玩梗。
1: 然后你说到这，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备注啊，今天我坐别人的车，车主的手机突然响了，在蓝牙连着的呀，然后呢就看到显示屏上说狗子来电，
0: 是他的好朋友对吗？
1: 对，他的兄弟
0: 是吧？没错，我觉得男生之间可能都会这样称呼哈。
1: 你比方说你如果明天换了个新发型走进了办公室啊，同事来一句哟，是观众王来了，对吧？
0: 但我觉得像我们在工作中还是很难碰到哈、但是网络上的玩梗还是接连不断的。
1: 对，特别是何润东这个演员本人啊，他把这个梗给接住了。这个梗呢能够真的出圈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何润东他自己。因为在今年的4月嘛，然后51岁的何润东在宿迁的一场联赛开幕式上，你看到那个视频没有？
0: 我有看到，因为当时是粉底液男主，那个时候说
1: 对，然后
0: 有一个对比的形象，然后何润东又重新复出了。
1: 对，然后他当时穿着是20斤重的铠甲，然后出来了，没有滤镜也没有美颜，然后呢就直接出来就被那个站在那个车上，你刷到没有？
0: 我有刷到，就是那种团队他1:1的复刻了那个20斤的战甲，
1: 对，
0: 然后他驾着那个战车登场，特别气派哈。然后当时他还是非常低沉的喊出了那一句是关中王来了，
1: 对，然后一下子就又冲上
0: 了，炸了嘛，就弹幕就他又就何润东又火了，就到人到中年老登了吧，就如按以前的年纪计算的话。
1: 对，而特别是呢那段时间正好有个什么电视剧，有一个粉底液将军
0: 朱玉
1: 啊，对，说他太阴柔了，就不像将军的样子，
0: 对，就会有个对比哈。
1: 一下子就一下子又火了，
0: 然后他们就说何润东有那种力拔山河气盖世那种劲儿。
1: 对，那么网友是怎么把这个梗给玩飞的呢？就是我觉得有些网友玩梗想象力是完全没有边界的。太厉害了，他们的想象力。
0: 就是抖音上你永远都能看到那些你觉得这个评论真是神评论啊，
1: 总结了
0: 神回复、
1: 对，总结了你想说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说的那种感觉，他给你总结出来了。
0: 你看他们玩这个梗哈。第一种就是那种正经的变装，普通打工人换上一身正装，配乐一换，弹幕刷屏是关中王来了，就专治各种今天不想上班。
1: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反向操作，有网友把项羽的霸气台词配上了萌妹子的声音，嗷呜那种
0: 反差哈。就猎奇了
1: 啊，猎奇可爱的风格。
0: 第三种就是生活调侃哈，经常我们身边会用到，朋友穿了一件非常昂贵的衣服哈，然后你会喊一句是关中王来了，就室友终于从床上爬起来了，你也喊一句，这样就完全就是一个调侃啊，好玩。然后你爸或者你妈下班回家推开门，
1: 对，
0: 然后你调侃一句是关中王来了，
1: 就觉得以前历史故事当中这句话是暗藏杀机啊，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幽默 啊，反讽，就是很搞笑，对吧？
0: 就是因为为什么就是偏偏是这句话哈？就因为它的反差太精准了。
1: 对，
0: 历史里面刚刚我们也说过了，项羽是强者，刘邦算弱者。项羽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真的觉得自己赢定了，但是结果呢？
1: 对，然后是刘邦围住了项羽，对不对？
0: 嗯
1: 啊，那个嘲笑就是你也配当关中王？哎，真的。还真的成了，对吧？
0: 嗯，
1: 开国皇帝了。
0: 是的，在现实中呢，用这个梗的人往往就是那种不被看好的普通人，他们用这句台词给自己加冕，用项羽的傲慢来反衬自己的逆袭嘛。那两千年前的一种讥讽，两千年后的喝彩，同一个句子哈，可以说实现了彻底的翻转啊。
1: 对，然后网上呢有一篇分析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他说昔日帐中暗藏锋芒的讥讽，对吧？如今变成了人间烟火里的趣味喝彩，就是感觉到，演变过来之后呢，意义也的确变了一些，也不像以前那么暗藏杀机。柔和了一些，
0: 没错。今天说完这个话题哈，这个关中王来了。晚上回去我就要搜索相关的视频了，不用我搜就会给我推荐了
1: 啊！
0: 我看一下大家就是怎么去运用这个 BGM 的，看看大家的逆袭生活。
1: 也许哪天你穿得很漂亮走进我们办公室，我抬头一看你走进来了，我就会说一句
0: 会，那你觉得会遭到我的白眼吗？
1: 可能吧。
0: 大家有没有在生活中用过这个梗哈？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分享你的故事。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出题，
1: 送上第一波福利。那这个星期我们的第一道题送的是什么呢？
0: 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我们现在就全部都送给一个朋友哈，电影票。
1: 嗯，都送给一个人，
0: 免得他要参加两天的答题才能凑够跟朋友一起去看电影，
1: 也是作孽。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两张送给一个人，
0: 我们今天就拼手速吧，周一嘛。
1: 就选取幸运听众啊，第一位答对的听众朋友。我们要开始出题啊，是一道历史的题目。两袖清风这个成语最初是形容哪位历史人物的呢？ A 包拯， B 海瑞， C 于谦， D 林则徐。
0: 好的，这道题目还是蛮简单的哈。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两袖清风这个成语最初是形容哪位历史人物的？ A 包拯， B 海瑞， C 于谦， D 林则徐。
1: 到底选谁呢？
0: 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第二题，反正非常简单哈。
1: 第二题也非常的简单。第二题呢是跟我们第二个话题相连的。
0: 是的，第二个我跟你说，第二道题目肯定还会有人答错，虽然说我们之前也出过哈，但是肯定还会有人记错的。
1: 我再来读一遍第一题啊，两袖清风这个成语最初是用来形容哪位历史人物的？ A 包拯， B 海瑞， C 于谦， D 林则徐。
0: 没错，大家抓紧答题哈，我们是正确答题的第一位朋友。当然近期中过奖的朋友我们也会往后延一位，
1: 一个月内没有中过的啊，让给这样的朋友，
0: 大家要积极踊跃参与哈。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吧，请小马做一下记录啊。我们第一位朋友是王，他答的是 D 林则徐哈，只为你动心。他是第二位朋友，他选了 C， 小韩选了 C， 柠檬味的阳光他选的是 B， 广德博学他一开始选了 A， 后来改成了 C。
1: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吧，因为这个时间段好像也没有其他听众来跟我们互动答题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C 啊，是于谦。那我们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呢是只为你动心，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一个月内有没有中过相同的奖项，
0: 就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哈。恭喜我们只为你动心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请只为你动心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
1: 对，
0: 很幸运啊，只为你动心，
1: 非常的幸运啊。我在想，哎，怎么今天马上就要到第二首歌了，到现在也没有人来点歌。
0: 可能大家觉得我们点的歌很好听吧，那接下来这个机会留给你点歌的。
1: 我最近想点一首赵雷的歌。
0: 哦，又被那个演唱会给洗脑了。
1: 是因为是这样的，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最早听赵雷的歌的时候是25岁，那个时候他有一首歌叫《30岁的女人》，我当时坐在车上听的时候
0: 听不懂，因为你那个时候才25岁。
1: 哎，我觉得30岁离我好遥远，然后眨眼间10年过去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在听他的歌的时候，哎，写的还真不错，于是呢又把他的歌掏出来听一听。哎，感觉很好听。
0: 那我知道了，你想点这首30岁的女人。
1: 不
0: 啊，
1: 我不，
0: 我觉得30岁的女人蛮适合我现在听的。
1: 我不太适合你听啊，不太适合你听，因为你比他歌中的人要幸福快乐多了。
0: 我没听过30岁的女人，那你想点哪首歌？
1: 那你听过吗？这首歌30岁女人，
0: 我没有听过。
1: 那我们就听这首歌。
0: 好的，我听一下到底是过着什么样生活的女人哈。这首赵雷的30岁的女人送给大家。
2: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刚刚一首三十岁的女人哈，然后我们收到了柠檬味的阳光给我们的留言，我们请小马为我们读出来。
1: 对，他说听过赵雷的成都，嗯，我们的时光，南方姑娘等歌，第一次听这首歌还蛮好听的，果断下载到手机酷狗音乐，散步的时候就可以边走边听，一开始还搜错了，搜成了三十岁的姑娘。
0: 没错呀，其实三十岁还是姑娘哈。
1: 对，其实还是姑娘，那个歌词中写到的是三十岁还没有结婚的女人，仿佛好像有一点点忧伤，但其实不用，对不对？
0: 嗯，没错，我去过那个赵雷说的小酒馆。
1: 嗯，
0: 我之前去成都的时候特意去了一趟，然后真的里面人超级多，肯定可能都是为了赵雷去打卡的。
1: 对，因为本身成都那种小酒馆就很多，然后他去过的地方那就不一样。
0: 嗯，赵雷还是蛮有才哈，才子，
1: 嗯，还是比较厉害的唱歌。
0: 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然后给我们私信留言哈。今天就真的要点歌一锅拥，要不点歌一首都没有
1: 啊，要点歌的时候就是排不下，对不对？
0: 没事，我们留着给自己放吧。
1: 对，你们不点我们就选择好听的歌送给你们。
0: 嗯。
1: 啊，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个历史的小故事，然后到今天变成了幽默的梗。嗯，那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呢其实也是非常有趣的啊，就说古代的女子到底有多忙呢？
0: 那现代的女子不忙吗？
1: 意味着你看啊，所以我们得把古代的女子给说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比较是古代的忙还是现代的忙。
0: 嗯，也让大家看一看哈，我们和古代的女子有什么不同。
1: 对，比方说早上6:30闹钟响了啊，现代女性起床之后洗漱化妆赶地铁坐车还要送小孩，然后呢还得想着今天的工作，包括如果家里没有老人做饭是不是还想着买什么菜去做饭，我觉得已经很忙很忙了。
0: 那是你的
1: 对吧，
0: 你的早晨大概就是这样的。
1: 对，好歹我还不要做饭，那有些人老人不在身边他要做饭，你想压力多大。
0: 嗯，对，就
1: 对，
0: 早上早饭的话还相对来说简单，可能就放锅上热一下哈。
1: 对，比较简单。
0: 我的早上是这样，早上7:00起床，可能有时候早一点6:50，嗯，有时候睡晚了就7:15，大概在这个谱哈。
1: 嗯，
0: 然后呢就洗漱超快，5分钟护肤5分钟，可以说10分钟，
1: 拿上早点，
0: 换个衣服5分钟，晾个衣服10分钟，就结束就可以出门了，
1: 把早点带着。
0: 对，
1: 一路上
0: 早点就是起床那一刻把它放进锅里蒸一下，
1: 按一下按钮。
0: 嗯，对，走的时候也好了，然后再喝一杯水
1: 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呢如果你把时间拨回1000年前，一个普通家里的女子啊，我说的是普通家人的啊，可能天还没亮就已经起床了，她不是去上班，而是开始做饭生火喂牲口整理家务照顾孩子，还要向公婆请安。古代女子的工作呢，她没有具体的打卡时间，但也没有下班时间的，也就是说从早忙到晚，而且常常要忙一辈子。
0: 嗯，他就是从早干到晚呗。
1: 对，没有休息时间，
0: 就凌晨就要起床了哈。
1: 嗯，
0: 要把一家人给打点好照顾好。礼记内则他就记录到鸡刚打鸣全家就要起床洗漱，这不一定代表所有家庭都严格如此哈，但他说明早起啊整洁和服侍长辈被当成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规矩。农家女子起床后就刚说了，生火做饭，米要淘，菜要洗，水要烧，牲口要喂，而且农忙的时候吃完早饭还要下地干活。嗯，
1: 对，
0: 好累啊，
1: 好累，
0: 说着我就觉得好累。
1: 对，然后呢士绅家庭的女子啊，就是好一点的乡绅啊这样的，她家的女子呢虽然不一定要亲自劈柴挑水，却要安排婢女啊检查饭菜照顾孩子，还要准备长辈的衣物和茶水，早起之后呢她们还得梳妆打扮，古代发髻又复杂，衣饰呢也有规矩，头发不能乱，衣服呢不能失礼，妆容呢又不能太过，一切要恰到好处才可以。这其实

0: 考核吗？
1: 对，只是他这一天的第一场考核，就是他看起来是否端庄，对吧？
0: 那我想了一下，就是我这样算每天都不够端庄了。
1: 我们就
0: 我刚对比了一下哈，回想了一下，每天
1: 咱们就不合格。
0: 对，完全不合格。
1: 对，而且呢，除此之外呢，女工不是爱好，是技能啊。今天有人绣十字绣或者是兴趣爱好，但是在古代，你包括刺绣啊、纺线呀、织布啊、缝衣服啊，是女子必须掌握的生活技能。那真的完了，我手残的要命。
0: 我会刺绣，
1: 十字绣。
0: 对，十字绣算很简单的哈，但是像稍微有点没有图案的，要凭自己的感觉去刺绣的话，
1: 你也会？
0: 那个我不会，那很难了。
1: 那很难了。对。
0: 但是像缝扣子啊，基本的生活技能还是会的哈。
1: 对，
0: 就对于我们从小住校生来说，so easy。
1: 对，包括缝衣服啊，我是会缝，但是我缝的针脚不好看。
0: 不好看，对吧？
1: 对，但是会缝。
0: 我还是算那种可能有强迫症吧，就缝的扣子啊，或者是哪里有扎线啦，会稍微平整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留言哈，刚在我们的呼吁下，
1: 对，然后好好跟柠檬味的阳光非常给面子，点了两首歌。
0: 好好说点歌，周杰伦的《稻香》。好的，柠檬味的阳光，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想点一首《若月亮没来》，男女合唱的，谢谢。柠檬味的阳光，你的这首歌不一定今天能放哈，
1: 要不然这样子，我们把我们说话的时间压缩一下，然后
0: 这么为了大家着想吗？
1: 因为他的第二句他说中秋快到了，那花前月下吃月饼都有情调，要是没有月亮怎么办？
0: 我可以在中秋节前一天为你放这首歌。这首歌我感觉已经放了很多次了，包括稻香，这两首歌频繁的点歌啊，
1: 只能说喜欢这两首歌的人非常多，但他们点了，我们只有给他们放了。
0: 是不是因为早上说了吃月饼的事情啊？然后今天就立马想到中秋节哈，但中秋节离我们也很近了，我也期待放假。
1: 这个星期四上完，放假。
0: 还有倒计时开始了哈，
1: 然后你看啊，今年啊，中秋过了就是年，中秋也过了，然后国庆也过了，然后之后就没有什么假期可想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时间哈，就真的是，飞逝，
1: 好快，
0: 对吧？
1: 啊，
0: 就感觉才过完年，又要迎接新的一年了，
1: 而且特别是今年的秋天来得特别的早。对吧？一到九月就突然间凉快了。
0: 跟以往相比哈，跟前几年比，
1: 就尤其觉得哎，真的到深秋了感觉。
0: 我喜欢秋天，
1: 对，还有春天。
0: 说回我们刚刚的话题哈，就说一个姑娘针线活做得好不好，甚至是可能影响到她的婚事和家庭评价的，在古代。
1: 对呀，
0: 就他们要做嫁妆，也是要给丈夫和孩子缝衣服、纳鞋底。你像贫苦人家的女子还要靠织布、刺绣、缝补来补贴家用，你看一坐就是大半天，低头穿针拉线，眼睛酸的也不能停，腰疼了也只能忍着。
1: 用现在话说，会不会这些就看她贤不贤惠
0: 啊。对，就古代哈，我觉得对女子的要求还蛮苛刻的，
1: 包括除了这个女工之外，还有社交礼仪，对吧？也非常很多的规矩嘛，又不像我们现在去了往那坐上一坐，对吧？然后吃喝，他们不一样。
0: 不能一进去吃酒席，我立马选个位置坐下。
1: 他们现在就是他们之前哦，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啊，笑声不能太大，话说的不能太直。
0: 那还要笑不露齿吗？
1: 对，衣服不能太鲜艳，各种。
0: 就时时刻刻都要被要求注意自己的言行哈，在古代的女子不同的朝代和地区的礼仪并不完全一样。
1: 对，
0: 但是有一点一样，就是被严苛的注意。
1: 对对，就对女生的框框架架还是比较多的。
0: 而且如果说就有一次失礼，它影响的可能不只是自己哈，还有可能
1: 是整个家族，
0: 连带娘家啊婆家的名声。所以说他们在社交场合里要不断的检查自己，眼神要稳，姿态要端，表情要非常合适，说话刚说了要非常的谨慎哈。
1: 的确是这样子的，好多好多的，
0: 就要维持家庭的体面。 还自己的体面，自己的体面关系到家庭的体面。嗯，就是你哪怕出去玩，出去吃饭，你也不能真正的做自己，还要规规矩矩的啊，守着，坐在那里啊，一本正经。哦，有，就是要装，要一直装着，确实挺累的哈。像有一些性格大大咧咧的，我不是说不端庄，不是说大大咧咧的人不端庄，对，就是说可能有时候我比较豪爽一些。 说话稍微大声一些，但是在古代就不这样理解，
1: 不被允许哈。
0: 对，他们就觉得古代的淑女贤惠的淑女就那一套标准。你可能到了，你就是，
1: 可能我们在古代不能被称为淑女了，是吧？
0: 对，刚我们说他白天忙了这么多哈，那到了晚上总该要休息了吧，总要睡觉了吧，
1: 夜晚也不是真的休息，你我们现在天黑以后洗完澡刷手机看电视听歌什么都不用做，但是在古代女子还要忙，收拾厨房缝补衣服照顾孩子服侍老人，有时候呢还要等丈夫回家，对吧？所以说他每一天从早到晚上就要为这个家庭付出哈，你像古代不同的地方和时期都有宵禁等限制。
0: 就是不让女性出去，
1: 就是门禁哈。对女性来说，真正限制她们夜间活动的，除了制度，还有安全和礼教。她们通常就是被要求早睡早起，少言慎行，而且不能贪图享乐，像看戏、游玩、夜间外出，在一些观念里面是，都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安分的。可能在夜晚油灯下面，只能继续纳鞋底啊，缝衣服。
0: 然后等全家人都睡了，
1: 对，
0: 他也可以休息了。嗯，把全家给服侍好哈。嗯，
1: 还是比较累的，比我们现在累多了。
0: 嗯，是的。哎，放在古代我觉得要早起，然后晚上又不能出去散步，又不能出去玩，
1: 像个骚样的，
0: 就失去了觉得很多乐趣哈。
1: 但是古代还是比较严苛的，不会想到你有什么乐趣，只想到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必须怎么做。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放好好，他点了一首稻香哈。
1: 送给大家。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周杰伦的《稻香》啊，看来柠檬味的阳光，我们小马非常的宠你哈，还是给你留了时间放《若月亮没来》，应该是《若月亮还没来》吧？
1: 啊，应该是对吧？
0: 我记得是杨宗纬和一位歌手唱的哈。哦，是月亮没来，记得没错。
1: 哦，多差点，我们多了一个还。
0: 好，放杨宗纬版本的哈，提前跟你预透一下。刚我们说了古代女子的生活到底有多忙哈，和我们现代相比，我觉得是挺忙的。至少在我们现在，我们有很多选择的权利。
1: 对，而且呢，他们是白天忙，忙完夜晚忙，和我们现在虽然说现代女性也很忙，但至少现代女性的忙是别人能看到的、被认可的、被看见的，但在古代不是的，他们的忙往往是被忽略的，就处境的差别非常的大。你包括在古代皇室的女性、乡绅的闺秀、商人的家属和农家的妇女，她们的生活也是完全千差万别的。有些女性呢能够掌管家业、参与经商，甚至凭借手艺和学问获得相对独立的生活，但对绝大多数普通女性而言呢，家务啊、女工啊、育儿啊、照料老人几乎贯穿了她们的一生，但是这些劳动往往不被称之为工作，就觉得
0: 应该做的，
1: 对，理应如此，你不做你才有问题，你一定要做，你必须得做。
0: 所以说在古代的女子，她们几乎用一生的忙碌就支撑起家庭哈。但是还不被记得。
1: 今天的女性呢，像我们说的，虽然还是很忙，但是面对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但至少呢，我们就是越来越有机会能够选择自己的人生，选择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对吧？这件事情是否必须由我来做？我能不能休息？我能把自己的时间怎么分配？我自己能说了算。
0: 有自主权了，也是时代解放了，男女更加平等了哈。其实现在我觉得女性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因为特别在面对工作的时候，竞争压力我觉得是非常大，因为女孩子有生育的问题啊，
1: 对，各种。
0: 所以就是在就业的时候，我是真的有看到过，就现实的原因，可能考虑到，有一位女性她还没有结婚，未婚未育，所以就不选择她，就怕我给你培养成一个中流砥柱之后，你要回家生小孩会耽误时间，
1: 对她自己的一个人才梯队的建设，她是要考虑的。
0: 所以说家庭跟工作的平衡是现在女性会面临的一个选择，
1: 还非常的累。
0: 以前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被忽视的一个忙碌吧，从早到晚为了家庭，
1: 现在
0: 可能有时候忘了自己，

0: 因为这个点人还是挺多的吧，那就选个第八位吧。好，如果第八我们就出题。好的，古代女子及笄之礼指的是女子到了多少岁要进行这个及笄之礼呢？
1: A12岁， B15岁， C18岁， D20岁。 啊，我们经常说的古代女子要进行及笄之礼了啊，及，啊，以及的及，笄是那个稷山的稷，及笄之礼指的是女子到了多少岁呢？ A12岁， B15岁， C18岁， D20岁。
0: 嗯，这道题目是已经出过的哈，非常非常简单，大家都不要再答错了哈，我会盯着大家的，看有没有人没有答对啊。我们再来念最后一遍题目，古代女子及笄之礼指的是女子到了多少岁呢？
1: A12岁， B15岁， C18岁， D20岁。
0: 嗯，我们刷新一下后台的记录哈。
1: 嗯，哎，是不是有的人听到我说，如果谁答错了，我就盯着他，
0: 把他ID 大声的说出来，就是不敢答题了呀，会不会有这样的朋友？我应该不会哈，我有点担心。嗯，不用担心哈，之前，
1: 感觉人不太多。之前小鱼说他想要我们的。
0: 生活大礼包哈，他说他不想要电影票，对，他今天来答题了吗？从未见过他来参加我们就是生活大礼包的答题哈，
1: 他又要错过了，我告诉你。
0: 我们最后再重复一遍题目，最后一遍了，正好等一下，刚进直播间的朋友。好的，
1: 古代女子的及笄之礼指的是女生到了多少岁？ A12岁， B15岁， C18岁， D20岁。
0: 好的，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我已经看到有人给我留言说错了就别 Q 我了好吗？好的，不
1: Q 你啦，我肯定
0: 会把你 ID 大声的说出来的哈。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聒噪的 engineer 李他选了 B， 他今天是第一个哈，好久没看到你了啊，就没有跟我们互动说话题了哈。 L 的平方选了 B， 小韩选了 B， 好运将至选了 B，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B， WQ 选了 A， 木马大王 B 错了别 Q 我，就是这位朋友哈，文他选了15，他一开始打了 B 哈，给我发了三条信息，我想要电影票 15， 那想要电影票是这一周在五点左右就会答题哈，又有他选了 B。 好，有没有正确答题的第八位？有，就是又有哦。对，好险呢。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很简单，
1: 就是
0: B15岁，然后呢又有是正确回答的第八位，幸运听众。我们恭喜又有哈，也请又有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嗯，但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给你发的私信哈。木子方块亭他说晚上好，可以点一首半透明的墙吗？今天是没有时间了，不好意思，满了，明天可以来点。最后一首歌呢是留给我们的林梦蔚的阳光，若月亮没来，他送给各位听众，因为他想中秋的时候月下两人对酌对酌，然后吃月饼。
1: 嗯，木子方块亭明天来，保证给你放这首歌哈。又有他说很开心获得我们的奖品哈，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明天呢，我们4点半节目还是照旧哈，大家可以踊跃的来答题，获得我们丰厚的礼品。没错，明天的4点半到5点半又是我们彼此相伴的一个小时。
0: 那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

0: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将

0: 不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新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这是江苏省南京市某小区的一套2居室房屋，面积63平方米。2016年，孙女士通过中介购得此房，出价45万，但合同上的价格却整整多出了20万。
8: 我们合同上面签的是65万，当时说好的这个钱只是告诉我们说实际就是45万，剩下的钱是属于违约金。
7: 卖房人是这位朱先生，对于合同上的65万，他说自己根本没收到这么多钱。
9: 我说你最高，你说最高给33万。
7: 朱先生表示，自己当初把房子委托给中介时，谈好的价格只有33万，远低于市场价。之所以卖得便宜，一是自己欠了外债着急用钱，二是因为这房子暂时不能过户。
9: 我说现在还没有5年到期，是那个拆迁安置房嘛，现在过不了户。
7: 朱先生是2014年拿到房子的，按规定5年上市交易期满后，也就是2019年才可以过户给孙女士。鉴于此种情况，朱先生作为甲方，孙女士作为乙方，签订购房协议时还特别做出过约定，房子在5年上市交易期满后，朱先生要配合孙女士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无论此房升值还是贬值，甲乙双方均不得反悔和推翻此协议。甲方不得另行要求乙方给予任何经济补偿，更不得以任何原因不协助乙方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在双方约定到期后办理产权转移时，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办理和提供相关手续材料，不得刁难乙方和另行提出无理要求。
8: 过个两三年，就是想着时间一到就可以去过户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买房子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么多，我人都已经住进去了，我肯定就不怕这个房子跑掉。
7: 2016年，孙女士支付中介费10000元，房款43万元，剩余的20000元说好过户后支付。朱先生也把房子的钥匙和相关手续交给了孙女士。就这样，中介作为居间房，以33万元的价格从朱先生手里收了房，随后又以45万元的价格转卖给孙女士。这一来一回，从中赚了12万，买卖双方对此都不知情。2019年，眼瞅着到了过户时间，朱先生却变卦了，他要加价20万才肯办理过户手续。
9: 当时我家老婆呢不同意啊，不同意，说这个价格也太低了。我说的呢，我说买这个房子买的太便宜了。他也知道这个房子他买的上算。
7: 孙女士认为，事先说好的价格，合同上也是白纸黑字有约定，怎么能说变就变呢？孙女士又急又气，她找到中介，让他们帮着解决，但中介表示无能为力。
10: 作为一个这个包销协议的一个相对方的一方主体来说，他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7: 2019年，孙女士将朱先生和中介一同起诉至法院，要求朱先生履行合同，中介承担连带责任。但这一告，他才发现房子不仅没法过户，此房还因牵扯其他案件，在网上已经被法院查封。
11: 因为周某由于交通肇事以及其他案件，没能及时的支付相应的款项，被法院将房子进行了查封，而且还不止一起查封。
1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15年，朱先生因为交通肇事撞了人，对方找他索赔17万，就是因为急着用钱，朱先生这才把房屋卖给孙女士。但是在法院查询过程中，发现这套房子可不只被查封过这一次，还有一次查封时间是2017年，涉案理由是追偿纠纷。这案子说起来跟之前的交通肇事案也有关系。
7: 这就是当年那起追偿权纠纷案的起诉状，原告是某保险公司。诉讼请求是：一、要求朱先生支付理赔款13507.82元；二、要求朱先生支付逾期保费1725.83元。保险公司要的第一笔钱是在朱先生发生车祸时替他赔给被撞人的款项及产生的利息。
9: 这个保险公司，这个当时他在我垫付的这个钱，我也不知道是他垫付最后要我还，我也不知道。
7: 朱先生说自己不知道这回事，保险公司则表示朱先生没说实话。他们拿出了当时双方签的合同，上面约定保险人理赔后，投保人也就是朱先生需要向保险人归还全部理赔款项。原因是当年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先行替投保人朱先生垫付了伤者的医药费，但后来事故鉴定出来后，朱先生的行为被认定为酒驾，这种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不在理赔范围之内，保险公司认为朱先生理应把钱退回来。
9: 另外一个保险公司的，我说这没有办法了，我说我现在外面欠的债也确实是不少，我说保险公司来一笔钱，我也没能力给。
7: 2018年，法院开庭审理这起案子时，朱先生作为被告没有到庭。通过当年的判决书可以看到，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也就是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判令朱先生还钱。而后因朱先生未履行判决，没有还钱给保险公司，他名下的这套房再次被查封。
13: 那么在这个赔偿过程当中，他又产生了一个相应的这个债权，那么所以他因为这个债权的问题，所以这个案涉房屋是被法院进行了一个多轮的查封。
7: 到此，朱先生名下的这套房子两次被查封的事儿算是都弄清楚了。孙女士表示，自己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的这套房，买房过程中不论是卖房人朱先生还是居间房中介都从未提起过此事。对此，孙女士非常生气，将朱先生和中介一并起诉至法院，并提出了3条诉讼请求。
13: 诉讼朱某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返还已支付的全部购房款，并且赔偿损失，同时主张呢中介公司对于这个返还房款赔偿损失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7: 三项诉请中，其中一条是要求朱先生和中介赔偿他三年间因房价溢价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孙女士提出的赔偿金额是40万元，这部分金额该如何确定？法官调查后有了结论。
11: 新价值经过组织三方磋商一起认可，它的价格是现价值是70万，然后它的损失因为参照双方约定的价格是45万，而现价值是70万，那么差价是25万，应当来进行赔偿的。
7: 最终法院衡量过后，关于赔偿金额给出的建议是25万，这和孙女士一开始要求的40万有着不小的差距。而后经过法院多次沟通后，孙女士也为尽快拿到赔偿最终表示同意。
8: 其实我们也不要多要，我就想着公平的话，那就是你把这么多年的差价你补给我，让我还是可以再买一套房子就行，我就是这么简单的要求。
7: 孙女士除了要求朱先生和中介退钱赔偿之外，还要求中介返还买房过程中赚取的12万元差价。她向法官表示，自己当初是在不清楚房屋真实价格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不仅如此，买房过程中，中介和朱先生都对她隐瞒了他们之前另有协议的事。如果她知道，当初是不可能去买这套房的。孙女士认为，中介这种隐瞒事实、赚取差价的行为是恶意欺骗，理应退款。
13: 那么中介我们认为他作为一个居中的这样一个机构嘛，都应当负有一个这个如实披露这个房屋交易真实信息的这样一个义务。那么无论他对于哪一方去隐瞒，实际上他去促成双方签订合同，去取得相应的这种房屋差价，都是不法的。
7: 事实清楚，案件审理过后，2021年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首先对于孙女士要求解除合同的诉求予以支持。
11: 由于这个原告啊，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他买一个房屋，他不仅仅是我要居住使用，我肯定要获得相应的产权，那基于上面有相应的查封，无法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的情形下，这样导致原告不能实现他的合同目的，那么我们认为他是可以解除合同的。
7: 根据法院的判决，合同可以解除，既然如此，那么孙女士付的房款就应当返还。但在买房过程中，朱先生和中介都各自收取过部分房款，这钱该怎么退呢？
11: 我们认为谁收了相应的款项就由谁来进行返还，那么这31万应当由朱某来进行返还。另外的中介公司，你实际上是隐瞒了你收了12万的房款，那么这12万也应当进行返还。
7: 至于10000元的中介费，法官认为无需返还，理由是房子不能过户的原因不是中介造成，其无过错，且确实促成了买卖交易。至于要赔偿的25万元，由朱先生承担。
11: 那么这个过错是在被告朱某身上，我们也就将这损失的赔偿责任也判给了朱某。
7: 对此判决结果，朱先生和中介均表示认同，没有提起上诉。
10: 对于这个判决本身，并没有提，因为中介方他确实是占有了那一部分房款，
9: 是不是要赔偿25万？我说可以，只要你房款名义在这个名义基础上各地情况下，我说可以承认他25万。
7: 法院判决书生效后，案子也随之移交到法院执行局。因朱先生拿不出钱，孙女士申请强制执行，朱先生对此也表示认同。
9: 我说反正破卖期全权委托你们法院，你们该怎么破卖怎么破卖，我不参与，卖多少钱怎么分配全交给你们政府。
12: 孙女士打赢官司，朱先生和中介也都同意退钱，按说是件好事儿。但接下来孙女士又犯难了，原因是申请执行拍卖朱先生房产等着拿钱的，除了他之外还有另案2名原告，这房子后续会怎么拍卖，拍卖款又怎么分配呢？
7: 执行局法官接手案件后，为了了解房屋现状，准备先到孙女士家看看。
14: 因为这个案件它有特殊性，因为申请人本人就是这个房屋的占用使用人，那么到我们具体承办人手里之后，我们去上门去调查了解这套房屋现状。
7: 法院文书上的地址记录，孙女士家就住在这个小区。法官到孙女士家那天，她没在家，开门的人是她的亲戚。谈到房子的事，她说一家人正发愁呢。
15: 他不是说要过户了吗？要过户，他要一个钱你也给过来了，你把你不卖给我了，那你最起码要个钱给我。
7: 经过沟通，孙女士一家要求尽快拍卖此房，拿回购房款。
14: 那么在征求他的同意之后呢，我们决定对这个房子采取一个直接网络询价的方式。他是在我们的一个系统上面委托三家网络机构，京东、阿里和工商银行这三家机构对这个房子的价值进行一个评估。那么他评估的这个标准是按照周边的二手房市场价来的。
7: 对于法院给出的拍卖方案，孙女士表示同意。但他说自己仍有担忧，原因是朱先生欠的可不止他一个人的钱。
8: 前一天拿不到手里面，这个心总是悬在这儿。当初房子都到手了，最后就没有房子也没有钱。像现在这种情况，又这个卖房的这个人欠那么多外面的债，我就很害怕最后这个卖房的钱都分，就没有什么机会能还给到我的手上。
7: 经过评估，三家机构给出的房屋均值为86万多元，但法官实地调查后发现，网上的评估结果超出了当地市场价。
14: 他当时应该是50-60万的样子，不超过60万，当时这个市场价。
7: 法院为了尽快让申请人拿到钱，征得孙女士同意后，按照法拍流程，最终采取打折上拍模式，对此房屋进行拍卖。
14: 我们采取一个七折上拍的模式，那么经历过一拍二拍，最后的成交价格是50几万。
7: 最终在法院推动下，2021年11月，房子以553,991元的价格拍卖成交，扣除网拍服务费、执行费等费用，这笔钱还剩下53万。53万要分给孙女士、交通肇事案的受害人和保险公司三个债权人，执行款该怎么分配呢？经过多轮探讨，法院最终决定本着兼顾各方略有倾斜的原则进行分配。但是执行法官表示，这笔钱分配之前，按照法律规定要优先预留出朱先生的安置费用。
14: 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嘛，就是说如果是涉及到被执行人名下唯一的住房，那么我们要视情况保留他5到8年的房屋租金，那么我们就酌情给他考虑到5年的房屋租金，按照每个月1500的标准。
7: 每月1500元的标准，5年租金共计9万元。这个价格是根据朱先生原有房屋附近租房市场价格来决定的，目的是为了朱先生房子被卖后生活能够得到基本保障。
9: 我是2015年离婚的，离了婚以后，三套房子给小孩一套，给我亲戚一套，我一套。房子卖了，没有证书了，就是国家规定的说代理留了一部分余款，这个任何人动不了的。我说还有这回事呢，当时我也感到吃惊，他说现在法律人性化呀。
7: 而后朱先生到法院办理相关手续。除去9万元房租，拍卖款还剩43万9千元。由于房子是孙女士实际拿出拍卖推动事情发展，法院决定在分配比例上给予她部分倾斜。
14: 我们案件的申请人孙某作为我们这个房子处置的一个首封，我们在这个分配比例上向他倾斜了20%的这个幅度，就是说他的本金的数额我们也会乘以这个1.2的系数来参与我们这个整体的分配。
7: 最终根据分配方案，交通肇事案中的张女士拿到87,500元，保险公司14,581元，孙女士分得34万5千元。 另外，中介也依据判决将当初收取的120,000元差价退还给了孙女士。
8: 执行款都到位的时候，我真的是如释重负的那种感觉，因为真的是耗费了我们全家太多的精力了，对这件事情上面，但是最后是一个圆满的结果，我们非常感谢。
12: 历经三年，房子的事儿终于有了结果，孙女士拿回购房款，获得赔偿金，朱先生也还清部分债务，事情到这儿结局算不错。但是余波未了，就在法院执行后，朱先生又被告了，这次告他的是中介公司，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金额120,000元。
7: 这是中介公司的起诉状，他们表示此前败诉退给孙女士120,000，这个结果完全是因为朱先生的过错导致，这钱朱先生得赔给他们。
10: 是因为他自身的一个财务状况出了问题，可能也是基于当时的一个房价的一个增长，动了一个不正当的一个念头，才产生了后续的一系列的一个事件。
7: 朱先生收到法院传票后，得知中介把自己给告了，特别生气。
9: 你现在起诉我，叫我返还你120,000块钱，一个我没有违约，还有一个真的，我的房价卖给你这么低，你现在再来哈起诉我，你这身体家都不捣蛋。
7: 朱先生认为，中介作为居间方，在卖他这套房子时，对他和孙女士都隐瞒了销售底价，这才从中赚到120,000元的差价。这事儿自己都没追究，现在对方却反咬一口，简直是无稽之谈。但中介一方则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120,000是他们应得的，依据是朱先生此前和他们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
10: 确确实实达成了一个包销的一个就是一个协议，而且对收益的一个约定啊，也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约定。
7: 在这份协议中，房屋代理总价为33万元，上面写到卖超出部分全部归乙方所有，这里的乙方指的是中介，朱先生也在上面签了字。
16: 他认为这份委托合同是中介方和这个朱某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这个中间的差价应当作为其报酬，他有权取得。
7: 除此之外，中介还向法院表示，朱先生卖房时隐瞒了房屋被查封的真实情况，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销售此套房屋，在整个销售过程中也是受害者。
16: 所以中介是认为中介对于房屋产权出现了瑕疵，他是没有过错的，但是朱某你在明知你的房屋可能存在这种被查封的风险的情况下，你又做出了这样的一种承诺，那么你是有责任的。
7: 对于中介提出的这个观点，朱先生不认同，他说自己并没有违约，中介当初之所以能赚到那120,000元的差价，还应该感谢自己没有向孙女士戳穿他们。同时朱先生提出，自己当时跟孙女士签的购房价格是65万元，并不知道房子实际上卖了多少钱，自己和孙女士都被中介给坑了。
9: 因为这个首先来去承认我都没有存在违约啊，我不是不帮你过户，中途呢说出现这个情况过不了了，我说那这个我没办法。
7: 中介一方的律师则表示，在此合同的约定价款上，中介行为虽有不当，但是合同签了就表示双方认可。
10: 你就是因为交易的时候，就是那一瞬间，就是签订合同的时候，几方呢是从没有考虑法律上的这个有效性，存在这种疑问，因为相对而言，中介方有更多的经验在里面。
7: 听取双方意见后，法官认为，虽然朱先生和中介签订了协议，但中介隐瞒房屋销售底价是事实，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他们向朱先生提出的赔偿要求更是于法无据。
16: 实际上呢，这个中介机构应当如实向委托人报告就是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的事实，那么他通过这样一种隐瞒委托人的方式取得的相应的报酬120,000元是不应当获得法律的支持，就是说他这个赔偿请求是没有相应的请求权基础的。
7: 除此之外，中介机构这种吃差价的行为实际上也违反了房地产有关经营管理规定，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16: 他这种吃差价的行为实际上是为法律所禁止的一种行为，那么一旦如果容忍或者是放开这种 允许中介吃差价的行为的话，那么必然会导致这个中介市场很混乱，那么相应的法律监管得不到落实。
7: 2021年3月，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后，认为原告行为违反了居间人的如实报告义务，12万元差价也并非居间方忠实履行居间义务所应当获得的报酬，因此该笔12万元差价并非原告的损失。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差价损失12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原告中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12: 中介公司的起诉被法院驳回，案子也画上句号。但在处理房子的问题过程中，我们看到孙女士一人出钱买的房，最终拍卖后钱却被分给了3位债权人，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7: 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一般不会理解的，我们就把它从理论上叫区分原则。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啊，就是我们民法典208条的规定，对于动产呢要进行交付，也就是我们如果买一个首饰啊，比如说我们买一个古董，买一幅字画，你仅签订了买卖合同，你不能取得这个动产的所有权，必须对方把这个标的物交付给你的时候，你才能取得所有权。那么同样呢啊，我们如果买卖的是不动产，那么要移转所有权，仅仅有合同，不能移转所有权，必须要办理相应的我们叫过户登记啊。只有完成过户登记以后，才那个发生所有权的变动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本案中这个孙女士呢，就因为没有过户登记，她实际上是没有取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那么她取得的是什么权利呢？我们说是合同所产生的债权。那么根据我们这个民法的这个精神呢，就是所有的债权是平等的，不存在哪个债权优先于哪个债权。我们所谓的平等，就是不论时间产生的先后啊，也不论产生的原因，你只要是债权，那么大家都是平等的。那么平等的时候，如果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那人民法院就要按照什么呀，比例，就是你的债权的比例加这个拍卖完的财产啊，在这个债权人之间按比例进行分配。这就是本案中我们能够看到他最后在执行的时候没有全部获得执行款，就因为朱先生已经没有足够的财产在清偿三个债权人，而拍卖这个房屋所这个获得的这个价款只能在三个债权人之间按照债权的比例来进行分配。当然人民法院呢也还有一个其他的这个公平的因素考量，适当的对朱女士进行多分配了一些，对吧？但是不能由她自己全部取得这个价款。
12: 买房是件大事儿，房价的起伏变化更是时刻牵动着买卖双方的心，因此每一个环节都要格外小心。交易过程中，无论是居间方还是买卖双方，都应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不轻易毁约，也不随意失信。法律是维护权益有效的途径，作为购房者更应主动提高认识，增强风险意识。希望我们这期节目能带给您一些帮助和启示。
18: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9: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8: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9: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8: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9: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8: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 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0: 又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一座堆满鸟粪的荒岛，为什么会成为人们争相抢夺的目标？人类是如何发现空气中的氮元素，又是如何把它转化为化学氮肥的呢？解码科技史，氮肥，植物的生发剂。李比希和维勒这一对好朋友先后创造了有机化学的辉煌。维勒不仅合成了已知氮肥中含氮量最高的肥料尿素，推翻了生命力学说，而且李比希还发现了植物生长所需的元素。可是像李比希这样聪颖的天才，为什么会在研究氮元素对于植物的作用时栽了跟头？
6: 李比希忽略掉的氮肥啊，这是有原因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对于植物吸收氮到底是从空气还是从土壤当中的理解跟现在有一定的不同。我们今天都知道氮肥嘛，是到土里，然后植物通过根系把它吸收进来。我们如果广泛的种植豆科植物，它含有这种根瘤，有根瘤菌的作用之下也可以进行固氮。但是这些知识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哪怕是像李比希这样睿智的化学家而言，都是闻所未闻的。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个氮气对于植物而言，它其实是从天空，是从大气当中吸收来的。哎，这是为什么呢？氮气，只要我们上过学都会知道，一个 N 下面一个小二，是吧？什么意思呢？它就是由2个氮原子构成的。而相对而言呢，氮气又是非常稳定的。它为什么稳定啊？就是这2颗氮原子呢，它是形成了3根共价键。你要想把这个氮气转化为氮，那么就必须要把这3根共价键给它打断，靠人力直接打它是不可能的。那靠什么呢？这个能量呢，其实就是闪电啊。大力出奇迹，啪一个雷劈下来之后，哎， 这个氮就直接被分解掉了。空气当中的氮呢，就是借助这种方式被直接转化掉的。所以呢，通过这个闪电之后，植物似乎就可以接触到氮了，对不对？因此那个时代的人就认为啊，哎，其实就是借助闪电分解氮气之后形成了氨，所以李比希他们一开始啊，可能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通过闪电的方式呢，大自然就可以把氮转化成为了氨，这样一来呢，就可以供植物来生长了。
5: 除了闪电之外，另一种天然的固氮过程是土壤中的一些与植物共生的微生物，通过生物能将大气中的氮固定下来。这种共生关系在豆科植物中尤其常见，因为这种生物作用的存在，农业生产上可以利用轮作这种方法，也就是说，豆科植物和其他作物每隔一段时间轮流种植。通过与豆科植物共生的固氮微生物，把土壤中流失的氮补充回来。
6: 咱们前面说了，李比希在推翻生命力学说的时候啊，他对于植物如何去吸取营养啊，进行了定性定量的分析，不仅仅对于植株本身，对于大气，对于土壤当中的各种元素也进行了分析，所以才得出了一个严谨的结果。但为什么偏偏就在氮元素这方面它出现了问题呢？因为豆科植物是相当特殊的，咱们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啊，这个豆科植物如果跟其他的混种的话，对于土壤的肥力保持有着特别大的好处。虽然我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很早就开始进行啊，哎，我今年种麦子，我下一轮我就种点豆子给土壤呢来补充肥力了。借助这种方式，我们才能保证啊自己的土地可以年年不断的在同一块土地上长出茂盛的庄稼来。现在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豆科植物含有大量的这个根瘤菌，这种根瘤菌呢，或者说是固氮真菌呢，它可以通过固定空气中的氮来给植物提供营养。可是偏巧呢，李比希进行实验的时候，研究的植物或者说拿来做定性定量分析的植物，偏偏就是豆科的。结果这么一来的话，经过定性定量分析之后，就发现，你看这个豆科植物当中它的这个氮的这个含量啊，哎，几乎跟空气当中完全是相同的，相差无几的，所以就给它的一个错觉，那就是植物生长当中氮呢是从空气当中直接摄取来的。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呢，以后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哪怕你再严谨，但是样本数量够不够广泛，研究对象够不够广泛，这你也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否则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5: 氮肥工业初期发展落后的原因，除了李比希的失误之外，另一个就是硝石产量的下降。在19世纪，人工研制的化学氮肥的氮源都是依赖于一种天然矿石硝石。除了鸟粪之外，1879年爆发的南美太平洋战争还在争夺另一样宝贝，那就是有白色珍珠、白金之称的硝石。而这个硝石除了能做炸药外，还是制作氮肥的绝佳材料。19世纪70年代以后，南美出产的硝石和鸟粪石一样，开始被大量开采，备受欧美工业国家的青睐，在一段时间内满足了氮肥的原料需求。然而天然矿藏毕竟储量有限，当时的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钢铁，而开铁矿又依赖炸药，天然的硝石采来做炸药都快不够用了，哪还有多余的份额来制作增产的氮肥？无论是鸟粪石还是硝石，总有开发殆尽的一天。想要制作出源源不断的氮肥，光靠矿石是不现实的。因此，科学家就将目光投向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空气中有70%以上都是氮气，如果能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成氨，人工完成固氮反应，那么实现氮肥的工业化生产将不再是梦想。
6: 在那个年代，人们就已经想到了，我是不是可以用氮气来合成氨？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但是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氮分子本身是在两个原子之间有三根共价键的，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人力是很难把它破坏的。自然界当中，除了闪电之外，似乎还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破坏这个稳定的共价键的结构。那么，想要在实验室里、工厂里完成，靠人力该怎么办呢？在科普作家托马斯·黑格所著的《空气炼金术》当中啊，就把人们从大气当中提取氮这件事儿形象的比喻为呢，从空气当中炼金。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如果能够实现它，就能够解决掉啊，用空气当中的氮气与氢气直接合成氨的问题。
5: 为了将氮的三根共价键打断，通常人们会想到用高温高压来实现，但是这样能量是满足了，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反应是可逆的，也就是说，在合成氨的同时，生成的氨也在分解，高温既能促进正向反应，也能促进逆向反应，因此百年来尽管很多人做过尝试，但都没能成功。
6: 而解决这个世纪难题的人呢，也被记录在了这本书中。其中的一位呢，就是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勃。哈勃的偶像是谁呢？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李比希。那么这个哈勃也是从小非常热爱化学，同时呢，拥有过人的天赋和才华。他早期的研究领域主要就是电化学。后来呢，他参加了一个年会，这个年会当中啊，有人给他们展示了就是实验用的电弧法固氮的方式，这让哈勃呢就对人工固氮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呢，又有一家公司啊就看中了这种合成氨的方法，所以给哈勃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帮助他呢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最初呢，哈勃的研究啊也遇到了相当大的难题，那就是实验室里通过这种方式能不能合成出我们想要的化学物质呢？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产出率太低了。写一篇论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拿来进行中试、场试，最后还要推向市场，这肯定不行，成本太高昂了。哈勃呢，要说起来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他不像是我们所说那种特别有偏执或者是特别执拗的那些科学家啊，死磕到底。不，他觉得呢，我没必要，我根本没必要再在这方面浪费我自己的精力了，我去研究别的吧。但是就在此时呢，有一件事情让哈勃改变了决定，把这条路继续走了下去。
5: 在当时，合成氨巨大的市场前景吸引了很多企业和学者的目光，很多人都在从事相关研究。柏林大学的化学家瓦尔特·赫尔曼·能斯特就是其中一位。1907年，能斯特和哈勃都公布了自己合成氨反应的结果和相关数据，但是双方对氨产率的计算数据却存在巨大差异。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哈勃对这种差异非常重视。经过比较，他发现自己的实验反应压强远低于能斯特的实验，于是他将反应的压强提高进行了测试，发现自己的计算数据确实存在问题。哈勃根据测试结果对之前的数据做出了修正，但新的计算结果仍然与能斯特的数据存在不小的差距，究竟孰是孰非？双方因此产生了争执。能斯特毫不留情地指出，哈勃的新数据充满了谬误。能斯特的批评让哈勃倍感羞辱，这让他放弃了终止实验的想法，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合成氨的研究中，发誓要一雪前耻。
6: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哈勃就开始对他的反应装置进行改进。他的助手当中啊，有一位特别擅长动手，尤其是在制造实验器具这方面。他们呢用石英结晶了一个比较厚的反应装置，外面呢还给他套了一层铁质的罩子。这么一来的话，强度就是大大增强了。所以接下来的实验呢，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很快就得出了一个结果。看来呢，这个东西已经可以投放到工厂当中进 行大规模的生产了。但问题来了，有了好的技术，对不对？没钱可怎么办呢？所以啊，哈勃又得出去找钱了。1908年的时候，哈勃开始与一家名为巴斯夫的化工企业接触。那么现在巴斯夫都是全球知名的大企业，而在当时呢，它立足于一个什么领域呢？人工制造染料。以往我们的节目也介绍过啊，当我们的化学工业开始起步之后啊，染料跟着也是大规模的兴起。我们以往啊见不到的各种颜色，现在总算出现在人的眼前了。甚至从染料当中还诞生了不少当时啊对于很多疾病有特效的一些药物。但是当时的巴斯夫公司呢，一方面是非常迫切的需要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啊很有远见性的意识到，单单靠染料是无法满足于未来的需求的。怎么办呢？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化肥以及炸药。而此时呢，德国的化肥和炸药工业啊，完全要依托于秘鲁的鸟粪，或者说是南美地区、太平洋地区的硝石来给他们作为原料。这么一来的话，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当然是存在着瓶颈，相当大的风险了。倘若说人工在实验室里、在工厂里就可以制作出硝石的最主要的内容成分的话，这不是一件大好事情吗？所以科学家与企业之间就这么着结合在了一起。
5: 当时巴斯夫已经在人工固氮方面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但用的是与哈勃不同的方法。哈勃实验的初步成功引起了巴斯夫的浓厚兴趣，双方一拍即合。获得巴斯夫的资助后，哈勃着手进一步对反应的温度、压强、浓度和催化剂的使用进行调整和优化。哈勃先后尝试用镍、镁、铂等金属粉末作为催化剂，但效果都不理想。这时候，哈勃想起了之前给另一个公司做实验时用到的一批稀有物质，于是他把这些材料也拿来做了尝试。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在其中找到了一种能够大幅提高反应速度的催化剂——铂。当哈勃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可巴斯夫却开始考虑，要不要从哈勃的研究中撤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6: 巴斯夫这家企业的研发部部长啊，给出来的理由是什么呢？你哈勃的技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是接受不了的。首先，你的耐高压的部分是由你的助手用石英结晶做成的，在实验室里你们可以这么玩，但是放到工厂当中，我们生产的可不是只有几十克的东西啊，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生产，这个反应器皿它得有多大？自然界当中你给我哪儿找那么大的石英结晶去，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你使用的催化剂是铂，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金属。全世界的铂你都给了我，我用来做催化剂也生产不了多少弹，而且铂的制备非常困难，一旦暴露在空气当中很容易被氧化，所以我们决定撤资，咱不玩了。此时此刻呢，对于哈勃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重大打击，该怎么办呢？科学家在世嘛，既然是在人的社会当中，有的时候不能够靠科学解决一切，关键时刻还得靠人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他所在的这个学校的化学系主任呢，可能手眼通天，直接就找到了巴斯夫的董事长。于是呢，董事长呢又派别人到了哈勃的实验室进行了一番考察。那么既然是董事长吩咐的嘛，估计这位呢也很灵活啊，他认为首先这个设备问题呢咱们可以想办法解决嘛，但是你哈勃，你必须得给我搞明白一个事情，就是你那个铂不行，你得给我换一个替代的催化剂。所以啊，科学想要落到实处，有的时候单靠科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5: 资助有了着落，找到合适的催化剂成为当务之急。很快哈勃发现铀具有很好的催化功能，这个重大的突破让巴斯夫看到了成功的曙光。合成铵项目完成了实验室阶段性的研究，进入了投产之前的中间试验阶段。中间试验规模更大，因此也更加烧钱。巴斯夫的董事长将极大的期望倾注在合成铵项目上，他甚至给这个项目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授权该项目可以自由填写经费额度，自由从公司各部分调用人员，甚至直接招聘新员工。此时，另一位化学家开始领导中间试验。这个人来是干什么的？他是要帮助哈勃，还是眼见哈勃即将大功告成，赶来分一杯羹呢？
6: 这个人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关键时刻伸手拉了哈勃一把的巴斯夫顾。

0: 呢，暴露在空气和水当中呢，很快就丧失了这个催化剂的这个催化作用，所以连他们无意当中发现一种瑞典产的磁铁矿效果不错，但是呢，为什么瑞典产的就可以，其他地区的就不行呢？哎，所以研究人员考虑啊，是不是这个铁元素和其他物质以合适的比例混合之后，就可以产生良好的催化效果呢？而瑞典产的这种铁矿石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所以他们就开始啊，尝试着让纯铁跟各种其他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最终找到了答案。在20000多次测试之后啊，他们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催化剂，那就是在纯铁当中加入氧化铝和氧化钾之后形成的一种新的物质。
1: 整个中间实验犹如历经81难，催化剂难题只是其中之一。博士带领整个团队经过一系列的工艺改进，在1913年能够工业化生产的合成氨方法终于成功问世。这个方法被称为哈勃博士法，被沿用至今。美国科普作家托马斯·黑格曾经将哈勃和博士解决合成氨难题的故事写成科普作品《空气炼金术》，他把这个反应比喻为从空气中炼金。他第一次在工业化的规模上解决了用大气中的氮气和氢气直接合成氨的问题，这对改进农业生产水准和造福人类有着重要的意义。化学氮肥实现工业化生产，对提高农作物产量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理事长顾宗琴在化工博物馆为我们讲解氮肥在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增产效果。
2: 我们国家现在的氮肥主要品种，第一是尿素，第二是硝酸，第三个是硫酸。氮肥对农业的增产作用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农作物的粮食产量。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根据农业部门的实验证明，1公斤的化肥可以增产粮食7公斤左右，或者增加棉花5公斤左右，对于蔬菜要增加50公斤以上。也就是说，施用化肥可以达到增产50%到60%。但是到了21世纪，由于施肥量的增加，增肥的效果出现递减。第二个呢，是增加这个农作物的品质，一是增加粮食的蛋白质的含量，再一个氮肥可以提高果实粮食当中的这个锌的含量。我们上个世纪粮食当中的锌含量很低，社会上普遍有一种营养不良症，这个世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1: 根据2015年农业部门统计，我国每公顷用化肥大约450千克，2019年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每公顷5720千克，而且目前我国是世界蔬菜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所以这些成绩的取得有化肥尤其是氮肥的贡献。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对植物营养和肥料使用的了解都越来越深入。虽然化肥对农业增产可以说功不可没，但同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使用化肥的另一面，比如施用大量的氮肥会导致土壤水溶氮含量变高，极易转化成氨气或是硝酸气体，从而不断地从土壤中释放到作物的生长环境中，导致氨气或是硝酸气体中毒。不合理的化肥使用带来了土壤板结、盐渍化等等诸多问题，同时流入外界环境的化肥也造成了对水体和土壤的污染。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地使用化肥呢？通过科学试验表明，单施化肥和单施农家肥的作物的产量都没有两者配合起来施的效果最好，所以现在提倡施肥还是要两者结合起来。曾经人们认为化肥的发明证实了农业生产可以是一种人为的不完全看自然脸色的过程，而

0: 多年过去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不同于以往，守护环境已经成为共识。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开展农业生产，自然就不会总给我们脸色看。洪堡的奇遇开启了鸟粪山产业，李比希与维勒的友谊铸造了有机化学的辉煌，哈勃用人工创造出大自然的奇迹。科学家们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将氮肥产业推向辉煌。氮肥作为三大肥料之首，在人类认识农业、发展农业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为作物的生长保驾护航。
1: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竹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竹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2: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3: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2: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3: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2: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3: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3: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瀛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只有经历过人生的落寞和荒凉，才能抵达内心的丰盈与繁华。想开看开看淡，人生自然平和。人心说简单，简单的像一张白纸，说复杂，复杂的深不可测。若想活得轻松快乐，必须让心简单，必须想开看淡放下。在人世间能够拯救自己的唯有自己，一个人心灵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应该努力做到看开却不消极，知空却不颓废，放下却不放弃。行于所行，止于当止，心里这盏灯不能灭，就是修心养性悟道，阳光快乐。人的心就是一个容器，烦恼装多了，快乐就装少了，丢弃了烦恼才能装得下快乐。一位少妇多日茶饭不思，夜不成寐，因此她到老中医那里求医。老中医给她把过脉，观过舌相，说你没什么大病，只是虚火上升，看来心中有太多的烦恼事。少妇点头称是。老中医问道。

0: 你和丈夫感情如何？少妇笑答，他很疼爱我，结婚十年，我俩从没红过脸。脑中医又问，是否有孩子？少妇眼里闪出光彩，说，有一个男孩，很聪明，也很懂事。老中医再问，工作是否不顺利？少妇点点头说，就是工作不顺心。老中医边问边写，他把写满字的两张字条递给少妇。原来一张纸上写着他的快乐事，另一张纸上写着他的烦恼事，并说，你忽视了身边的快乐，把烦恼事看得太重了。说完，他取来一盆水，一只猪苦胆，把胆汁滴入水盆中，那浓绿的胆汁在水中散开，很快不见了踪影。老中医说，胆汁入水，苦味自然就变淡了，人生何尝不是这样。想开看开，万事看淡，一切安好。人心之烦，烦在凡事计较；人生之苦，苦在心窄执拗；人生之难，难在不能放下。生活中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你计较什么，什么就会困扰你。无论什么事，看淡了，是非曲直也就无所谓了；放下了，成败得失就在淡然一笑间。所有过去的事，无论酸甜苦辣，不管悲欢离合，都已成为过去。想开看开了，定然云淡风轻。明智的人都该懂得，不羡繁华，不慕奢侈，真诚待人，真心做事，人无贪欲，心无旁骛，才是惬意的人生。好的心情源于看清，好的人生源于看淡。想开了就看开了，看开了就淡然了。着眼未来，活在当下，让生命之花开成最美的模样。懂得了生活，就习惯了忙忙碌碌和平平淡淡，就适应了坎坎坷坷和起起伏伏。无论我们怎样努力，生活依旧会有缺憾；不管我们如何追求，人生依然会有遗憾。面对缺憾和遗憾，需要看开想开，必须看远看淡。世间没有十全十美，万事没有尽善尽美。愿我们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快乐过好每一天。
1: 我在一个家教很严的家庭里长大，父亲陆天明在外人眼里很温和，但对我从小就很严格。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回到家就扎进书房看书写作，很少与我交流。父亲与我沟通的次数屈指可数，淡淡的隔阂像薄纱一样将我和父亲的心灵分隔在两个世界。我从小酷爱文艺，梦想长大之后能成为张艺谋那样的国际名导。高中毕业后，我准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但父亲坚决反对我的选择，认为我没有生活积淀和感受，拍不出什么好电影，还会沾染自高自大的毛病。他自作主张为我填报了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志愿。父亲掐断了我的梦想，为此我对他有了怨言。大学毕业后，我在国防科工委当了一名翻译。一次我路过北京电影学院，发现海报栏里张贴着导演系招收研究生的简章，我沉睡的梦想再度被激活了。这次我没有告诉父亲，就报考了导演系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时，电影学院一位教授是父亲的朋友， 给父亲打去电话说，导演系的研究生很难考，你不替儿子活动活动？父亲断然拒绝了，他行需要我活动吗？他不行拉关系又有什么用？虽然我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导演系录取，但是父亲的冷酷还是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几年后，我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专业导演，因为是新人，我整整3年时间没有导过一部电影。那时候父亲已经写出了《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颇有影响的剧本，我很希望父亲也能为我写一个剧本，再利用他的影响力为我寻找投资方。我委婉地暗示过父亲，但是每次父亲都这样告诉我，你是个男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想到别人的父亲想方设法为子女牵线搭桥，而自己的父亲却对我的事业不闻不问，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滋味。2001年，我的事业终于迎来了转机，我导演的电影《寻枪》荣获国际国内10多项大奖。我满以为父亲会表扬我几句，谁知父亲从电视里看颁奖典礼时只是淡淡地说，还行，但需要提高的地方还很多。我回敬了父亲一句，在你眼里我永远成不了气候。因为话不投机，我与父亲吵了起来，很长时间谁也不搭理谁。2004年9月，就在我执导的电影《可可西里》进行后期制作时，我年仅55岁的姑姑著名作家陆星儿患癌症在上海去世，这给亲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悲痛，特别是父亲，他从小与姑姑感情很深，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很多。见父亲头发乱了，我打来热水为他洗头发，这一平常举动竟让父亲老泪纵横地说，孩子，从小到大爸爸对你很严厉，你也许觉得爸爸很冷酷，但爸爸从来都把你的每一步成长放在心里，溺爱和纵容孩子是一个父亲最大的失职。父亲的话让我的眼睛湿润了，母亲告诉我，你在青藏高原拍摄《可可西里》时，你爸爸听说你患上了严重的高原病，累得吐血，因为担心你整夜睡不着，一说起你就泪流满面。原来父爱一直伴随着我，而当我读懂他时，我已经30多岁了。2009年4月16日，我呕心沥血4年拍摄出的《南京南京》在央视电影频道举行首映式，记者现场连线远在上海养病的父亲，我有太多的话想对父亲说，可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向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想与父亲合作一部戏。前不久，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高兴地说，孩子，咱们来个约定，爸爸给你写剧本，你要答应爸爸一个条件，把个人问题尽快解决好。我们父子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的心头奔涌着激动和幸福。
0: 相传遥远的西周是一个君子国度，礼乐是君子的生活与信仰。在《诗经·十五国风》中有一个篇目叫《王风》，它所收录的诗篇都是来自东周洛邑，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洛阳一带。郑玄在《诗谱》中谈王风言，其音哀以思，后以象征王道之衰微。平王东迁之后，随着周王室的衰微与诸侯的崛起，西周君子与他们的礼乐成为了日益衰微的哀歌。而在王风中就收录了这样的一首关于礼乐的诗，他写下了翩翩君子最后的狂欢，奏响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文化哀歌。
2: 君子洋洋，左执黄，右招我游房。

0: 其乐止居。君子陶陶，左直道，右招我游遨，其乐止居。
1: 君子洋洋，它是这首小诗的名字。诗中的君子是一位跳舞的舞狮，他得意洋洋，左手拿着一根簧，右手招呼着我来给他演奏一曲叫《游房》的雅乐。他兴高采烈，左手挥舞着羽毛，右手招呼我来为他演奏一曲叫《游遨》的雅乐。那洋洋的舞狮起舞了，他是一位快乐的舞蹈家。而写诗的诗人呢，他吹起簧，吹奏游房和游遨的雅乐为舞狮伴奏，想必他是一位杰出的宫廷乐师。听，婉转的丝竹吹响了，洋洋的宴饮开始了。
2: 看你那洋洋得意的模样，左手拿簧，右手唤我，好吧好吧，我陪你奏一曲游房。走下朝堂，推开洞房，游房游房，看你那陶陶的醉貌，左手挥舞羽毛，右手唤我，好吧好吧，我陪你奏一曲游遨。君子去朝，歌舞来朝，游遨游遨。
1: 风吹散两千年的时光流转，东周宫廷里的宴饮落幕了，写诗的诗人，起舞的舞狮远去了，我们听不见那雅乐，也看不见那舞蹈。这一场君子洋洋、君子陶陶的宴饮，如今只剩下一首小诗被我们轻轻地吟诵。可是这样的一首诗，诗人又为何而作呢？君子洋洋在他诞生以来的漫长岁月中，对他主旨的争论始终不绝于耳。有人认为这场快乐的宴饮其实是在抨击东周王室苟安洛阳，却仍然豢养乐工和歌舞伎，不思进取。也有人认为这首诗的作者，也就是诗中被邀请的乐师，其实是一位服劳役归来的丈夫，他邀请的舞狮也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子。这首诗是小别新婚的夫妻载歌载舞的情景。今天当游房和游遨的雅乐都随着诗人手中的丝竹乐器化成了土地里的一捧春泥，太多的泥不如一颗简单的心。或许这才是诗人的初心。洋洋的君子起舞，那舞步只是一支快乐的舞，那丝竹也不过是一首快乐的歌。

0: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